0: 及固原市15到40毫米，六盘山区部分乡镇40到70毫米，吴中中卫两市的其他地区和贺兰山沿山永宁县灵武市有小雨或阵雨。今天夜间隆德县金源县应有小雨或阵雨，明天到后天全区多云。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区内新闻的主要内容。测绘数据赋能千形万象，数字底座撑起智慧宁夏。
0: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第三篇《苏州工业园区一张蓝图绘就创新高地》。
1: 持续阴雨发力，本周四9月10号，我区的气温呢将会创下半年来的新低。下面我们来听详细内容。
0: 听众朋友，那从今天开始，每周三、周天11点、14点30、19点30、1点，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西西》节目将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常识》，尽在其中，欢迎大家届时收听。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1: 听众朋友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信息资源深度整合，打通经济社会发展的信息大动脉。十五五开局之年，宁夏系统推进测绘基准体系建设，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逐步构建起全域覆盖、北斗主导、安全可靠、跨省协同的统一时空服务网络，为数字宁夏建设筑牢空间数字底座，让测绘成果赋能千行百业。我们来听报道。
3: 测绘基准体系是测绘地理信息的起算依据和标准尺。银川市景城公园内设置有一座标准化的北斗基准站，将接收校准后的北斗卫星信号数据传递到各类定位终端。有了它的加持，定位的精准度可以提升到厘米级。宁夏测绘地理信息院副院长史长兵：
4: 面向多行业普惠共享，有效支撑重大工程建设，地质灾害监测、自然资源监管与黄河流域生态治理，为先行区数字化建设提供权威统一的时空底座。
3: 目前宁夏并网基准站规模已拓展至75座，站间距由53公里优化至40公里，实现全域覆盖。此外，宁夏联合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四省区共建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一张网，解决省界误差大、服务壁垒等难题。今年自治区水利自然资源部门积极联动，将灵武市奇眼山水库扫描复刻进实景三维宁夏的底图上，水库管理实现从跋山涉水看现场走向按图索骥做决策。灵武市水利局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柳康：
5: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实景三维模型的降雨量推算出我们这个水库总的来洪量是有多少，我们能根据这个模型对下游的群众还有社区以及行政进行一个人通知人员的一个预警和转移。
3: 宁夏水文水资源监测预警中心科长徐良：
6: 下一步我们想通过这个合作，进一步把这个三维实景模型推广到我们全区324水库的全部应用上去，为我们今后的这个水库防汛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技术支撑。
3: 据了解，在引黄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重大工程中，北斗精准定位让施工效率提升20%，人力成本节约50%。同时，高精度测绘基准体系已全面赋能国土空间规划、新能源产业布局、智慧文旅等各行各业。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处处长拜奇瑞：
7: 建成了全区数据最全、精度最高、覆盖最广的时空信息数据体系，我们将推进时空信息数字底座建设，促进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应用，牢牢守好国家地理信息安全底线，赋能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

0: 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展示中心里有两张照片，总能让参观者感到震撼。一张是1994年园区启动大规模建设前规划专家手绘的金鸡湖畔鸟瞰图，另外一张是今年从同一角度拍摄的实景照片，由水乡洼地崛起的现代都市与当年的规划图如出一辙。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苏州工业园区考察，总书记殷殷嘱托要继续扩大国际合作，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3年后，这份嘱托正在变成更加清晰的答卷。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苏州工业园区一张蓝图绘就创新高地。初秋时节，金鸡湖畔依旧热潮奔涌，北岸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第一处办公旧址小白楼的外墙上，12个大字“苏州工业园区向全世界开放”依然醒目。望着这面墙，信达生物创始人余德超不由回想起15年前，他只带了一个开发新药的概念就来到这里，项目却意外通过并落地。需要投入6.3亿元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车间，园区又意外同意出资代建。正是这些意外为信达的腾飞埋下了伏笔。如今公司与美国辉瑞就12个具有突破性潜力的肿瘤早期及源头创新研发项目达成合作，将获得首付款6.5亿美元。
2: 那通过10多年的发展，我们信达生物啊，上市了18款产品。那我们在苏州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一共14万升，占到了全国所有产能的20%。我们拓展海外的生态圈，将这些好项目也慢慢地引入到我们苏州。
1: 信达生物的故事，恰是苏州工业园区开放胸襟与创新土壤的生动注脚。截至去年底，苏州工业园区累计引进外资项目超5200个，其中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191个，实际利用外资超440亿美元。30多年过去，面对努力打造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的新使命，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原副书记、管委会原副主任潘云官告诉记者：“这不是朝夕之功。
3: 那么30多年来。”园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368倍，从池塘洼地一变为创新之城，创造了沧海桑田、翻天覆地的人间巨变。园区一代一代建设的是一些根据碰撞，在勇敢高峰的实践中，快速形成了园区经验。
1: 走进中心巨深智能创新应用孵化中心，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其中有不少来自园区的老朋友新加坡。园区积极链接新加坡及全球顶尖高校、科研机构与优质企业，推动巨深智能领域资源对接和产业培育。中心巨深智能产业园1期预计今年9月整体竣工。中心集团副总裁、中心智地董事长米龙峰：
4: 我们也是边建设边招商，也不断地在学习借鉴新加坡在产业顶层规划、人才招引、项目培育方面的一些好的做法。
1: 作为江苏省首个外资总部经济集聚区，苏州工业园区开放程度、经济密度、创新浓度稳居全国前列。博士、罗氏、空客等一批世界级企业的研发与总部落户在此。近年上半年，苏州工业园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8209.1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7.1%，规模创历史新高，接近去年全年水平。开放合作打开了链接全球的窗口，自主创新成为园区产业不断攀高的核心引擎。近3年，园区完成质改数转网联项目超3000个，集聚近400家智能制造示范车间工厂。位于园区内的苏州华兴原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科创板第一家上市企业。公司董事长陈文元语气坚定地说：“必须要走自主创新之路。”

0: 三年来，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累计投入超10亿元。研发投入占比营收从15%提升到了20%。
1: 目前企业专利申请已突破2100件，较三年前同比增长56%。所以我希望团队一起继续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攀登一座又一座科技的高峰。
0: 目前园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72.5%，蓝图还在延伸，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正在凝聚出新质生产力。
2: 那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先后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4.04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政策，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万人以上，持续筑牢社会保障基础。
3: 同时呢，自治区财政统筹各级财政预算安排育儿补贴资金7.9亿元，目前共向全区19.5万名符合条件的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育儿补贴6.13亿元，拨付困难群众救助补贴资金27亿元，统筹下达医疗救助补助资金4.9亿元，安排预算649万元，支持开展博爱送万家、困难群众帮扶、公益救护普及等民生项目。
2: 那记者9月7号从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截止到去年底，全区科技特派员发展到4602人家，较上年增长9.7%；区外科技特派员249人家，较上年增长47.3%。科技特派员引进并落地推广各类创新技术品种、装备及模式共计553项，科技特派员党建联系点增长至70家，推动各县区建成1家以上以村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党建联系点。
3: 据介绍，2025年全区科技特派员完成新技术、新品种等成果转化示范500余项，撬动社会资本1.1亿元，投入县域优势特色产业，持续推进科技特派员互认机制。来自区外的科技特派员249人家，通过项目研发、成果推广、培训指导等方式服务宁夏特色产业，选派263名三区科技人才，覆盖121个乡镇、266个行政村，对接服务企业、合作社及协会308家。
2: 那通过实施技术推广与产业帮扶，全区培训乡土人才1.8万人次，培育科技示范户1.3万户，组织技术培训等活动2万多场，培训农民接近10万人次，法人科技特派员为社会提供长期就业岗位3万个，雇用工人15.3万人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的科技保障。
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一场秋雨一场寒，最近啊，宁夏的天气变化呢，真的让人猝不及防。前一天呢还身着短袖，转眼啊就要翻出厚外套来御寒了。记者呢从宁夏气象台了解到，未来3天全区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呢比较低，尤其是9月10号的早上，我区呢或许会迎来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最低气温，提醒大家及时添加衣物。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5: 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宁夏南部山区有强降水，累计雨量盐池县南部、同心县、海原县以及固原市15到40毫米，六盘山区部分乡镇40到70毫米，吴中、中卫两市的其他地区和贺兰山盐山、永宁县、灵武市有小雨或阵雨。今天中北部气温短暂回升到20度以上，但早晚气温较低。今天夜间隆德县和泾原县应有小雨或阵雨。9月10号到11号全区多云，其中9月10号本周四早晨，我区将迎来下半年最冷清晨，中北部最低气温降至9到11度，南部山区降至7到10度。宁夏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贾宏源：
6: 9号的话温度可能略有回升，但是整个温度也就22、23度之间啊，所以温度还是比较低，特别10号早晨的话，可能会出现今年这个下半年来的最低气温，可能是最低的一个值，川区温度可能在11、12度以下，山区可能更低一点。
5: 气象部门提醒，雨后路面湿滑，再加上大雾、桥梁涵洞、匝道进出口等易积水路段，一定要减速、开雾灯、保持车距。 另外，近期伴随着持续阴雨，早晚寒凉，需要添加厚外套。骑车的朋友在9月10号早晨还要加一条围巾护住脖子。老人小孩尤其要注意保暖，别让温差大的天气诱发感冒或者呼吸道疾病。宁夏气象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杨洋。
7: 降水易造成部分低洼田块出现土壤过湿或田间自涝，如遇风力大易造成这个作物倒伏，会影响产量，还会造成后期这个收割困难。持续降水造成的这种高湿环境易引发作物寄生病害的一个发生发展，所以建议农户朋友做好低洼田块排涝三伤，另外做好这个吸湿病害的监测防治工作。
2: 那昨天2026年银川市质量月活动正式启动，并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同步开展了葡萄酒产业链质量提升研学活动。那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裘潇带来的报道。
8: 力哥电动车商行用于销售的7辆电动自行车。
9: 启动仪式现场，银川市市场监管部门集中公布一批查办的质量违法典型案例，现场还设置集中宣传展区，邀请市民参与互动体验。当天下午，在葡萄种植示范园、酿造实验车间和实验室，专家现场讲解葡萄栽培技术标准与数字化监测系统。在酿造灌装车间，高效检验检测机构与酒庄技术专家联合展示指导加检测加科研协同品控模式。在宁夏大学学术报告厅，葡萄酒产业专题讲座进一步深化了全链条质量提升共识。宁夏张裕龙裕酒庄技术质量科科长、首席质量官樊志强：
10: 我们敞开葡萄园、酿造车间、检测实验室，直观展示品质生成全过程，就是把抽象的质量技术基础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现实。
9: 质量月活动期间，银川市将持续开展线上线下系列宣传活动，同时各市县市场监管部门也将陆续开展看得见的品质质量开放活动，进一步巩固全社会共同参与、多方协同共治的质量发展良好格局。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孙晓明：
11: 同时聚焦食品、药品、重点工业产品等民生领域，加大监督抽查与风险隐患的排查力度，纵深推进守护消费铁拳行动，严把质量安全关，让群众在放心消费中真切感知质量提升的成效。
9: 近年来，银川市深入实践强企强链强县质量提升路径，全市质量强市建设稳中有进，成效显著。银川市建成27.3万亩高标准种植基地，年产葡萄酒7500万瓶，宁科贷业务累计办理15.34亿元，支持企业137户。银川市81家地理标志专用企业实现学标、用标、守标全覆盖，5家企业6840.6公顷有机葡萄完成续展认证，36款葡萄酒斩获国际金奖。打造乐购银川促消费品牌，举办活动200多场次，带动消费近25亿元。
3: 听众朋友们，在宁夏呢，文化大篷车啊，成为了广受欢迎的流动风景线。这辆舞台车开到哪里，哪里呢就成了最热闹的地儿。从过去的我唱你听，到如今的你听什么我唱什么，点单式的送戏下乡，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文化大餐。我们来听报道。
12: 我现在是在中宁县丽景豪城小区，萍乡下乡送到家门口了。居民们坐着小板凳来这里听乡音、叙乡情，过一把戏瘾。
13: 下午时分，文化大篷车停在小区广场，自带专业设备的流动舞台迅速搭建起来，秦腔爱好者们闻讯而来，台上演员唱得酣畅淋漓，台下观众听得如痴如醉。中宁县丽景豪城小区居民张林祥：
14: 这往年搞得很好，特别是我们喜欢看这个三两交子嘛，还有动物园，把好的这个老百姓喜欢看的、喜闻乐见的好的传统戏，多多给咱们老百姓演几场。
13: 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黄瑞妮：
15: 也是为了增加咱们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是为了我们年轻人年轻的演员可以在舞台上更好的历练，带了十几本的大戏下来演出，需要指导的这些民营院团或者是爱好者，我们都会进行指导。
13: 为了让老百姓看到想看的演出，宁夏面向全区征集群众观演需求，让老百姓自己点单看戏。赵五娘、徐九星升官记、双关告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大戏、折子戏接连上演。今年宁夏秦腔剧院计划开展260场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公益演出，足迹遍布全区上百个行政村、景区、校园等基层点位。宁夏文化发展集团秦腔剧院有限公司副经理潘彩虹。
16: 是我们宋下山剧公司12天，优秀传统文化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让他们出了大门就可以看见高质量的文化大餐。目前我们已经演出了200场左右。
13: 今年以来，全区宋戏下乡文化大篷车已开展公益演出1800多场次，10余种类型演出剧目吸引线上线下观看人数达500多万人次。
2: 听众朋友，在福建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有一位从延迟走出的重症医学科的医生高青，他身在东海之滨，却用乡情与专业串起了一条跨越山海的生命守护线。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位在厦门医院 ACU 里的宁夏医生。
17: 他术前有呼吸咋样？
18: 他来的时候呼吸微弱，只有7、8次，血氧很低，才4、5、6、10这样的，所以马上来就插管。
17: 那我不能，感觉到对最后很差了，
18: 很差。
13: 正在忙碌的医生叫高青，他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延迟人，已经在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工作了10多年。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高青。
17: ICU 其实就是病人生命的最后一道保障，那种职业的那种宿命感促使着你。当然你说我们也都是人嘛，都肯定有累，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付出。
13: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与中宁县人民医院是20多年的结对帮扶医院，这几年为了补齐中宁县医院的软实力短板，高青给自己加了一份特殊的班，每周固定时间通过远程与中宁县人民医院的同行进行线上会诊。中宁县人民医院医生：
19: 各位老师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做的一些辅助检查的结果。刚开始的前3天的病情呢是一个加重的状态，但是呢经过我们的治疗后呢，病情呢是呈一个逐渐好转的一个状态。
17: 可能一听说气管插管，他可能比较排斥。
13: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高青：
17: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他建议一下 ICU 在那个基层发展，我认为可能比专科更重要，大家这个观念都在进步，然后我就看到了我们家乡医疗卫生的希望。
13: 自2002年结对以来，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已累计派出20多批次、41人次的医师团队奔赴中宁，同时接纳中宁10多人来厦门进修学习。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吴松林：
20: 我们在日常的交流和工作中，结下了非常深厚的亲戚般的情谊。不管是我们到中宁去，还是中宁到厦门来，都像走入了自家亲戚的感觉一样。
13: 这场跨越千里的守望相助，高青既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未来更想成为推动者。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重症医学医科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高青：
17: 我就像个纽带，可以把宁夏和福建连接得更紧密，尤其是在我们重症这个领域可以做一个交流啊，邀请他们去我们宁夏去传道授业。
2: 好，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21: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 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

0: 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9: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12: 别让他们的声音
1: 成为最后的绝唱。
13: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4: 挂掉。
13: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5: 删除。
14: 删除。
13: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信。
13: 来源不明的链接，
15: 不点。
13: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5: 不说。
14: 不说。
13: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
14: 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5: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6: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5: 多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16: 2025年，我国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
15: 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发布典型案例。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6: 听众朋友们，9月9号起呢，每周三周日的11点、14点30分、19点30分、1点，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喜喜节目将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常识尽在其中，欢迎您收听。
1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5: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那接下来我们了解国内新闻。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
16: 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参照当地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
15: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不少外出务工的灵活就业人员每年可能断断续续地缴纳职工医保，所以政策允许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按月累计，把零散的缴费时间都计入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且满足规定缴费年限，就可以享受退休医保待遇。缴费年限不够的，按照统筹地区相关规定补缴至规定年限。鼓励各地探索把连续缴纳居民医保的年限折算为当地职工医保缴费年限，折算比例结合当地筹资水平确定。
16: 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的个人办理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时，缴费年限可以累计计算，各地不得把职工医保退休待遇和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硬性捆绑。鼓励平台企业针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推行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的职工医保缴费模式，同时鼓励各地把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
15: 那么政策规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支持按月缴费，同时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方式，打通线上线下办事渠道，鼓励各地结合本地实际设立医保服务站点，提供参保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进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用账户资金，方便大家就医购药、办理参保缴费等业务。
1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的《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
15: 那这份报告是在2026年全国公平竞争大会期间举行的“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提升反内卷治理效能”专题会议上发布的。
16: 此外，报告显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部署开展整治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专项行动，深入推进老年人药品、保健品虚假宣传专项整治，有效遏制私域直播、坑老骗老乱象，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15: 那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 为了更好地落实法治宣传教育法和九五普法规划要求，加强各部门交流互鉴，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昨天发布了第一批贯彻法治宣传教育法落实普法责任制典型案例。
16: 典型案例中，最高人民法院打造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宣传活动品牌，讲好新时代法治故事；最高人民检察院创新开展检察实务专家进校园活动，有力推动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培养；中央网信办举行全国网络普法行法治宣传系列活动，将网络法治宣传教育与管网治网实践深度融合；教育部连续十年举办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厚植青少年宪法信仰；中国法学会扎实组织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法治宣讲活动，以深厚学理滋养全民法治素养；共青团中央开展法治中国青春行活动，搭建法治实践与基层普法桥梁。
15: 那下一步，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将结合法治宣传教育法贯彻落实和九五普法规划全面实施，继续指导各地方各部门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不断推动全民普法工作提质增效，加快法治社会建设，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16: 听众朋友们，记者呢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了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
15: 那方案要求聚焦重点人群和重点眼病，完善防筛治康全链条服务，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服务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期、系统持续、优质高效的眼健康服务。
16: 方案明确，到2030年，0至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5: 那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当前我国秋粮已经全面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今年我国秋粮的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及时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的收获。
16: 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7号在湖南长沙闭幕，通过现场组织及国家粮食交易平台线上专场交易等方式，共成交及意向签约各类粮油2920万吨，各类粮油机械2110台套，总金额878.7亿元。我们来听报道。
17: 在仓储展区 AI 粮管家空天地仓人一体化巡检方案最抢眼，所谓空天地仓人，就是无人机在天上巡，机器人在仓里查，清扫机在地面走，几个兵种合成一个方阵，24小时不歇。
18: 参展代表马路遥：
19: 仓里巡检机器人呢，可以将实时掌握的粮仓里的温度、各项数据做到秒级回传到我们的后台里面。
20: 隐患发现在萌芽，处置在事前，这就是节粮节损的第一道防线。
17: 展会大屏上的一段实测更直观， AI 监测到粮库顶部积水0.79毫米，智慧平台立刻下指令，无人机升空查盲区锁定坐标，机器人助力排水协同作业。
18: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邱平：
21: 新场景的开发应用方面的话，我们在储粮的智能的算法、模型的算法，尤其是绿色储粮算法这方面的话，我们是进一步下了很大的功夫，让我们的整个体系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确保安全。
17: 往年粮食入仓，平仓靠人力，灰头土脸不说，高粉尘环境还有健康风险。如今这活交给了平仓机器人和机械臂。
18: 参展代表张超：
22: 它拥有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手臂，最长伸开呢可以达到18.2米，它可以自主行走，自主完成仓储作业流程，将入仓和平仓的环节合二为一，入仓即平粮啊，这样呢就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啊，也减少了我们相对的这个人工的成本。
17: 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超过7.3亿吨，农户储粮损失率降到约3%，比10年前降了5个百分点。
15: 那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0: 这是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课堂现场，学生们使用的正是中国系列原创性教材中的中国金融学。该教材立足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鲜活实践，把建设金融强国、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等现实议题转化为教学内容，让金融学理论扎根中国大地。
18: 中央财经大学学生夏明阳：
4: 我之前学习金融学呢，大多数教材里面谈的是西方的案例和西方的假设，这本中国金融学它用的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故事，讲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步步走到现在的真实的历程。教材里提到的普惠金融、人民币国际化还有金融开放的历程，离我们的生活特别接近。
18: 中央财经。
15: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那么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61民生热线。
5: 传承红色基因，汇聚强军力量，构筑钢铁长城，共建强大国防。国防时空，
1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李涛。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全区各地开展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系列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防观念。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文良少年军校国防教育创新实践入选全国典型。那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详细内容。听众朋友，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这次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展示了各地区各部门工作新进展、新成效。据了解，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于每年9月开展，全国各地集中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已成为加强全民国防教育的重要载体。听众朋友，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近年来全区各地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厚植家国情怀，增强国防观念。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的报道。
18: 开展进英烈、国防教育进校园等形式丰富的主题活动。9月3号，当地干部群众预定新兵走进涝河桥烈士陵园祭扫英烈。预定新兵杨博宇：
23: 我的内心备受震撼，深受洗礼，马上我也要步入军营，我会牢记这段历史，好好锤炼自己，保家卫国。
18: 在校园，吴忠市朝阳小学通过升国旗、诵读《少年中国说》、国防知识竞答、齐唱强军歌曲等丰富形式，把爱国强军种子根植同心。吴忠市朝阳小学校长海玉峰：
24: 让国防观念根植少年同心，切实帮助全体学生铭记峥嵘历史，珍惜和平生活。
18: 9月4号，青铜峡市300余名干部群众、退役军人代表、青少年学生代表徒步3.5公里前往余家桥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追忆革命历史。学生代表贾慧：
3: 成为新时代的青少年，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更应该好好学习，立下远大志向，博学上进，笃行不怠。
18: 一等战功获得者退役军人代表侯宇：
6: 我作为一名这个老兵宣讲团的成员，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也愿意把这些红色的故事宣讲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的青少年能够接受更多的国防教育。
18: 9月4号

0: 动等多项科普体验活动。学生于诗瑞：
1: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让我感觉到这个祖国非常的伟大，科技发展的非常迅速。
0: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9月20号。
2: 什么是国防？是祖国每一寸土地上的坚定守护，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的英勇血性，是人民群众危急时刻的万步孤山，是人民和平安宁的强大保障，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强主石，是捍卫民族尊严的利剑盾牌，历史使命的代代传承，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的共同责任。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共筑国防，有你有我。奋进新时代，聚力强军梦。宁夏回族自治区国防教育办公室。
3: 9月6号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上，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发布了12个2026年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先进典型实践案例。颍川市金凤区实验小学文良少年军校国防教育创新实践从全国众多参评单位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走进金凤区实验小学，国防教育的气息扑面而来。百米国防教育文化长廊内，电子屏实时滚动展示国产航母、隐身战机等先进装备动态画面，课间学生们围拢观看，指尖轻点尖完成国防知识积累。2021年以来，宁夏军地创新开展以塞上英模名字命名少年军校活动。2023年12月，经金凤区全民国防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人武部批准，金凤区实验小学正式挂牌成立文良少年军校，以在豫中坚贞部区壮烈牺牲的革命英烈马文良命名。那自授牌以来，学校直面国防教育内容碎片化、形式单一、资源分散化三重困境，构建起12345国防文化教育体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推动国防教育与学科教学、养成教育两个结合，打造国防教育长廊、训练场、射击体验馆三个阵地，实现课堂、活动、环境、评价四个融入，常态化开展军体拳训练、主题班队会、英模故事宣讲、军事研学实践、国防教育月5项载体活动，将英模精神从零散活动升华为贯穿全学段的系统课程，走出校园，军地协同为国防教育打开了更广阔的天地。依托金凤区人武部专项资金保障和退役军人校外辅导员机制，学生参加新兵欢送仪式，向即将奔赴军营的新兵献上红领巾和慰问信，走进驻地空军部队参加军营开放日，近距离观摩歼10战斗机。从校园到军营，从课堂到社会，学校、家庭、社会、部队四为一体的育人格局，让国防教育在每一个场景中生根发芽，让强国有我的誓言在每一次体验中愈发响亮。作为蝉联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自治区级国防教育基地，学校积极履行示范引领职责，主动向周边学校开放国防教育场馆和课程资源，并与景岳小学、海军希望小学等签署共建协议，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带动区域国防教育协同发展。
2: 展老兵新风采，聚社会正能量，最美退役军人。
3: 今年盛夏的一个傍晚，一名男子坠入颍川市唐来渠湍急的水中，岸上有人惊呼，有人奔跑，混乱中一个身影沿着渠边一路急追，翻过栏杆后毫不犹豫地扎进水里施救落水人员。他的名字叫马丁，是宁夏煤业集团的一名普通职工，也是一名退役军人，曾经的军旅生涯早已经把一个信念刻进他的生命，危急时刻就该挺身而出，这份不动声色的担当比

任何豪言壮语都更有分量。最近记者见到马丁时，他正沿着唐莱渠边慢慢行走，目光不时扫过水面。自从那场救援后，他便把沿渠巡视当成了自己的一项日常，来这里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救人是第一反应，但马丁没有贸然下水。当兵时接受的救援训练提醒他，水流太急，落水者正顺着水势往下飘，从同一位置下水根本追不上，必须绕到前面接触。他当即沿着渠边急追了两三百米，翻过栏杆后从侧前方斜着跳入水中。跳入水中后，马丁看到另一位救援者已经抓住了落水男子，但是这位男子情绪失控，拼命挣扎，给救援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就在两人被水流冲击不断向下游飘去的危急时刻，马丁顺手抓住了落水男子的胳膊，顺势向下沉水，使他不再剧烈挣扎。随后马丁和另一位救援者一边安抚一边拖着落水男子向岸边游去，最终在岸上人员的协力配合下，成功地将落水男子救上岸。2000年12月马丁入伍，新兵连期间他的身体素质过硬，训练肯吃苦，凭借一股敢冲敢闯的劲头，被评为全连的训练标兵。2003年退役后，马丁回到银川自主创业。2008年，他入职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在保卫科工作了八年，先后协助公司破获多起偷盗案件，为公司挽回了经济损失。2016年，马丁被分配到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煤制油公管分公司配煤二中心，从事煤炭储配与供煤保障等相关工作，坚守岗位履职至今。从军营到企业，岗位变了，环境变了，但是那股子有困难就上的劲头却从来没有变过。20多年的光阴流转，军装虽然早已脱下，但刻在骨子里的军人本色却从未消减。那个傍晚，他在唐莱渠边纵身一跃的身影，与20年前身着军装的背影，在此刻悄然重叠。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国防时空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 1061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呢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置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了上届。海关总署9月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 中央气象台9月8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9月8号20点至9月9号20点，青海东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宁夏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部、云南东北部和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月8号，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自治区市场监管厅牵头聚焦企业开办、企业信息变更、企业注销、开办餐饮店、迁移登记、个转企业、开办超市等事项，我区全面推行了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构建企业部门联动、一网通办、集成服务的新模式。2024年以来呢，已经办理16.5万户，网办率超过70%。记者最近从自治区科技厅了解到，截止2025年末，全区科技特派员发展到了4602人家，较上年增长9.7%；区外科技特派员249人家，较上年增长47.3%。科技特派员引进并落地推广各类创新技术、品种、装备及模式，共计553项。科技特派员党建联系点增长至70家，推动各县区建成一家以村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党建联系点。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2: 哦，行，这就把、
13: 好好，爸，
15: 知道了。
1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16: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远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4: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2: 等等，
17: 痒死了。
1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7: 那是。
1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0: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枝叶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0: 置业总根情，点滴见初心，民生五小时热线暖人心。上午好，这里是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欢迎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直播。那么您可以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随时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或者呢可以通过您在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呢直接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在 APP 当中啊搜索到我们的民生热线的板块，那么找到1061民生热线呢就可以在我们的栏目下方呢进行留言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将会和大家哈、这个了解到的几位听众朋友通过热线和网络反映的问题解决的情况。首先呢我们会关注到西夏区北方民族大学夜间施工噪音扰民，学校呢接到投诉之后啊优化了施工的时间，并且呢消除了相关的影响。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社保补充缴费金额明显少于当时的工作收入，详细的补缴政策具体有什么样的标准。如果您也有相关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锁定我们的这个情况。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利通区文化局家属院屋顶积水存在安全隐患，物业呢及时的进行了疏通。那第四个呢就是被电动车自行车啊逆行撞伤之后呢肇事方反悔拒赔，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的律师呢也会给出相关的维权建议。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了解到永宁县废品收购站的计量器具没有贴年检的标志遭到了质疑，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会在现场核查确认检定的合格情况。同时呢还有新庆区与金凤区交界路段的违停问题。好，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连线通话的方式呢来关注到大家呢急难愁盼的问题。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进行直播当中，也欢迎大家呢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啊随时留言呢给小慧。好，下面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
1: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欢迎大家呢进入我们今天的1061民生热线的热线回复环节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收到了一位西夏区北方民族大学的这个听众朋友啊反映的问题。他说啊，这个西夏区北方民族大学呢最近啊存在夜间施工的一个情况，大型的施工机械运转产生的轰鸣声啊会持续到深夜，这已经严重的干扰了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和生活的秩序。不少住户反映啊，这个自己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啊，因为这个噪音呢都难以入睡，希望学校方面能够合理的安排施工时间，减少对于附近住户的，这个噪音的干扰。那么北方民族大学呢在接到我们反馈的这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之后啊，已经呢是对于这个事件啊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和施工单位进行了沟通协调。校方的工作人员也是表示，他们已经要求施工单位啊充分的体谅周边居民的实际需求，那么在保证工程质量和进度的前提下来优化啊这个施工作业的时间安排还有这个工序的衔接，严格避免在晚上的10点钟以后呢来进行产生这种较大噪音的施工作业，从而呢切实消除施工噪音对于周边居民的生活影响。同时呢这个学校方面还表示啊，后续呢他们也会加强对于施工单位的日常监管，确保相关要求落实到位，为周边居民呢营造安静的夜间休息环境。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学校啊他们的这个建设固然很重要，但是呢不能够呢以牺牲周边居民的休息权为代价。那大学呢和社区相邻啊，更应该去相互的体谅，也希望我们的这个校方啊能够说到做到，把静音施工呢落实到位，让周边的居民啊睡一个安稳觉。同时呢也希望我们这反映问题的这个听众朋友哈，能够随时呢和我们保持联系，您看看这个后续啊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啊这个校方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啊这个施工到半夜声音比较炸啊，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居民的休息，您也可以啊继续拨打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0951-5117-200。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呢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哈。这位听众朋友呢是通过我们黄河云平台进行留言咨询的哈。他说啊，自己呢在9月2号收到了社保局出具的养老保险补缴清单，但是啊在仔细核对了相关数据之后呢，他发现啊需要补缴的费用金额明显是低于自己啊当年的这样一个实际工资收入水平的。他感觉这样的核算结果有点不太合理了，心中呢就存在非常大的疑问。同时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还表示自己曾经尝试在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官网上去查询相关的政策文件和补缴的明细说明情况，但是都没有找到明确的政策解读和具体的数据，他感到十分的困扰。因此啊，想了解补缴金额的具体核定标准到底是什么，还有啊，这个个人缴费的明细他究竟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进行查询，以便呢核实自身的权益。那么针对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关于补缴金额核定标准的问题啊，我们的记者呢在接到他的这个问题反馈之后，也是第一时间呢联系到了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那么工作人员呢也向我们的记者啊全面解释了社保补缴费用的核定依据和计算方式。下面的时间哈，我们就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联系到的咱们这个12333服务热线的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回复。
1: 补缴的话，从1996年1月份以后，那如果说补缴这个养老保险的话，它是按历年自治区上年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60%来核定这个缴费基数的，不是按照职工，比如说他补的是6年前的，假如说2020年的，他的工资标准，比如说他的工资标准是20000块钱，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回头给他去补缴这个2020年的这个养老保险费的话，这个缴费基数不能按照20000块钱去计算，要按照自治区上一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核定，一般都是最低缴费基数。就是因为有这个政策依据，所以说咱们就是社保局要补，也是按照这个政策依据给他进行这个核定的。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记者啊联系到的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服务热线的一位工作人员啊，他给出的相关的解释哈、啊。他也提到了，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现行的社会保险补缴相关规定啊，这个补缴社会保险费用并不是按照职工当年实际工资收入来进行逐项核算的，而是呢根据补缴行为发生时上一年度全区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来统一确定的。那具体来说啊，就是补缴基数呢按照上一年度全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的60%作为下限来进行核定。那么也就是啊以缴费基数下限为标准来计算单位和个人应补缴的金额。那么举个例啊跟大家说明一下，以2026年度为例啊，这个当年呢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呢下限啊是每个月5023元，那补缴的时候呢就是以此为基础来计算应补缴的社会保险费，而并不是呢以参保人啊这个当年的实际工资收入为依据的。这就从政策层面啊解释了为什么补缴金额会和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当年的这个工资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了。因为啊这个补缴呢采用的是当前年度的缴费基数下限，而不是您当年的工资水平，而这个社平工资的变化、缴费比例的调整等因素啊就共同导致了最终这个金额会有一些差异。那对于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第二个问题哈、啊，就是说啊，这个个人保险的这个社保缴费明细，它究竟可以到哪个地方去进行这样一个明细表的查询呢？那么12333的工作人员也是详细介绍了线上和线下两种查询方式哈、啊，以便呢我们的参保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最便捷的查询渠道。您可以关注一下，看看通过哪种渠道呢，能够更便捷的查询到您的这个相关的表格。
1: 的话有两种渠道最方便，第一种就是关注宁夏12333的微信公众号，在手机里边啊，关注完之后点页面下方的非服务人社公共服务，进去之后由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或者说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根据自己的这个参保险种去选择这个图标，打开之后有缴费信息查询，自己可以把这个时间段你要查哪个时间段的要选择这个起始时间，选好之后就能查询，或者说用电脑登录咱们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统，在个人综合信息查询里边，那么有这个社会保险，下面有缴费信息，也是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还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图标，点开之后就可以查询到它的这个缴费信息。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啊，咱们这个12333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是跟大家啊这个提到了咱们查询的两种这个渠道。第一种呢，就是线上的查询渠道哈、啊，这个参保人呢可以关注到宁夏12333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这个菜单栏当中的微查询的这个选项，进入到社保查询的这样一个专属的页面当中，输入您本人的身份证号和预设的密码之后啊，就可以实时来查询到您个人的缴费明细，还有这个账户的余额、缴费的月数等等相关完整的信息了。那此外呢，这个参保人您也可以通过我的宁夏 APP 来进行查询，这个平台呢是作为自治区政务服务的统一移动端的入口，同样呢它也是支持啊咱们这个社保缴费信息的在线查询和下载，那么操作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便捷。以上这个两种啊都属于线上的查询渠道哈、啊，就是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查询，免去了往返奔波的这个麻烦哈。那刚才也提到了还有第二种，就是线下的查询渠道了啊。如果您觉得线上渠道不太方便的话呢，您也可以选择线下的这样一种查询的渠道。作为参保人呢，您可以携带本人的有效居民身份证和社会保障卡，前往当地的社保经办机构的服务大厅窗口，由工作人员呢协助查询，并且打印完整的缴费明细啊。那么此外，设置在各级社保经办机构的自助服务终端也是可以支持刷身份证或者是社保卡来自主查询和进行打印的，所以说非常的方便。那么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了啊，这个以上所有的这个渠道都是可以查询到完整的个人社保缴费记录和明细信息的哈、啊。那么参保人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相关情况来选择您觉得最合适最便捷的方式。 那么在这里也是特别提示大家哈，这个补缴金额其实和当年的收入哈，这个存在差距，大多数我们的这个参保人都会有相关的疑问哈。那么政策的初衷呢，其实是统一标准，保障公平，避免因为历史收入差异啊，导致这个缴费的悬殊过大。但是其实也说明了这个相关政策的宣传普及呢，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的空间的。大家都不太了解啊，到底是为什么我的这个数额是有一些差异的？那所以说这个社保缴费呢，也是我们群众的养老钱和保命钱嘛，那一头连着政策刚性，一头呢又连着百姓的切身利益。在这里呢，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也是建议。

我们相关部门在出具这个补缴清单的同时，也能够附上这样一份简明扼要的政策说明，让我们的参保人看得懂、算得清、心中有数、手里有谱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政策真正的落地，而且呢能够暖了百姓的心。好，我们再来关注到呢，有一位听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反映说这个吴忠市利通区文化局家属院的房屋屋顶存在长期积水的问题，每逢降雨之后这个积水都是迟迟没有办法排出，那么积水长时间的不排出呢，就导致这个浸泡房屋的这个防水层老化加速，甚至出现了渗漏的情况，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还会影响到整体的这样一个楼栋的结构安全，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了解情况并且尽快的解决。那吴忠市利通区的金星镇利宁社区接到了我们反馈的这个群众的问题之后呢，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是迅速的联系小区物业公司进行了现场的一个勘查。那么经过工作人员的这个现场核实这个屋顶的积水它主要呢是由于落雨管堵塞、排水不畅所导致的，雨水呢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排出，结果就导致这个楼顶大面积的进行了积水。那么物业工作人员呢接到这个投诉的第二天就安排维修人员对于这个楼顶的落雨管道进行了全面的疏通清理，清理出了非常大量的堵塞物也是确保了排水的畅通。同时呢，这个物业方面也是表示，后续他们将会定期的跟进房屋情况，加强屋顶和排水设施的巡查维护，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那么屋顶的这个积水可能听着它是个小事儿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们宁夏这个西北雨又少但实际上像近几段时间，其实这个雨水还是比较丰沛的那么而且这个屋顶积水你听着好像事儿不大可能太阳一出来就晒干了，但实际上它可能会关乎到我们整栋楼的安全，及时疏通这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把定期巡检变成一个必修课那么老小区的物业呢，更是要把这些看不见的隐患放在心上，才能够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百姓、我们的群众。好，稍等时间的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我们稍后见。

0: 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只要说。

0: 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5: 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6: 名字
7: 错了，不少网友反映啊，
8: 这个白天路标
2: 直接满。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9: 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5: 北京时间的9:32，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全程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和烦心事啊，那么都欢迎大家呢可以直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0951-5117-200，或者呢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留言呢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在 APP 当中啊，找到民生热线的这样一个专栏啊，那么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找到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这个板块，在底下啊留言呢，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同时呢，此刻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黄河云市以及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啊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这个直播当中啊，这个全程锁定啊，同时呢，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呢，直接在直播当中留言就可以了。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热线回复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听众啊通过黄河云视平台反映的这个一起交通事故的纠纷啊。这名网友呢说，这个8月30号的12:05左右啊，自己呢在银川市的海宝路，也就是这个银川高级中学北门前路段，走这个斑马线啊，由北向南步行的时候，被赵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呢在沿海宝路南侧非机动车道由东向西的逆向行驶的这个方向啊给撞飞了。事故呢经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新庆区二大队处理啊，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的认定书啊，是一个这个简易程序的认定书，认定啊这个赵某呢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5条关于逆向通行的规定，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那么这名网友啊他是无责的。那么事发之后呢，这名网友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就诊，初步诊断为手腕韧带撕裂、脚踝韧带撕裂啊、跟腱撕裂、小腿血肿、骨裂等等。那么医生就告知他啊，这个后续可能需要手术治疗。那这位网友呢也说啊，本人呢是运动教练，事故发生之后他全部的收入啊就因为这场事故中断了，家中呢他又是独子，71岁的老母亲呢又患病需要照顾，孩子呢也刚6岁上小学。那对方呢起初口头表示愿意承担费用，但是得知可能后续还需要进行手术的时候，他就明确的反悔了，而且态度极其的恶劣，不再处理这件事情了。那针对这名网友反映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联系到宁夏浩申律师事务所的李振元律师，我们来听一听啊，这个专业律师通过这个专业的法律的角度，该给这位网友啊怎么样来支支招呢？哈，我们下面的时间来连线一下李律师啊。李律师您好。
6: 哎，主持人好。
5: 欢迎您连线到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哈。其实我觉得刚才这个大概的这个事情的经过您也听到了哈。大多数朋友可能会觉得说，那都已经认定对方全责了，那他现在又不认账了，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6: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来解决。就是第一种方式呢，我们可以考虑联系交警，然后呢通过行政调解的手段，然后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第二种呢就是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是人民法院申请调解。那么最终呢第3种方式呢就是提起我们的诉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3种方式来维护自身的权益。
5: 也就是说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是吧？
6: 对。
5: 那其实想问一下，就是在对方全责的情况下，那作为这位这个就是当事人，他可以主张哪些赔偿的项目呢？
6: 咱们这一起交通事故呢，它属于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9条，以及呢咱们《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呢，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赔偿。第一呢，就是我们可以主张医疗费，就是因为此次交通事故所发生造成了我们这个受伤听众的所有的医药费，以及呢后续检查费、手术费以及后续的恢复费用。这是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误工费，因为从刚才的叙述当中呢，我们这一位教练呢他的伤情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我们在治疗与康复过程中呢是无法继续工作的，因此呢我们可以得到误工费。那么呢误工费呢主要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我看这位教练他有月的基本工资，另外呢还有课时费，那么就需要我们这一位听众呢他就要收集我因为交通事故造成我的误工损失的证据。第三呢就是护理费，那么他在就医以及呢治疗期间呢需要人来护理，那么所发生的费用。第四呢就是交通费，那么呢就是我们在就医以及转院过程当中呢所发生的一些交通费用。第五就是 住院期间的伙食补助，那么可以参照咱们当地的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标准来执行。
5: 嗯，
6: 那么第六呢，就是如果说是在我们的医疗期间呢需要加强营养，那么我们可以

0: 主张医疗营养费，那么包括呢后续呢还有我们的如果说是我们经过鉴定能认定为残疾等级的话，那么可能还有一笔残疾赔偿金。另外呢我还注意到咱们这位听众，他上面还有一个71岁的母亲，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那我们 还有一笔就是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用，这是可以主张的。另外呢，在交通事故发生当中呢，我们可能还会有一笔财产损失，就比如说，我们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我们的手机损坏、衣物损坏，那么这都是可以主张的。
1: 对，所以说听了这个李女士的介绍之后，我们发现其实作为这个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可以主张的赔偿啊，其实这个还是很多的，对吧？但是要走这个诉讼的这样一个渠道。但是其实刚才我们在听这个他在介绍事情的过程当中，也是听到了一个重点，就是现在对方态度非常的恶劣啊，拒绝协商协调。那么如果协商这个路走不通，可能就是要走这个诉讼的这个路了。那么像他的话，是不是需要提前要准备一些相关的证据呢？
0: 对，他的证据对他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步。那么呢，证据呢，就比如说，首先我们的就诊记录，那么还有我们支出的各项费用的发票、支付凭证、银行流水等。那么还有刚才所说的他务工，那么我们要主张务工费，那么就要证明他的劳动关系，那么还有比如说单位务工的证明、课时费的发放证明、 银行流水等。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刚才最后提到的一个被抚养人的生活费，那么可能还需要提供我们这位听众母亲的身份证明，比如说孩子的身份证明，以及呢财产损失的一些证明的材料。
1: 所以说要准备好这些相关的这个证据啊，包括您刚提到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包括这个病例的诊断，这些都要有啊。那其实我们刚才在这个介绍这个案情的过程当中，还听到了一个重点啊，就是他这个案子是当时属于一个简易程序的事故认定书。那想问一下李律师，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很好奇，像这种简易程序的事故认定书，如果后续起诉的话，这个会不会存在一些风险呢？
0: 不存在，他因为都是交警部门出具的正规的认定书。
1: 所以说这个不用担心哈。
0: 这个不用担心，他都是正规的法律文书。
1: 对，然后之前我们也听到这位听众朋友提到了，说他和这个对方肇事方好像很多的约定都是通过口头约定来承诺的，现在这个对方已经是反悔了，拒绝赔偿了。那像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首先这个可能给我们的 这位听众带来很大的麻烦。第一呢，就是还是建议，如果说是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呢，还是以纸质白纸黑字的形式，尽量把约定好的东西能落实到文字上。那么鉴于这位听众目前的情况呢，就是说后续可以启动，就是可以通过交警部门或者是人民调解机构再次进行调解，
0: 或者是最终走向诉讼的这条道路上来。
1: 也就是说，即使当时是和这个肇事方口头承诺，但是后续也是可以走这个诉讼，找到相关的这个证据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其实我们知道，如果走到诉讼的话，可能就牵扯到对方要进行赔偿。那么如果对方在接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法律赔偿的要求之后，他要是转移财产的话，就是说自己就是没钱，我就耍无赖的话，
0: 像这样的情况，如果发生的话，还能够确保我们的这个判决能够正常执行吗？我们实际上我们的法院对于这样的问题有应有措施。最简单的呢，就是我们可以采取申请财产保全，就是比如说，有两种方式。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诉讼之前，我们可以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那么第二呢，可以在 起诉之后向法院申请诉终保全。那么这个保全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侵害人他的财产，比如说他的银行账户、他名下的房产、车辆，那么进行查动扣，那保证这些财产不进行转移，这样呢从而
1: 最大程度维护我们这位听众的权益。其实李律师啊，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哈，我们的市民都会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说好像只有汽车撞人了可以赔钱，电动自行车它属于非机动车，对吧？它逆行伤人的话，就是这方面的这个就是法律常识，我想请这个李律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普及一下好不好？因为现在其实电动车的这个保有量非常的多，上下班很多朋友都会骑电动自行车，包括我们的这个外卖小哥，而且
0: 很多电动自行车其实它这个速度非常快，很容易引发一些这个事故。那如果说哈，这个大家在生活当中也产生了这样的一些交通事故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呢？首先就是说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相关条款，那么它是不区分机动车跟非机动车的。 那么只要造成他人的人身损害呢，都需要赔偿。那么可能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存在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的机动车，特别是我们的就上路的这种轿车等呢，我们有相应的保险，就是国家规定我们必须要买强交强险。那么它呢，就是最大保障，一旦出现了交通事故， 我们有第三方，也就是我们保险公司，那么对于我们的伤者进行理赔。而呢，我们的非机动车这一部分呢，可能现在没有保，在目前没有保险，那么所发生的这些赔偿呢，全由这个肇事者进行赔偿，这是最大的区别。对，也就是说我们不像机动车有交强险，没有这个保险兜底，对吧？对对对。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作为这个就是伤者啊，他后续的这个医疗费啊，还有一些产生的这个手术费，可能就像您提到的，我们就需要这个去主张赔偿，走这个诉讼的方式了，对吧？ 对。
1: 那其实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律师连线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给大家呢进行了这个法律相关问题的解答，同时也给我们普及了相关的这个法律知识啊，非常感谢您，也是希望后续如果有机会的话，经常连线我们的直播间，好吗？好的，没有问题。好的，感谢您，李律师，我们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们，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连线到的呢是我们宁夏浩生律师事务所的李振源律师啊。那么李律师呢也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非常关心的法律相关的问题啊，给出了专业的解答。其实啊，这个意起交通事故啊，让这样一位听众朋友他作为运动教练失去了收入来源，家中的老小无人照顾，而这个肇事方呢却在得知对方伤情严重之后态度急转而下，拒绝赔偿担责，这个事故认定书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对方全责，但是有理不等于有钱。口头承诺呢，终究抵不过这样一个现实的风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1066一名声热线节目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还有网友们啊，遭遇交通事故之后，无论当时对方的态度多好，您都要及时的去固定好证据，了解自身的权益。一旦发现啊，这个对方有反悔或者逃避的迹象，这个诉前财产的保全就是防
1: 可以呢直接拨打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电话0951-5117-200，或者呢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给我们，也可以呢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那么在这个黄河云市当中啊，找到民生热线的专栏，那么在这个专栏当中呢直接给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留言就可以了。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每周锁定我们的节目直播，拨打我们的热线联系我们的记者。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回复啊。我们收到了一位网友啊通过微博反映的问题。这位网友啊说，这个永宁县陈雪峰养殖场西侧一处的这个废品收购站使用的电子秤啊，这个没有贴年检标签，他怀疑啊这个秤呢存在计量不准确的问题，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此前呢这位网友还反映啊说，这个收购站院内呢有的时候拉回过期的饮料随地的乱倒啊，严重污染了周边的环境，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的去查处。 那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反馈给了永宁县望远镇的工作人员，他们也是迅速的组织核查，经过现场的检查啊，并没有发现过期饮料随意倾倒啊，这个造成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同时呢，经过核实，经营者所使用的 TCS 系列的计量器具呢，已经张贴了年检标签。

到这个传播谣言哈、啊。那当然了，我们也会呢这个实地的去探访啊。那么工作人员呢也会现场的去看到底这个事情是否和反映的情况属实。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呢，有一位网友通过微信平台反映啊，说这个金凤区交警二大队对面的迎南巷路段呢，常年存在一个违停的现象，车辆呢会占用盲道和人行横道，行人呢被迫走上了机动车道啊，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网友就质疑了，这对面就是交警二大队啊，为什么违停现象却迟迟得不到整治呢？希望好好的整治一下这个路段的违停问题。好，那么在接到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反馈之后呢，我们这个银川交警啊也是接到了我们的这个诉求，他们已经安排金凤区二大队的警力加强了这片区域的巡逻密度，每天呢会不定时对于这个路段的违停车辆进行处罚，同时呢使用摩托车巡逻，对于违停密集的路段哈、进行抓拍，提升清理效率。交警部门也是表示啊，将会持续的关注这个路段的违停情况，保障道路通行秩序和行人的安全。执法部门的家门口违停哈、这个更引起了大家的警醒啊，市民质疑的不是没有道理啊，执法没有特区，越是咱们眼皮子底下的问题，那当然越要以实际行动回应了，也是希望哈、这一次的整治能够真正的见效，不仅仅是一阵风。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今天的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下宁夏市场监管的相关资讯。

0: 听众朋友们，9月8号迎春是2026年质量月启动仪式暨葡萄酒产业链质量提升研学活动在西夏万达举行。今年质量月呢，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通过集中宣传、企业探访、产业链研学等形式进一步强化质量支撑。启动仪式上呢，隆基凝光、威力传动、隆裕酒庄三家企业首席质量官现场承诺建诺，并发布了质量违法典型案例。活动现场呢，还开展了质量咨询、投诉受理和快速检测，共受理质量及消费者咨询投诉事项216人次。现场快速检测市民提供的食品、日用百货、纺织品等产品35批次，累计发放相关宣传品及资料1100多份。随后呢，监管人员、企业及学生代表走进葡萄种植示范园、酿造实验车间和高校实验室，围绕葡萄栽培、数字化监测、酿造检测等开展研学交流。近年来呢，迎春市持续加强葡萄酒产业质量建设，实施质量强链项目八个，建立涵盖116项标准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建成27.3万亩高标准种植基础地，培育酒庄和种植企业155家。目前呢，80%以上的酿酒葡萄原料实现了核心产区的质量追溯，36款葡萄酒斩获国际金奖。质量月期间呢，迎春市还将开展质量宣传、技术对接、质量开放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水平。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段宁夏市场监管资讯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3: 迎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迎春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4: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

0: 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闺女，开饭了。
1: 哎，来了。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哎，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5: 你等一下啊。
4: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记错了。
5: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6: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7: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8: 爸爸，我肚子疼。
9: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8: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0: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8: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9: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1: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2: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0: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9: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2: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3: 手机电量剩余50%。
1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3: 手机电量剩余20%。
18: 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3: 手机电量剩余。
19: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8: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
2: 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北京时间10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9月8号至9月9号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奋力推进15-5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14-5时期我国知识产权工作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知识产权事业实现新发展、新跨越、新提升。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厅印发通知，定于9月在全国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月活动，活动以政策到身边、就业暖心间为主题，坚持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导向，突出宣传好各项惠企惠民就业政策、服务举措和获取渠道，将政策讲到位、服务送到位、补贴落到位，切实增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获得感。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9月8号发布通知，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提质专项行动。通知明确，在巩固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保成果基础上，用3年左右时间，通过政策集成、部门联动、优化服务、技术赋能，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逐步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先后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4.04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调整优化高校毕业生相关政策，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30,000人以上，持续筑牢社会保障基础。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公布全国诚信之星名单，银川市网约车司机肖全光荣上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肖全以常年坚守与点滴善举，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从政者的诚信担当与社会责任。9月7号，由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主办的第3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2026年自治区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开展，来自全区各地的25家企业、174名选手参赛。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慧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您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

0: 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心，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2: 爱上国风，
1: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很多人呢是不太喜欢调休的，觉得好像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休息的时间，只是因为把它调开了而已。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呢，我倒是不介意调休的，因为我觉得能够给我空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时间去让我做一些平时做不了的事也是挺好的。只不过呢，有一点我觉得比较遗憾，就是因为大家调休把时间都挨到一块了，结果那段时间里到哪儿都是人挤人，还是不能够特别随心所欲的去游玩。
1: 所以有很多人也会提前的请年假做一个错峰出行哈。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在想说啊，很多事情可能都没有办法达到两全，那只有我们享受当下。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调整好心情，好好的根据当下的安排去做一些适合我们的一些行为，或者说适合我们一些的安排，能够让自己包括周边的家人呢都能够在假期感受到独属于假期的那份快乐。
2: 其实对于古人来说呢，虽然不会有我们这样的调休，但是大家对于长时间上班这样的一种感受其实是一样的。而有一位古人呢，他叫做白居易，他跟我们的感受就非常的相近。今天呢，我们也来走进白居易，来看一看另一面的他在作为打工人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份呢？
1: 稍后就来揭晓。

0: 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那么在 long long ago， 就是我们要穿越了哈。唐朝有一位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诗人，就是白居易了。那其实说到上班这件事啊，白居易呢可谓是老江湖，认真计算他上班的时间呢大概有40多年，所以说关于上班呢、啊、他真的是很有发言权了。
4: 嗯，上班这件事儿，白居易可以说是老江湖了，而他对于上班的看法呢也要从他29岁那年考中进士开始说起。他长达这么多年的北漂的日子呢也是从他29岁那年开始的。而北漂呢有两大难，一个就是通勤和租房，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也是这样。而白居易应该也没有想到自己呢有个这么吉利的名字，但是好像一点用都没有，他在长安还是居不易呀、啊。
3: 买房就更不敢想了哈，所以其实呢我们现当下遇到的一些难点在古代的古人身上他们也是有着同样的烦恼的。那么说到租房的话呢，你看租市中心的房，哎，又没那么多银子，只能在长安东郊长乐里租了几间茅屋啊。但是这样呢离市区也就太远了，每天下班的时候啊已经是深夜了，但是每天呢天不亮就又要上班了。我们夸张一点说啊，就是白居易啊他不是在上班，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心疼一秒抱一抱。
4: 是的，而这样的情况呢白居易也写下了一首诗叫做晚归早出。其实我觉得不用听诗的内容了，光是看这首诗的名字就已经说尽了一切了。
3: 哎，那如果在这么艰苦的通勤条件下还遇上下雨天，那就更悲催了哈。我们也都知道呢现当下其实我们还有各种交通工具可以避避雨，哪怕你坐地铁等等，至少在那个地下的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是不用去趟水或者是打伞等等哈。但是古代呢也没有公交地铁，出行要么是走路要么靠骡子和马，那下雨天呢交通堵塞就先不说了，还容易搞得一脚泥，这万一长安城的街道淹起水来，哎呀，甚至有可能哈、啊、会有水灾等等这样的情况。
4: 嗯，我突然想到之前流行的一首歌叫做《声声慢》，里面就唱到了青砖半瓦漆，白马踏新泥。我听歌的时候觉得好美啊，刚刚突然想到如果这是我上班路上
3: 踏新泥啊，
4: 这个白白的马身上都是黑黑的泥点，我觉得我可真笑不出来。
3: 换位思考一下，就是武豪你刚买了一双白色的运动鞋，然后你穿出了门，正好今天下大雨，你踩到了泥塘里。
4: 是的，就比如说啊，在公元786年的一个暴雨天，当时的街道上呢水深数尺，吏部侍郎呢崔纵走着走着就被水给冲走了，要不是旁边店铺里的伙计来拉他呢，要不然可能真的就出人命了。
3: 所以这就是更夸张的了，脏一个鞋呢在古代当下人看来其实还是小事了哈。不过也还好啊，朝廷也知道体恤打工人的辛苦，那如果天气实在是太差的话呢就会通知休假。那怎么通知呢？就是都靠内廷去打鼓来通知。
4: 哇，那住得远真的就更亏了，说真的这能不能通知到呢就看个人听力好不好，其次呢就是你家住的到底有多远。
3: 凭运气哈、啊、我觉得像我这样就现在听力有点不太好的人来说，可能我就是属于那种悲催的人，完全听不到不要上班的讯息。
4: 所以呢也有着这样一种情况，像是大诗人韩愈就曾经淋着雨走到半路才知道哎今天放假了，他骂骂咧咧的折返回家。我觉得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是哭呢还是笑呢，
3: 哭笑不得。虽然有种种不便啊，但是这个班呢，哎，咱不是也还得硬着头皮上吗？是吧？领导此处不代表我的心声哈，我特别开心上班。
4: 而对于韩愈刚才的那样的情况，半夜回家，半路回家呢，而白居易也是特别写首诗嘲笑他，我觉得也是为了排遣自己心中的一种焦虑了。他就专门写了一首诗叫做《和韩侍郎苦语》，他就讲到了，哎，听说有个人暴雨还跑去上班了，
3: 哎，真的是跟我们一样一样哈。但是呢没关系哈，就是总有办法吧去应对这样的任何的事情哈。当然呢我说实 实在话哈，就是很多时候呢，大家呢都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平衡。你看白居易哈，他又通过写诗来发泄心中的不满，那也是一种平衡的方式。再加上后来呢，其实他的工资水涨船高了，也就和好友一个姓袁的，也是诗人哈，一起住在了离市区稍微近一点的地方。那通勤方面呢，至少就舒服很多了，就是时间上也节约了一点，包括呢就是相对来说通勤路上的这个精力呀，如果要适当的做一些花费啊，也能减少很多。
4: 嗯，而在古时呢，大家上班啊，虽然说有种种不便，但是还是得硬着头皮去上的。为什么？可不是扣点钱就能随便解决的。无故缺，可不是扣点钱就能随便解决的。无故缺勤啊，一天要打20板子，如果缺勤一个月呢，甚至要坐牢的。
3: 哇，真的是非常的严苛哈。所以想一想古人，我们其实相对来说也能轻松很多了，至少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那么关于更多古人他们和上班之间的故事，我们留在稍后继续跟大家来聊。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那回说到古代哈，我们说到古人他们跟上班有关的故事，我们也是挑选了一位代表，那就是白居易啊。为什么呢？因为认真计算他上班的时间大概有40多年，所以说关于上班啊，他非常的有发言权。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开始呢，白居易他北漂的日子呢不太容易，那时候没什么钱嘛，所以呢通勤和租房呢都是两大难。那么租的房子又很远，通勤路上呢就特别的艰难，所以他要么在上班，要么就在上下班的路上。
2: 后来呢解决了住和行的问题呢，而在各种客观条件之外，白居易对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内容也是经历了一个从热爱到厌倦的过程。一开始呢，他进入职场也是信奉着当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那一套，而他当时想着呢要忠君爱国，多多改善民生疾苦。而很巧的是呢，在元和三年，白居易就当上了谏官，这不就是个改善民生疾苦的好职位呢？白居易也许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热身，决心在这个职位上发光发热，鞠躬尽瘁，写了近百首的讽喻诗，几乎呢把自己能看到的社会现象全都讽刺了一遍，像是贫家女嫁不出去了，还有赋税的弊端，当时官僚权贵骄奢淫逸的情况呀，他都写到了诗句当中。现在呢，我们还是能从他的诗句当中感受到，就像是卖炭翁当中提到的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这个满面尘霜的老叟呢，担心自己的炭卖不出去，但是自己却是衣衫单薄，还希望天再冷一点。
1: 写了这么多的诗哈，其实白居易呢只想能在自己的这个官位上多向上表达一些现当下的民意，但是可是换来的却不是他期望的和亲，而是同僚之间的排挤和理想的破灭。他就慢慢的发现啊，诗里的那些问题朝廷里不是没人发现，但是呢有人还是忌惮，或者是沉溺在歌舞升平的假象当中，只要没人提起，好像就仿佛这些都不存在一般了。
2: 是的，后来呢白居易也是经历了不幸他的母亲呢在赏花的时候不幸的坠亡了，他在这段时间呢在古代是要回家丁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几年都不能上班，在这段时间里他也是给自己找了点事情做，虽然说很迷茫，他就觉得哎，我到底该做啥，我又能做啥呢，他就把自己的生活呢放入了田园当中去寻找一些慰藉。可惜的是呢他也没能够逃避太久，丁忧的日子转瞬即逝，他又回到长安了。
1: 回到长安之后呢，他又把自己的全身心奉献在了朝堂之上，也是继续做一个好的谏官谏言。但是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都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委屈哈，包括受到了很多的不公，以至于呢他其实在职场当中的心态啊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起起伏伏。其实换位思考一下，现当下我们其实也是一样，也会有同样的经历哈，所以也是感同身受。后来呢年纪越大，白居易呢就越通透，他算是知道了工作压力可不会转化成动力，只会转化成病力，让他秃头还让他老眼昏花。所以既然如此，为何不知足常乐呢，过一过无事细怀坐看风月的日子。
2: 后来呢白居易71岁了，隐居洛阳，过上了年轻时候向往的退休生活，他还是那么的闲，而且把自己自封为闲客之最。这样的生活和他所经历的这样的感受，大家是不是也觉得非常的熟悉呢？
1: 那说到白居易只是古人的代表之一啊，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研究研究其他你喜欢的古人，他们和上班之间的一些故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解瘾，聚餐解腻来一瓶，大口喝更过瘾。聚餐瘾，聚餐解腻来一瓶瘾，聚餐解腻来一瓶瘾，聚餐解腻来一瓶瘾，聚餐解腻来一瓶瘾，聚餐解腻来一瓶瘾，聚餐解腻来一瓶瘾，聚餐解腻来一瓶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3: 专属舞台，
4: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

0: 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9: 《爱上国风》，
8: 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9: 我是武豪。
8: 在今天《爱上国风》呢，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中文日的一些内容，当然也会说到谷雨节气的一些内容。
9: 我们都知道谷雨这一天呢，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节气，而这样的日子呢，它也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了。而大家相信也会很奇怪，这两个日子为什么是一天呢？难道真的只是一种巧合吗？其实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8: 是的，为什么要在谷雨这一天把它定为中文日呢？也要说到2010年啊，联合国呢就把4月20号设为中文日，来庆祝传统节气谷雨，并且呢来纪念黄帝史官还有汉字鼻祖。那么说到谷雨呢，刚才武豪也讲到了，是24节气当中的第6个节气，那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根据古老的传说啊，谷雨节气名字的由来呢，正是与汉字的起源息息相关的。
9: 是的，在古代的神话传说当中呢，汉字的缔造者仓颉既是巫师又是皇帝的左史官，而相传仓颉在造字的时候呢，借鉴了结绳记事的绳结，并且观察了走兽鸟禽的爪印，参考了掌心的纹路，顺应了星辰的方位，结合了山川的走向，汉字走势勾陈，于是呢也 应运而生了，可见仓颉当时借鉴了很多大自然当中的物象了。
8: 那传说也说到啊，上苍因为仓颉造字感动，所以呢也降下了一场谷子雨。这一天呢，白日里竟然落下了很多的粟粒哈，就像雨一样，所以谷雨节气呢也由此而来。那说到文字的出现呢，的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哈。那么从那之后呢，我们人类也是告别了荒蛮，那中华的文明呢也得以记录和绵延。那么说到中文日，你觉得我们学中文，我们学我们的汉语难不难呢？那如果让你去平衡一下，比如说学英语哈、学法语、学汉语、学韩语，你会觉得哪种语言会相对来说更难一点？其实说实在话，因为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嘛，所以可能我们从小到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成长，说中文对于我们来说并不能用难与不难去形容它。
9: 是的，是一种自然而然就学会的过程，当然了也是需要我们用一辈子去学习，因为常常会发现有自己不理解的内容，甚至是不认识的字也是常常会见到的。通过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我们来一起来了解我们的中文，一起来学习我们的语言。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听到一首再熟悉不过的中国话，我们从小生长在这片国土当中哈，这也是根深蒂固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其实我觉得根本都不需要特别费心的学，但是呢，如果是要学得精，了解到更多内核的一些营养，一些传统的内容，那其实还是需要好好的下一番功夫的。
2: 嗯，而中文还是汉语啊，都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跟我们最亲密最熟悉不过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体现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在谷雨节气我们可以吃一些什么好吃的东西。
1: 嗯，说到谷雨时节呢，要注意养生，我们也可以打好健康的基础啊，这样才能迎来一个健康的夏天。吃什么呢？吃好三样东西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最爱的野菜之一了，香椿。俗话说啊，雨前椿芽嫩无比啊，雨后椿芽生木体。那北方谷雨前后呢，正是吃香椿头的好时节，醇香爽口，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呢，一年之中也只有在这个时节左右才能尝到这一口春天的味道。
2: 是的，香椿不仅是味道好吃了，它的叶芽根皮还有果实呢都是可以入药的。所以呢，我们吃一些香椿是可以帮助我们的机体提高免疫力，并且呢对我们的胃啊还有皮肤啊消炎杀虫啊都会有一定的效果。所以无论是香椿炒鸡蛋，还是炸香椿，又或者是你有其他更好的做法，其实呢都可以在这样的一天当中，我们来选择吃一点香椿的。
1: 另外还可以做成那种香椿炒鸡蛋的那种饼，也特别好吃哈，少放一点油更健康。那第二个说要在谷雨前后吃的就是草莓了。那谷雨前后呢，我们的肝火是比较旺盛的，那吃草莓呢就可以起到抑制的作用。像我就属于那种内火特别旺的人，所以就需要平时经常多喝一点菊花茶呀，还有吃点草莓呀。而且草莓的营养价值又很高哈，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帮助消化并且提高我们的免疫力等等。最好呢是在吃饭之后再吃草莓，因为啊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果胶还有纤维素哈，就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帮助我们消化。大家记好了，除了吃香椿头之外呢，在谷雨前后也要多吃吃草莓啦。
2: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就是芹菜。因为谷雨时节天气转热，我们的身体呢也是大多积热，这个时候吃上一点芹菜呢是可以起到清积热降肝火的作用的，并且还可以健胃利尿，镇静降压，非常适合谷雨时节这样的时候呢，尤其是中老年人来食用的。而且芹菜的嫩叶维生素 C 的含量很高，也建议大家凉拌食用，切记呢要少放一点盐，口味清淡为最佳了。
1: 确实是哈，所以在谷雨前后呢，这些都是可以在我们餐桌上经常能够看到的。那除了吃之外啊，像我就属于吃饭必须要有汤的那种人，那么也可以在吃之外呢多补充一些可以喝的内容，比如说喝喝鲫鱼汤啊，还有百合莲子银耳羹。喝鲫鱼汤啊，还有百合莲子银耳羹啊，另外还有谷雨茶。我们都知道哈，四月这个左右，特别是清明前后的茶也是非常之好喝的。而谷雨茶呢又叫做二春茶，春天温度适宜，雨水充沛，加上茶树一冬的休养生息，所以这个前后的茶叶啊都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叶了。大家呢也可以把这些可喝的都喝起来。另外呢，在生活这个习性上面也可以注意，比如说可以早起半小时啊，每天多运动啊，多步行啊。另外呢早晚注意保暖。其实之前我们也还抱怨过，说春天啊虽说很好，但是也是一个特别容易生病的季节。
2: 空气当中的花粉啊，各种各样的原因呢都会诱发我们身体的疾病，所以大家要吃好喝好休息好。同样的，今天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在谷雨这一天呢，是相传是仓颉造字感动了上天，所以天上降下了谷子一样的雨。今天呢我们也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谷雨这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中文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魅力。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继续回来领略中华。继续回来领略中华之美哈，当然除了古语我们二十四节气不同节气的美呢，也有我们专属于中国文化的美，中文日哈。这个节日呢，我估计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跟文飞一样，也可能是刚刚得知。
1: 是的，大家对这个节日可能相对会比较陌生，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节日呢，它起源比较晚，是从2010年的时候呢，联合国才把4月20号设为中国日的，也是为了庆祝我们的传统节气谷雨，并且呢来纪念我们的创造汉字的鼻祖仓颉了。
0: 中文是我们的母语哈，连很多外国人都在学中文呢，我们没有理由不把自己的国语学好，所以说哈，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特别喜欢练字，另外呢也特别会喜欢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这都是在我们天生就具备这个我们中文的语言能力的基础之上，想要更深的去了解这背后蕴含的一些内核文化。
1: 是的，不过呢有的时候越是熟悉一个东西就越难发现它的美，因为实在是太熟了，就像是中文汉字都是我们每天日常在使用的，也觉得习以为常了。今天呢我们不如换一个角度来看一看，通过全世界人的视角来看一看我们的中文，看看我们的汉字究竟有多受欢迎呢？因为我曾经也听过这样一种说法，说

0: 而这样的语言，这样的国家呢，就是我们的中国了。
1: 那么说到汉语呢，也是世界上母语人数第一的国家哈，第一的语言，那有超过14亿母语使用者，那全球汉语的学习人数呢也是与日俱增。刚才也说到了相关的调查研究哈，那现如今呢，学习中文也已经成了国外的热门潮流了，不少外国家长们呢也会让自家的孩子学习中文。那么在2017年11月的时候啊，当时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他就用平板电脑展示了自己的外孙女，她的外孙女呢叫阿拉贝拉，她就用中文演唱歌曲，并且还背了三字经和古诗啊。
0: 当时我也是看过这段视频，我觉得她真的是背得还蛮好的，因为一个外国人学好中文其实很难的，就是我们中文里的抑扬顿挫大家很难学会。我们中文讲究的是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这样的阴阳上去对于外国人来说呢是一个需要死记硬背的东西，但是呢它也正是我们中文优美的地方，因为它其中的抑扬顿挫让我们说话就像唱歌一样。
1: 吸引人的非常精妙的点啊，那不仅是很多的外国的名人对汉语非常热爱，现如今呢教育界的发展趋势啊也是应了那句话，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要唱起来了。那我们中国的影响力呢也是稳步提升啊，也是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化正在冉冉升起。
0: 是的，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文化的古国呢，文化也是熠熠生辉，而这份文化如今也在感染着世界各国，所以呢世界各国都有很多人在说中国话。比如说啊，早在2019年的时候呢，俄罗斯就已经把汉语纳入高考了，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件事情吗？而且在俄罗斯呢，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学习汉语，在现在俄罗�斯学习汉语的人已经达到了10万人左右了。
1: 哇，也是非常庞大的哈。那自从俄罗斯把汉语纳入高考之后呢，很多国家也相继加入到了学习汉语的行列当中哈。比如说爱尔兰也在2020年把中文纳入到了高考之中。那么关于更多全世界在学中文的故事，我们在半年之后呢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聊到，也希望你可以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爱上国风，稍后见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到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贸易出口总值呢达到了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势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凸显的局面，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充分彰显出我国外贸强大的韧性和活力。2026年的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1.4%，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1到8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9月8号，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最近江西吉安持续遭遇强降雨，遂川县多地村庄呢发生了地质灾害，连日来多支救援力量多路出击，连续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抢通等任务。记者9月8号从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到，此前呢被京津冀3地消协组织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3地消协组织在通报中表示，各企业已对照约谈提出的4项整改要求完成自查整改，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已得到针对性解决。消费者购票时即可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遭遇机票超售时也有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 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8号，银川市体育馆温情满满，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闭幕式在这里举行。历时4天的激情角逐与热血拼搏，这场以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为主题的体育盛会圆满地落下帷幕。9月8号，包兰高铁银巴支线站后的通信信号电力电气化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巴彦浩特、巴润别利两座10千伏的配电所一次售电成功，标志着该工程正式迈入送电实施阶段，为通车目标按下了加速键。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启幕，宁夏组织13家精品的酒庄亮相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专题展。本次参展的13家酒庄阵容丰富，包含有这个旗舰、国有旗舰、国风精品以及国潮市新势力等，国风精品以及国潮市新势力等，集中展出了干红、干白、桃红、起泡酒等全谱系的酒款。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首先是经济微观察，硬核工厂变潮玩地，武汉经开区发布工业有线路。另外呢，在财经资讯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宁夏丝路电商引培对接会举行，共探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新路径。宁夏12328热线联动执法，为货车司机追回200多万元的运费。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嘉宾访谈。今天呢，我们经济一小时特别邀请到阳光人寿宁夏分公司的副总经理石海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呢来分享金融教育宣传周，阳光保险都做了哪些实事，又为宁夏的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好的服务。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一小时。首先呢，走入到我们的今天的经济微观察。硬核工厂遍朝完地，武汉经开区发布工业有线路。走进汽车工厂，他们以从零部件到整车的精密换照进现实的未来出行方式。武汉经开区八号呢发布了工业有线路，把硬核的工业场景、酷炫的科技体验变为可玩、可学、可品的温旅新场景。武汉经开区呢被誉为中国车谷，是湖北工业经济的主战场之一。这里集聚10家整车企业、14座整车工厂、1400多家零部件企业，年产销售呢整车是百万辆。依托深厚的工业文脉、独特的文旅资源，该区推出了科技制造游、数字场景游等三条工业游的线路。其中呢，科技制造游串联蓝图汽车、猛士汽车、莲花汽车等汽车企业智能工厂，以及新材料企业的研发生产基地，一展科技制造的实力。而数字场景游包含萝卜快跑、科大讯飞、中国电子等企业，游客可以体验自动驾驶、智能语音等前沿的科技应用。武汉经开区工业旅游联盟同步成立，蓝图汽车、猛士科技、中国电子、科大讯飞、东风汽车博物馆、湖北省研学协会等企业及单位将推动活动共建、资源共享、客流互通。当日呢，百余位游客走进蓝图汽车云峰工厂，近距离观看了工业 4.0 智能柔性化的生产线。武汉长江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校长呢，他说学生们也可以了解汽车从设计到制作的整个流程，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武汉经开区的相关负责人说，工业游的开启呢，将成为赋能产业发展、扩容文旅市场、激发消费活力的新引擎，进一步擦亮中国车谷的文旅新名片。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宁夏丝路电商引培对接会近日在盐池县举行，全区农资、农化、医疗器械、特色食品等领域的企业代表，围绕平台入驻、供应链合作、品牌孵化、跨境物流等方向，与参会的海内外知名电商平台、供应链企业及跨境服务商展开交流洽谈，寻找产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新路径。针对国有资本传统的监管模式、信息不对称、反应滞后等痛点，宁夏依托数字技术搭建滞后等痛点，宁夏依托数字技术搭建差异化的监管平台，加快打造。

0: 到数字化穿透式监管体系，推动国资监管从人工盯防向智能穿透的全面转型。听听报道。
1: 在宁夏国运集团，私库管理系统正实时监控各级子企业资金流向与账户变动。打通数据壁垒后，十大管理系统覆盖133户全级次企业，多层级企业经营状况一目了然。宁夏水务集团云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月：
2: 穿透式监管改变过去主要是靠这种事后查问题的模式，来做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实现整个过程管得住，对排查出来的风险呢，逐项督办整改，切实守住国有资产的安全底线。
1: 不止资金账本，工程项目现场同样实现智慧监管，载量安全等指标实时上传， AI 自动识别、远程巡检，发现异常系统直接预警派单，整改闭环落实，监管指令直达项目一线。宁夏交建投集团公司科创部部长王立军：
3: 推动集团管控呢，由静态监管向动态穿透呢转变，业财融合由分段运行向全链协同转变，项目风险前置发现率呢提升35%，数据统计差错率下降40%。
1: 近年来，国有企业业务越来越多元，监管难度随之加大。我区国资国企瞄准数字化改革，探索穿透式的监管新路径。目前，我区国资国企穿透式监管平台已实现区属国有企业295户全级次子企业、3236个银行账户的穿透监管全覆盖，围绕资金、资产、负债三大财务核心领域，分十类建成了18个智能预警模型，实现了风险自动识别、实时推送、分级处置的全流程线上闭环，监管更准，反应更快。自治区国资委财务监管处处长、一级调研员乔永庆：
4: 我们将持续深化穿透式监管平台智能升级，从财务穿透式向业务穿透延伸，进一步打通区、市、县三级监管数据通道，不断完善全链条数字化穿透监管体系，努力实现国资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0: 9月7号，第三届宁夏职业技能大赛及2026年自治区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5: 报告班长，现场岗位安全教学完毕。
1: 本届竞赛既密贴合化工行业岗位实际与产业发展需求，全面覆盖化工生产操作、质量检测、安全保障等核心领域，兼顾传统实操技能与绿色低碳新兴技术方向。赛事全程对标国家行业最高标准。宁夏倡议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参赛员工李娟：
6: 单位有了切磋及相互学习的机会，能大赛当中获取的经验以及知识运用到现实工作当中。
1: 据了解，比赛汇聚全区25家企业、174名选手参加，参赛覆盖面为历届之最。优秀选手还将择优推荐参加第17届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宁东基地管委会人力资源局4级调研员盛超：
7: 我们将积极扩大竞赛育人效应，依托获奖选手成立各类技能工作载体，培育更多更好的高技能人才。
0: 即日起到12月31日，自治区总工会面向全区实名认证工会会员推出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专属消费券福利，会员通过职工之家 APP 领取之后呢，仅需68元即可获取原价158元的沉浸式实景戏剧门票，票券领取后7天内有效，领完即止。近日，宁夏路网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充分发挥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热线民生枢纽作用，联动红四补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依托热线接速、精准派单、执法跟进、闭环督办工作机制，成功化解了一起大额的货运运费拖欠纠纷，帮助50多名货运司机追回逾期拖欠运费200多万元，切实维护了货运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9月6号，记者从固原市袁州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今年呢，截至到目

0: 目前袁州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7.44万人，劳务创收16.4亿元，劳务经济已经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核心支柱。亮眼数据的背后呢，是一套区乡村三级联动、精准到户的劳动力摸排台账体系，为全链条劳务服务筑牢了根基。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感知影像 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0: 欢迎大家走入到今天我们的交易开始了的环节当中。今天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投顾来自中泰证券的投顾王辉老师。那么本周 A 股盘面呈现指数偏弱、个股活跃的分化格局，沪指微涨，但是双创承压，农业和周期这个资源领涨，而科技硬件回调，全市场罕见的零跌停呢，也反映出了情绪并不悲观。好的，王辉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王辉老师，如何来理解当前 A 股这个指数偏弱、个股普涨且零跌停的这样一个结构特征呢？这是撤退还是换挡呢？
1: 好的，主持人，我们理解这本质上是存量资金在风格层面的大规模搬家，而不是系统性的风险释放。当下呢是存在三个背离，一就是宽基指数背离，沪指靠石化、煤炭等权重收涨，双创因半导体、消费电子等成长股回调而承压，二者分歧是风格切换在加权指数上的投影。第二个就是指数与广度的背离，双创跌超1%，但是全市场超3400家个股上涨，中位数涨幅约0.58%，且没有分死跌停的个股。加权指数被大市值权重绑架，那真正的赚钱效应是在低位周期和中小市值的标的中。第三个呢，就是资金的流向背离，电子板块主力净流出约92亿元，而农化制品净流入约28亿元，基础化工流入约41.5亿元。那么总体来说呢，就资金并不是离场，而是在海外油价飙升加上美债利率上行的宏观组合压力下，从长久期的科技资产转向了短久期的资源防御品种。那同一笔资金还在做多，周一还在做多算力，周二就切换到了石油化工和农化品，量能呢并没有萎缩，只是换了方向。
0: 那农业板块持续爆发，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行情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呢？
1: 好的，那农业行情的驱动呢，已经从单一的事件博弈升级为全球农产品系统性涨价预期的一次定价修正。三重宏观力量叠加，第一呢就是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确认150年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已出现，2026年年底达峰，且持续至2027年2月的概率接近了100%，全球谷物产量预期大幅收缩。第二点呢，就是地缘供应链的中断，黑海粮运停滞，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食品价格指数飙至2020年11月以来的最高。第三点呢，就是油价向粮价的传导，油价上涨推高生产成本，巴西等主要生产国将更多的甘蔗转向了乙醇生产，进一步收紧食糖供给。那空间上，下半年以来国政粮食产业指数已经反弹约了27%，同期呢通信设备指数下跌了25%，这种剪刀差本身说明情绪溢价已相当充分。那国泰基金等机构提示，多只个股连续上涨后估值已显著脱离基本面，强预期若现实格局下积累了不小的获利回吐压力。后续呢，持续性关键要看国内的粮食能否跟进国际涨幅，以及厄尔尼诺对秋收的实际影响是否能够兑现。
0: 那王辉老师，存量博弈的格局之下，下一阶段配置的一个核心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1: 在量能维持20000亿以下，没有增量资金入场，没有明确主线的环境中，主流机构的策略共识是均衡配置，防御为先，维持结构性成长加红利的组合。美债利率和美元短期仍有上行压力，全球权益市场延续震荡，建议呢围绕 AI 算力链、出海链和低估值改善方向做均衡布局，关注半导体、化工、农业等边际改善赛道， 大盘价值呢短期占优，在外围扰动未平息、美债收益率高企的背景下，对利率敏感的中小盘成长依旧承压，大盘价值板块具备防御韧性，风格切换的拐点取决于美国通胀数据能否驱动加息预期降温，美债收益率回落。那科技方向呢，等待从冷到淡。有分析指出，科技板块真正止跌的位置不是冷，也就是说不是跌得多，而是淡，没有人在讨论，这需要时间消化筹码。那在此之前，结构性机会以超跌反弹为主，追高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0: 嗯，好的，谢谢王辉老师精彩的分享，再见。
1: 好，再见。

九月九号起呢，每周三、周日11点、14点30、19点31点，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喜剧节目将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常识尽在其中》，欢迎收听。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自测了，
8: 不少网友反映
9: 啊，白天路边就直接
3: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一小时，世界在变。
2: 一小时。

0: 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1: 经济一小时。
2: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0: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宁夏广播电视台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陈阳。那每年的九月份呢，都是全国金融教育宣传的重要时间节点。今年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主题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的邀请到了阳光人寿宁夏分公司副总经理石海啸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金融教育宣传周里啊，阳光保险都做了哪些实事，并且呢，也为宁夏的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好的服务呢？石总您好。
1: 陈阳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走进经济一小时直播间，借助电波和大家交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这个话题。我是阳光人寿宁夏分公司的石海啸。金融教育宣传周不只是一个宣传节点，更是我们保险机构践行金融为民理念的一次集中行动，希望能够通过今天的交流，让更多听众了解金融风险防范知识，也了解阳光在服务客户、回馈社会方面所做的努力。
0: 石总，我们知道啊，今年的这个金融教育宣传周的主题呢，就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啊。那我想问问石总，这个主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深意？而我们阳光人寿又是怎么部署的呢？
1: 好的，今年的主题呢，有两层核心含义。一是清朗，就是净化金融市场环境，重点打击 AI 深度伪造、非法网贷、电信网络诈骗、代理退保黑产、非法集资这些金融乱象。二是守护，就是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特别是老年人、青少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些重点群体。阳光人寿按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三巩固、四推进、五提升工作指引，在9月7日到13日的宣传周期间，推出了十、百、千、万、亿系列教育宣传行动。十就是打造十大消保主题服务，百就是全系统产出不少于100篇原创教育宣传作品，千就是开展不少于1000场线上线下主题活动，万就是提供不少于10000次1对1精准普惠服务，亿就是实现1级以上全域传播触达。总体宣传理念叫做知心阳光消保为民，从责任、温度、专业三个维度，把消保理念贯穿到经营服务的全链条。
0: 那这个十百千万亿啊，听起来是非常的有气势。那么具体到宁夏分公司，我们又做了哪些有特色的活动呢？
1: 宁夏分公司结合了本地的实际，开展了一系列接地气的活动。那在这里我重点介绍两项。第一项呢，是今年的9月11日，我们将参与第3届宁夏大学生金融权益保护知识竞赛。大学生群体是金融消费的新生力量，接触互联网金融产品多，但风险识别能力还不够成熟。我们通过知识竞赛这种寓教于乐的形式，把理性消费、个人信息保护、远离非法校园贷、珍惜个人征信这些知识传递给同学们，帮助他们扣好金融消费的第一粒纽扣。那第二项是参与消保好声音系列宣传内容，紧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涵盖理性理财、个人信息保护、远离过度借贷、防范金融套路、远离金融黑灰产、普惠金融、金融素养提升等7大正向主题。我们针对两思两源群体优先入围决赛，用老百姓听得懂、记得住的语言，让消保知识走进社区、走进乡村。那第三项，我们将依托社区网格化管理机制，联合居委会开展风险提示送上门的专项活动。活动将特别聚焦独居、孤寡老人等老年群体，通过上门宣教的方式，手把手教老人辨别诈骗短信和可疑链接，精准普及防范非法集资、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等实用知识，将金融防范知识送到老年群体身边，并加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维权救济知识的普及，以此 筑牢老年群体金融安全防线，为维护社区和谐稳定提供有力支撑。此外，我们还落实金融教育宣传五进入要求，组织线上线下主题活动不少于30场，一对一精准服务不少于300人次，目标触达人次超过10万。
0: 10万人次的这个触达目标确实是不小哈。刚才石总您提到了两思两圆这个词呢，其实很多的听众可能还不太熟悉，能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吗？
1: 好的，两思两圆指的是网约车司机、货运司机、外卖员和快递员这四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全国呢大约有3600万人。那这个群体普遍是22岁到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是家庭经济支柱，但工作特点是高风险、弱保障、广覆盖。针对这个群体呢，阳光人寿今年在8月份，我们专门定制了一款普惠意外保障产品“两思两圆普惠保险 A 款”，9月3号正式上线。这是一款公益赠险，不收取任何费用，而保障呢，包括了一般意外身故伤残的50000元，加上意外伤害医疗的5000元。零免赔，100%赔付，保险期限为1个月。截至目前，全国承保客户约5.7万人。我们宁夏分公司呢，也在积极推进，希望让更多奔波在城市街头的劳动者拥有一份实实在在的意外保障。
0: 石总，刚才您多次提到了这个知心阳光哈，那除了这个金融教育宣传，阳光人寿在客户服务方面有什么独特的体系吗？
1: 是的，很多人呢觉得保险公司就是卖保险、做理赔，但阳光人寿一直在思考，我们的客户买了保险之后，我们还能够为他做些什么？那基于这个思考，我们在2022年推出了面向个人家庭的纵横计划。纵，就是纵向覆盖一个人到一个家庭的全生命周期；横，就是横向满足人和家庭成员的多元保险需求。在纵横计划的指引下，我们搭建了知心阳光增值服务体系，核心原则叫做三心四性。三心是爱心、用心、贴心，四性是价值性、特色性、实用性、好用性。那体系呢，根据客户全生命周期当中康、养、育、财、活、行6类要素搭建，对应了6大服务板块，包括健康放心、养老安心、教育称心、财富恒心、生活舒心、出行省心，覆盖客户在保险保障之外的多元化需求。那在这里呢，我想特别分享一下阳光这一套服务体系设计之初的核心理念，那就是针对我们客户人生当中的重大事件，帮助客户去避坑。那人生当中的很多大事是经不起试错的，有的时候会因为信息差或者经验不足，在一些关键时刻做出错误的决定，从而导致一步走错，影响一生。比如说孩子上学，那比如今年高考，我们的孩子考了450分，那距离双一流就是985、211大学的分数线可能还有一点差距。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的孩子有一些特长，比如说在文体啊，在艺术或者在什么物理化学之类的竞赛当中拿过奖等等，那么他的这些个人的特质和优势可能恰好满足了国内某一个985高校的这个校招政策啊，能够进行降分的一个录取，但是我们的家长偏偏不了解这些信息，就有可能让孩子错失这样的机遇，从而呢改变了整个的人生和命运。那还有比如说家人看病同样的花费，那如果对接上权威的医院和专家，有可能就能获得康复。但是

0: 由于我们的信息差，选错了医院，选错了医生，那导致误诊、错诊。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花更多的钱，但是病还没有治好。包括还有孩子结婚，如果我们缺少专业的法律意见的参与，这尤其是比较富裕的家庭，那么在婚前财产、婚后资产这方面没有做好清楚的规划，很有可能无法护佑孩子一生的幸福。那么对于我们很多富裕家族的这种财富传承，如果没有提前做好财务规划和信托的安排，都有可能导致家庭成员反目成仇。那么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阳光人寿呢推出了知心阳光的服务体系，本质上就是在这些人生的重大决策的关口，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专业的信息、资源和方案，帮助我们的客户少走弯路，不走弯路，避开陷阱。那保险是锁定财富的基石，而服务是享受财富的权利。那么我们的知心阳光服务品牌呢，荣获了对客类增值服务5A 的管理评价，是国内保险行业首家获此权威认证的机构。那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服务体系不仅有规模，更是有质量。
1: 那施总，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六大板块是非常的全面的，而且呢就是说您提到帮客户避坑这个理念呢也是非常的实在，那能不能挑几个和咱们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具体的展开说一说呢？
0: 好的，接下来呢我按照先预防再治病的逻辑给大家重点介绍几项最有特色的健康类服务，然后再说说教育服务。
1: 那我们先从这个预防说起啊，阳光有哪些服务可以对接上？施总能给大家科普一下吗？
0: 好的，那我们很多人可能听说过存脐带血，但是细胞存储的概念是更广泛的。我们联合阳光融合医院，这是我们阳光自己的三甲医院，那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包括免疫细胞存储在内的高端健康管理服务。那为什么要存细胞呢？简单来说，我们的免疫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免疫细胞的数量和活性也会逐年降低。在年轻健康的时候，把优质的免疫细胞通过专业技术存储起来，未来如果有需要，就可以用于疾病治疗和抗衰老。这就好比为自己的健康存了一份生物保险，今天的你为未来的你储备了一份最珍贵的健康资源，它不是等生病了再去治疗，而是在健康的时候就做好储备，把最好的生命资源留下来。
1: 那这个细胞存储啊，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前沿的概念。那除了这个存储细胞之外，还有哪些是在预防方面的一个服务呢？
0: 那我们的第二项，这个健康方面的服务是血液净化，也是我们客户反馈非常好的一项服务。那《黄帝内经》上说过，上医治胃病，血液净化就是这样一种主动健康管理的手段。那为什么要做血液净化呢？给大家报一组数据啊，心血管病已经是我国城乡居民第一位的死亡原因，占到死因构成的40%以上，全国现患病人数超过了3.3亿。而心血管病的根源很多和血液健康有关，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这些沉默的杀手，平时没有症状，一旦爆发可能就是心梗、脑梗。血液中的血脂、自由基、重金属粒子、炎性因子，这些血毒会造成血液粘稠，堵塞血管，堵在心脏就是心梗，堵在脑部就是脑梗。那我们的血液净化呢，采用脂蛋白去除术，简单说就像是给血液做一次大扫除，通过全封闭血液分离机精准清除甘油三酯、低密度胆固醇这些坏的成分，然后把净化后的新鲜血液回输体内，全程大约2到4个小时，那类似一个献血的体验。那这项技术呢，单次可降低低密度脂蛋白50%到70%，采用的是德国的费森尤斯设备，全球已经成功治疗超过了10万例。这里举个知名的案例，我们都熟悉的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先生，2018年冠脉堵塞接近80%，那他就是通过血液净化把低密度脂蛋白从7.9降到了2.1，2年后复查斑块缩小了30%。他自己说， 血脂吸附是我最成功的投资，它给了我第二个生命权。那它指的这个血脂吸附呢，就是我们的血液净化。那我们的客户呢，做完之后也普遍反映，感觉身体轻松，睡眠改善，眼睛明亮。那这里我要特别强调安全，血液净化，是在我们阳光融合医院，这是一家国家级三甲综合医院里面来完成，由高年资的技术专家亲自操作。那三甲医院的综合保障是普通健康管理机构无法比拟的。
1: 这个血液净化啊，听起来确实是非常的有价值。那么在健康的预防方面，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服务啊，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来介绍一下？
0: 有的。那我们还有高端医养三合一服务，把深度早筛和康养结合在一起，包括了三个项目。第一个是 PET-M2 的深度早筛，第二个是高压氧舱氧疗，第三个是三氧净化。那 PET-M2 呢，是目前最先进的临床检测设备之一，它可以实现肿瘤的超早期发现，比普通的体检灵敏度高很多。我们常说体检报告有安全假象，有人去年体检全部正常，结果半年之后却突发了心梗，就是因为普通的体检它不查脂蛋白 A 和纤维蛋白原这些关键指标，而 PET-M2 可以更精准地识别潜在的风险。那高压氧舱氧疗是在高于常压条件下吸入高浓度氧，有助于消除疲劳，提升免疫力，改善亚健康。三氧净化源于德国，把静脉血混合臭氧之后回输回体内，可以增强免疫，调节血脂，对痛风、高脂血症、疲劳综合症等有辅助治疗作用。这三项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套从精准检测到主动干预再到免疫提升的完整健康管理方案。
1: 那石总多次听到你提到了这个阳光融合医院啊，我想大家呢也非常的想知道，就是阳光融合医院它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医院呢？
0: 刚才我介绍的细胞存储、血液净化、高端医养三合一，那这些高端健康管理服务主要都是在阳光融合医院完成的。这里我要专门介绍一下，因为它是我们阳光保险集团自己投资建设的医院，这在保险行业里非常少见。那阳光融合医院呢，是国家级三甲综合医院，同时拥有三项顶级认证。第一是 GCI 国际医疗质量认证，第二是 HIMSS7 级全球医院信息化最高等级认证，以及国内的三甲评级。对于有治疗性质的服务来说，安全是最重要的，三甲医院的安全系数最高。客户来到阳光融合医院，不管是做血液净化、细胞存储还是高端医养，都可以一站式完成，而且是保险公司自建医院的专属服务级别，它的私密性和服务品质都有保障。我们不是在卖某一个单独的项目，而是在给客户提供一个有强大品牌支撑的全流程健康管理平台。
1: 那刚刚所讲到的都是疾病预防的发生啊，那如果对于已经发生的疾病，咱们阳光又有什么样的服务可以给到咱们阳光的客户呢？
0: 当然，前面我们说的都是治胃病的预防类服务，但如果真的得了大病、疑难病，那怎么办？那这就要说到直通京城共享医网了。那咱们宁夏老百姓都有体会，得了大病想去北京看大专家，但是挂号难、住院难，人生地不熟，非常的折腾。那我们阳光推出的直通京城共享医网服务，就是以战略合作布局的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为依托，为客户搭建北京的健康守护大本营。首钢医院有几个王牌科室全国知名，比如胃肠外科中心顾进教授是全国人大代表，美国外科学院院士，结直肠癌诊疗顶尖专家，骨科中心关振鹏教授完成人工髋膝关节置换超过10000例，胆石病外科刘金山主任是全国内镜微创保胆学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1: 那这个服务听起来是非常的实用的，那客户具体可以享受到哪些权益呢？能不能结合真实的案例给大家来讲一讲？
0: 客户可以享受到四大尊享体验。第一呢，是专员导诊，医助专员提前沟通病情，协助挂号住院。 第二是门诊住院绿通，优先

安排。第三是院际专家服务，可以协调北京其他三甲医院的专家会诊。第四是直赔直付，符合保险责任的费用出院时直接抵扣，真正做到了出院即理赔。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山东的刘先生确诊了胆囊疾病，希望找到首钢医院的刘金山主任就诊，但是刘主任的号源一号难求。那今年的3月2号

0: 条，一个外地人在北京看病，那真是两眼一抹黑。他很感谢阳光。
1: 是的，那石总，刚才呢，您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了解了从预防到治疗，那么这一套健康服务体系啊，确实也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那么我想呢，除了健康的板块，大家也非常关心，就是子女教育的这个板块啊。那么，在这个教育的板块，我们又布局了哪些配套的服务呢？也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是的，教育服务呢，也是我们的重点板块，叫做教育称心。我们和两家头部的教育机构合作，覆盖了国内的高考和国际教育两大方向。在国内高考方面，我们与启德教育合作推出了新高考护航计划，有多个产品方向，比如说面向初二到高三的高考护航计划，五年陪跑目标直指985清华北大。那针对高三，当年的高三安心计划提供了本科学历托底，还有大湾区双轨计划提供了内地加港澳双轨升学，以及职场护航计划和本硕护航计划等。那新高考改革后，选科、志愿填报、升学路径都很复杂，很多家长和孩子的信息不对称，容易走弯路。那启德教育的专业规划团队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成绩和职业倾向提前做好科学规划。那么在国际教育方面呢，我们是和美式教育合作，创始团队源自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深耕国际教育20多年，服务覆盖了从小学到硕士的全龄段，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香港、日本等多国名校申请都有覆盖。无论是国内的高考还是出国留学，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帮助每个家庭找到最适合孩子的教育路径，让教育投入产生最大的价值。
1: 嗯，其实听了石总的介绍呢，我们也感受到了阳光人寿的服务确实是全生命周期的啊。最后呢，我们还是回到金融教育宣传周的这个主题。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石总简单的给大家在金融消费方面带来一些特别的提醒。
0: 好的，金融教育宣传周虽然只有一周，但是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却是全年持续的工作。阳光人寿将始终把消保理念贯穿到产品设计、销售、理赔、服务的每一个环节，坚决杜绝销售误导。那同时呢，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购买金融产品时一定要做到三看：看资质、看合同、看风险，不要被高收益承诺迷惑，特别要警惕代理退保黑产、非法集资、电信网络诈骗等金融乱象。凡是承诺高收益零风险的，凡是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的，凡是冒充监管部门或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索要验证码的，都是骗局，都要高度警惕，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
1: 嗯，非常感谢石总今天的精彩分享，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9月9号上午，农业农村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丰收节活动总体安排的有关情况。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总体安排分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17个组委会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中央气象台9月9号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9月9号的8点到10号的8点，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贵州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的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记者9月8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印发关于全面开展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的通知，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通过放心消费单元和集聚区培育，将稳步提高商家的经营水平，从源头逐渐解决服务质量不高、纠纷增长过快、消费信心不足等问题。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7月，汽车零部件产品进口总额金额达到了14.5亿美元，环比下降2.8%，同比下降27.1%。2026年1到7月，汽车零部件产品进口金额是112.5亿美元，同比下降8%。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制定了产品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以及说明文件等技术的内容。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今年以来呢，石嘴山市深入实施人才强势战略，立足主导产业发展的需求，通过产教融合、师带徒培育和机制改革三大抓手，持续强健的这个建强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目前呢，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达到了13.2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了2.04万人，为产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9月7号起，零五市在全市范围内启动量贩式零食行业的计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针对量贩式零食店、连锁零食超市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商品称重标注、明码标价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为，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9月8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2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落幕。闭幕式上，银川市代表队运动员袁杰成了最亮眼的夺金王。他一人包揽游泳7个项目金牌，成为本届赛事斩获金牌数量最多的运动员，用拼搏的姿态绽放别样的体育光彩。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
1: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2: 旧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彩哦。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体彩，共赴公信之约，共建阳光透明。宁夏体彩2026年首批公信力见证团近日启程。体彩活动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体彩顶呱呱，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主题活动火热上线，三款文化主题类、多款体育运动类主题票同步销售。体彩价方面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迈开步动出彩品牌活动，走进宁夏吴中市金花园社区。最后呢是体彩小知识，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彩票公益金。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体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就爱迷彩票。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公益体彩。9月8号，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2026年度公信力见证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由区内主流媒体资深记者组成的首批见证团整装出发，奔赴北京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现场，全程参与并监督开奖各环节，以新闻人的专业视角，零距离感知，公开、公平、公正的发行承诺。这支见证团汇聚了人民网、宁夏新闻网、宁夏广播电视台、宁夏日报等多家权威媒体的骨干力量。作为体彩和公众之间的信任纽带，他们将用镜头和笔触记录开奖的全流程，把最真实、最鲜活的现场画面传递给广大购彩者和社会公众，同时以专业解读拆解公信力建设的细微之处，让阳光开奖的理念跨越信息壁垒，抵达更多人的心中。公信力是中国体育彩票的立身之本，也是公益事业行稳致远的基石。这次主动的敞开开奖大门，邀请媒体深入一线，既是体彩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的鲜明表态，更是深化公信建设、回应群众关切的扎实行动。以开放之姿架起沟通桥梁，以透明之举彰显责任担当，国家公益彩票的品牌底色愈发的清晰而厚重。面向未来，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将持续深耕责任彩票建设，不断拓宽公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和形式，让公益体彩的温暖之光洒向更广阔的天地。愿每一位见证者都成为体彩公信的传播者和守护者，携手推动宁夏体育彩票事业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上步履不停，行稳致远。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是体彩的活动了。体彩顶呱呱，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主题活动火热上线，三款文化主题类、多款体育运动类的主题票同步销售。当夏日的余温渐渐散去，金秋的凉意呢悄然来袭，一场承载着文化底蕴和惊喜好礼的盛宴正向着宁夏的每一位购彩者奔赴而来。2026年9月7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统一部署的顶呱呱秋季大型文化营销活动“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正式开启。这次活动以“华夏寻宝”、“唐”、“中国风”、“集”三款主要票为核心，融合传统文化和即开娱乐属性，让顶呱呱成为大众探索传统文化的仪式感载体，传递文化自信和美好的祝福。集是面集20元，游戏的规则呢是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的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现奖金，如果出现集的标志，那么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2倍啊，中奖奖金兼中兼得。中国风呢是面值30元，游戏的规则也就是刮开覆盖膜，如果说你的号码当中呢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乘以该号码所在区域对应的倍数，中奖奖金兼中兼得。还有呢就是华夏寻宝唐，面值是50元，游

戏规则，就是玩法一呢，刮开这个覆盖膜，如果出现了奖金的标志，即中得该奖金。玩法二呢，就是刮开覆盖膜，如果说你的号码中了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呢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保标志了，那么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两倍。如果出现唐标志，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的奖金三倍。那么中奖的奖金呢，兼中兼得。活动的内容是2026年9月7号到9月27号，在顶呱呱秋季全国线上互动活动期间，用户呢通过扫描活动的海报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小程序，进入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主题互动活动页面，完成互动任务后可参与抽奖，并有机会呢抽取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定制周边和超级大乐透18元的套餐票，20元排列三组选二码全包，10元七星彩体验券等惊喜好礼。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次活动参与活动零门槛，只要你热爱生活，心怀期待就可以参与了。那这个秋天让顶呱呱承包你的文化盛宴，无论是痴迷历史的文博爱好者，还是想为生活增添一点小确幸的普通市民，那这几款票当中啊，总有一款能够击中你的审美。同期呢更有体育力量、中国精神、天天运动、即刻出发等体育运动类的主题票同时在售，全区各类体彩实体店，包括体育场馆、展示体验中心，市呢均有销售。好的，我们不见不散，一起来做金秋最幸运的寻宝人吧。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0: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我要一个大包壳，
1: 请稍等。来。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哈。那么接下来呢，体彩家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迈开步动出彩品牌活动，走进宁夏吴忠市金花园社区。射箭要看靶子，弹琴呢要看听众。9月4号的下午啊，这句话呢从吴忠市立通区金花园社区16子广场飞了出来。这里呢有一堂法治公开课，印有瞄准骗局重箭出击主题标语的背板立在了广场中央。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手持法律知识的箭，把靶心对准了那些常年潜伏在居民身边伺机而动的彩票骗局和民生的陷阱。这不是一场照本宣科的普法，而是呢一场有准头、有力道、有温度的精准射击。金花园社区是立通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多民族聚居，老年人口多，信息交流快，也容易成为骗局的目标靶场。下午3点，16子广场上的人头攒动，真假彩票辨识、非法集资套路、养老诈骗案例等系列展板一字排开，化身一个个反诈的靶心。而背景板上“买彩票的钱去哪儿了”一行大字，率先吸引了不少居民的目光，正好呢戳中了他们心头那个问了好久的问题。张大哥，您买彩票这么多年，有没有人加过您的微信，说他知道内部号码包中大奖？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呢，没有直接开奖，而是像邻居串门一样，跟围过来的居民呀，唠起了家常。咨询台前呢，宁夏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没有直接的讲理论，而是先与围拢过来的社区居民拉起了家常，提到内幕消息、内部号码。人群当中的老彩民张大哥啊，当即呢有感而发，有啊，前几天呢还有人给我发消息说，交188元的会员费就能够进入 VIP 的建号群了，我差点啊就转了钱。工作人员呢顺势拆解了骗局，这就是典型的非法彩票骗局。国家彩票的开奖数据由公证机构全程监督，所有的号码呢随机产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内幕。大家记住了，所有提前收费承诺保底的全是骗局。买彩票呢，一定要去正规的体彩网点，手机上认准中国体育彩票官方 APP， 一旁的展板上公益金流向图清晰标注着每笔钱去了哪里，小区的健身器材、乡村学校体育场、社保补充、医疗救助，笔笔透明，张张有据。买彩票的钱去哪儿了，图文并茂地展示着公益金的流向，每笔都清清楚楚、公开透明，公益用途呢一目了然，让群众看懂每一张彩票背后的公益力量。一问一答间，居民们对正规的彩票和非法赌博的界限呢，也是越辩越明。不少老人掏出手机，让工作人员帮忙辨别收到的建号短信。现场气氛热烈而务实，普法呢不止用耳听，还能够用手投出去。结合普法宣传活动，现场还增添了别具一格的法治投壶环节。居民们排队依次投掷法治之箭，那么张大爷呢连投3中啊，赢得了满场的喝彩。集齐印章之后呀，接过工作人员递上的环保布袋和普法手册。投壶呢是咱们的老传统，把传统的民俗游戏和反诈普法结合，还有奖品呢，有意思。欢声笑语间呀，将传统的游艺融入现代普法，让严肃的法律知识呢在欢声笑语当中入脑入心。每一支法治之箭都精准地射向骗局的核心。金花园社区啊，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家庭。这些年呢，靠着16子议事厅、板凳会等载体，把基层治理做得有模有样。宁夏体彩中心呀，把普法的阵地选在这里，看中的正是这片土壤里生长出的团结、信任和共识。体彩的公益底色是责任，每一张彩票都承载着国家对民生福祉的承诺。工作人员在讲解中反复强调，我们不仅希望大家远离骗局，更希望大家了解，您买的每一注彩票呢，其实都是在为社会公益添砖加瓦。法治和公益的交融，正是各民
族交往交流当中最结实的同心圆。那近两个小时的活动呀，发放宣传资料500多份，接受咨询80余人次。夕阳西下，金花园社区广场上重剑出击的背板在余晖当中呢，也是格外的显眼。居民李大爷拎着印有防骗口诀的环保布袋连连点赞，活动呀办得确实实在，就像射箭一样精准。以后呢再碰到花言巧语的圈套，我就记住今天学到的本事呢，坚决不上当。他的身后广场上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大标语静静的矗立，见证着这场普法活动将法治的箭射向了骗局，更将法治的温度送进了各族群众的心坎里。一张小小的彩票，接连的是公益和责任，一次精准的普法，守护的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宁夏体彩中心这次重箭出击，不仅射穿了骗局精心组织的这种伪装，而且更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当中，画出了一幅基层治理和责任彩票宣传深度融合的生动图景。那这样的箭还将持续上弦，瞄准离弦，朝着群众最关切的痛点飞去，朝着更诚信、更安全、更和谐的社会靶心飞去。最后呢，陈阳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
10: 酸奶太噎不够爽，
11: 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 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9: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20: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21: Oh no！
2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2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2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洛阳桥又称万安桥，位于今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东北郊10公里处，北宋皇佑年间由泉州太守蔡襄主持建桥。嘉佑四年，即公元1059年竣工，历时近4年，是我国著名的巨型海港梁式多孔大石桥，开创了在海港建设大石桥的先河。洛阳桥初建之时，全桥长834米，宽7米，有500多个石雕护栏、28个石狮子、9座石塔、46个桥墩、47个桥孔，全都是由花岗岩铸成。铺设桥面的石板长10米、宽1米，重达10000公斤。茅以升称赞这座桥为福建桥梁中的状元，与赵州桥、卢沟桥、潮州广济桥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名桥。1988年，洛阳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3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字面上看，洛阳桥似乎应该建在河南洛阳。那么这座桥为何取名洛阳桥呢？据有关资料记载，很早以前，福建泉州一带居住着越族人。唐朝初年，社会动荡不安，战争时常发生，不少中原人南迁，河南、河水和洛水一带的人迁到了泉州、闽南一带。这些南迁的人民带来了中原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引导着当地人们发展生产。当他们来到泉州时，看到这里山川地势很像古都洛阳，就把这个地方也取名洛阳了。洛阳桥地处泉州城东北洛阳江口，是福建与广东北上的交通要道，也是厦门、福州往来的必经之地，是东南沿海的通衢之地。在修桥之前，人们一直靠以渡船往来江上，但是春夏季节雨水上涨，加上海水涨潮，八渡帆船而葬身江中者难以计数。宋代泉州成为了当时重要的海港之一，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经济的发展对于当地的交通条件提出了严峻考验。为了适应人们的生活和经济需求，顺应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趋势，在泉州知府蔡襄号召之下，当地商民集资1400万两的白银兴建这座跨海大桥，实现长虹卧波、人争月、闽海四周变通途的愿望。洛阳桥附属文物很多，现存有2座塔、2座亭子、3个祠庙、4尊武士石像、 二十方历代碑刻，东南接尾的蔡中惠公祠，这是北宋时为纪念蔡襄的功劳而建造的。祠中有两块大石碑，刻着大书法家蔡襄所撰的《万安桥记》，记述建桥过程。洛阳桥是中国历史上一座最伟大的石桥，这么巨大的建筑工程牵动了千千万万过往行人的感情，对倡导修桥的郡守蔡襄无不产生了敬仰之情。历代人们竞相歌颂赞美，一些建桥时的佳话事迹逐渐被加工为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相传一千多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荒村的古渡，名叫万安渡。这里水深浪急，过往船只每遇狂风则强倾急摧，不少舟破沉埋海底，无数渡客葬身鱼腹。原来啊，这是江妖水怪兴风作浪。当年真武大帝得到成仙时，曾抽出腹中长渡抛入洛阳江中，不料年深月久，这些长渡变成了龟精蛇怪，常在洛阳江中搅浪掀波。这一年蔡襄母亲卢氏在临盆前从娘家回来，路过万安古渡，当船驶至江心，忽然龟蛇两怪浮出水面，顿时狂风四起，小小的渡船眼看着就有被吞噬的危险。这时忽然空中传来一声呼喊，蔡学士在此，水怪不得无礼。霎时风平浪静，渡船冲开波浪向对岸划去，全船人都感到庆幸，知道这是托蔡学士的福。但当船主问遍船上所有的人，竟无一人姓蔡，只有一个怀胎的妇女夫家姓蔡。大家认为这位夫人腹中胎儿将来也许就是蔡学士。卢氏笑着许愿，如果将来真的生男，长大以后官居学士，一定叫他在这个地方建造一座桥，以保万代平安。回到婆家不久，果然生下一男，取名蔡襄。蔡襄自幼聪明伶俐，七八岁能熟读五经。有一天深夜，蔡襄正在书房内读书，忽然天上传来阵阵雷声。蔡襄推开窗户向外观看，只见云中有一个人身鸡公头的巨人，一手握斧头，一手捏盘子，不时啊用斧头敲击凿子，发出震雷的声音。正看得入神，忽然见一粒米飞到书桌上，捡起那粒米，突然那粒米对他说话了，说：“蔡学士，快来救我。”原来他是八仙当中的吕洞宾，因犯了天条，玉皇大帝大怒，派遣雷公打死他，因此变成一粒米逃到蔡襄书房中来了。雷公知道蔡襄将来是学士，担心会伤到蔡襄，掉头回去到天庭复命去了。吕洞宾见雷公走了，就现出原形，感谢蔡襄救命之恩，并赠送一副笔墨给蔡襄，叮嘱如遇困难可用这副笔墨写字，自会逢凶化吉。大约十年之后，蔡襄入京应试，登进士甲科。仁宗皇帝见他才华横溢，留他在宫中，封他为端明殿学士。在京城啊，蔡襄老是挂念着建造洛阳桥这件事儿。可是要建造洛阳桥，除非他被委派到泉州府做太守才能办得到。但是当时朝廷早有规定，不准文武官员回原籍做官啊。有一天，蔡襄啊接到陪皇帝游赏御花园的消息之后，想了一个办法。他暗中啊委托一个太监，预先在路边的芭蕉叶上用毛笔蘸蜂蜜写下了八个大字。不一会儿啊，这蚂蚁闻着香甜味儿围来叮蜜，排成了字阵。皇帝看到之后很奇特呀，顺口念了出来：“蔡端，蔡端，本府做官。”蔡襄赶忙跪下谢恩。皇帝笑着说：“朕只是念芭蕉叶上的字，并非当真。”蔡襄一直跪着不起来，说：“君无戏言，岂可失信于臣呢？”接着又将自己母亲许愿造桥的事情对皇帝讲了这么一遍。皇帝听完以后啊，很感动，就派蔡襄到泉州府做太守了。
24: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5: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4: 国家宝藏遗物，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6: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太相到了泉州上任之后啊，立即召集蜀辽乡贤商议建洛阳桥，并亲自到万安古都视察，又贴出了兴建洛阳桥的告示，下令招募造桥工匠，集资建桥。百姓闻讯奔走相告，已是工匠四至。开工那一天，江岸之上人山人海，可是由于洛阳江水阔五里，深不可止，一驳船的石料啊抛下江中，霎时间波涛汹涌的江涛就卷的这些石头无影无踪，龟精蛇怪拼命的翻江倒海，还撞沉了好几艘木船。船工们努力了几个月，只因风紧浪急，海潮凶猛，桥基根本建不起来。蔡襄啊为此坐立不安。一天，他突然梦见观世音菩萨指点他派人向海神求助，于是用吕洞宾送给他的笔墨写成了一封啊给海神的公文，要求海神帮助择定下基的日子兴造桥基。他打算差一个人前往海神处投纳公文，于是召集衙门里的差役，问谁能下的海。恰巧其中有个姓夏名德海的公差吃醉了酒，迷糊中以为叫他名字呢，就冒失的回答说小人夏德海，想就把这事儿让他去办了。等到夏德海酒醒才知道惹祸喽，没办法，硬着头皮跟老婆孩子诀别，买酒狂欢，身带公文醉卧海滩之上，准备来潮之时被淹死。不料一觉醒来，潮已退去，身边的公文啊变成了一个信套，于是他连忙带着此信套向蔡襄交账。蔡襄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个醋字，别无他话。蔡襄正为桥基什么时候弄愁眉不展，一见醋字顿时醒悟，这醋字拆开来不就是念一日有时啊，分明就是海神暗示退潮时辰。等到念一日有时，汹涌的海潮果然退尽，整个江底暴露无遗。蔡襄亲自指挥数千工匠抛石奠基，砌筑桥墩。可是到了砌筑第46座桥墩时，江边石头已经用尽，如果不能赶在海水退潮30期限内把最后一座桥墩造好，一旦海潮呼啸而来，就会冲毁桥基，前功尽弃。在这紧急关头啊，恰巧八仙中的吕洞宾驾云漫游经过此地，他深为蔡襄建桥的非凡气魄所感动，不慌不忙飘落万安山上，轻轻把拂尘一挥，顿时漫山顽石皆点头，再一挥，一块块大石头全变成了珠母，成群结队奔下山来，跑到海滩，纷纷跳进建造桥墩的江里。转眼之间呀，这些珠母又化作大石头层层堆叠，有一只珠母不小心摔了一条腿，走得慢落在后头，等他赶到时桥墩已全部造好，后来他只好躺在桥边沙滩上，现在这块石头还在，大家都叫它珠母石。为了铺筑大石桥啊，急需数以万计的巨大石板架在桥墩上，但是缺乏杉木造船装运石料。一天深夜，蔡襄心里想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想着想着不觉浮在岸上就睡着了，梦中见一白发仙人指点他差人到青原山请三人一木仙帮助。蔡襄一觉醒来，将信将疑啊传唤衙吏夏德海前往青原山寻找个究竟。夏德海急忙来到青原山，等了大半天也没碰见什么三人一木仙的影子。将近黄昏，忽然看见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一手搭肩鱼贯而来，为首一个睁了一只眼，另一只眼是盲的，其余两个双目皆盲。夏德海不禁又惊又喜，这不就是三人一木仙吗？慌忙跑上去苦苦恳求，三个乞丐见他呀诚恳真挚，就答应了。其中

0: 一个口中念念有词，说洛阳江头古井一口，木可造舟，水可饮酒。说完了话，三个乞丐全都睁开了眼睛，原来竟是吕洞宾、铁拐李和张国老。三仙哈哈大笑，一阵风飘然而去。夏德海赶紧回来禀报蔡襄太守，数日之后果然在洛阳江畔一口古井当中喷泉似的涌出了许多的山木。蔡襄和造桥工匠是喜出望外，建桥民工到口中汲水，一股酒香扑鼻，水喝到肚子里顿觉止饥消渴。而这口井从不干涸，酒香四溢，因此被称为叫酒井。有一天，蔡襄发现洛阳江中每一块礁石上都生长着密密麻麻的牡蛎丛，心想是使牡蛎繁生，把桥基和桥墩凝结成牢固的整体，那该多好啊。蓦然间江上刮起一阵飓风，把满江牡蛎丛全都吹到了洛阳桥墩上，仿佛打上了无数钢钉，使江上的石桥更加坚不可摧。蔡襄惊奇万分，抬头一看，只见南海观音立在云端，微笑道：学士苦心，精诚可感，方才是我略施小计。南海观音接着又说：见此长桥已花金钱1000万两，财库业已匮乏，待我帮你筹足资金，而后再叫八仙助你除妖，永绝后患。说罢，南海观音化作一位绝色美女，泛舟洛阳江边，声称谁若能用金钱投中她，愿嫁与为妻。那些平日贪财如命的富贵子弟不惜啊抛掷千金万银，金钱雨点落在小舟之上，却无一人能投中。小舟天天满载金钱而归，就这样又筹集一大笔资金用于建造长桥。眼看凌波长桥即将竣工，潜伏江底的龟精蛇怪可不肯罢休了，纠结着洛阳江上游的99条蛟龙，掀起狂风恶浪，张牙舞爪向石桥扑来。张国老骑着驴把作恶多端的龟精踩成一团烂泥，铁拐李打开火葫芦，葫芦当中啊立即喷出一股浓烈的火焰，把那99条蛟龙活活烧死。就这样过了没多久，雄伟的洛阳桥建成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蔡襄建洛阳桥功绩，在桥南建起一座蔡襄祠，塑造他的生像供奉在厅堂上，殿下配祀了夏德海的塑像，壁上画着八仙形象。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

0: 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统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6: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0: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3: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4: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2: 1061收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起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四十集。
0: 只是这个哽咽的男声很快就被到处响起的鞭炮声掩盖，当然整个重庆都淹没在这片鞭炮声漫天烟雾中，几乎所有人都从家里跑到了街上，提着灯笼打着火把，他们尽情地奔走与呼喊，有的甚至跳进了嘉陵江里，一直扑腾到天亮。而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一连好几天我都是昏昏沉沉，像中暑又像中了邪，既不想吃也睡不着觉，一闭上眼睛就有很多声音在耳边嗡嗡作响，要仔细辨别才能听清楚，那是无数的死人在哭泣。可是一睁开眼睛声音就没了，取而代之的是满屋子一张又一张晃动的面孔，他们中有我的亲人，更多是素不相识的，我知道他们都是我的父老乡亲，都是曾经随我出征的秀州子弟。我要回家，我要在奔腾的乌油江畔设坛为他们招魂，祭奠他们的英灵，我还要在空旷的市政广场上树立纪念碑。虽然我从不相信世间会有鬼神，但这是我必须要为他们做的。只是还没等我赶到秀州城，左家骥已经捷足先登。这个老家伙不愧是我曾经的参谋长，我能想到的事情他都想到，而且比我想的更周全。他不光在乌油江边隆重地祭奠了为国捐躯的将士与抗战中遇难的百姓，还在城里发表演讲时口口声声说要在市政广场上建造全城有史以来最雄伟的纪念塔，他要秀州城里的人们世世代代永远缅怀英烈们。这个无耻之徒一边当着伪政府的军政次长，一边与重庆暗通款曲，在奔赴家乡的一路上 他把沿途的伪军武装逐一收编到自己的麾下，人还没有进入秀州地界，已经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正式委任的行动总队司令。这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臭名昭著的汉奸都可以公然把自己洗白，我怒不可遏，却又无能为力。现在我连个发火的场合和对象都找不到，我只能把他们压抑在肚子里，就像所有重返家园的流民那样，带着聂春华留给我的痴呆女儿回到秀州城。我给这个女孩重新取名叫文华，那是为了纪念她的母亲。这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在很多时候我打心眼里把她当成了我的亲生女儿。回家途中，我曾无限爱怜地对她说，也对自己说，我这辈子都不会亏待她，也不会让任何人来欺负她。我还用了足够的时间与耐心告诉她，从今往后她还有一个哥哥与姐姐，他们生活在美国，他们至今都没有给我来过一封信，更不曾寄过一张照片。但我知道我的女儿已经成婚，她嫁了一个生产与经营牛肉罐头的德克萨斯白人，这是我母亲专门来信转告我的。她一定是感受到了岁月的易逝，才在心里用哀伤的笔调自怜道，他已是年过花甲之人，却落得子孙飘零，自己也寄人篱下。若不是有巴斯蒂安的陪伴，他恐早已不在人世。伤感的情绪从来都是这么具有感染力，让我也在日复一日中变得多愁善感，在心里反复地想念我的儿女。尽管我对他俩的面貌都已经有些模糊不清，可我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我这个父亲的憎恨，尤其是我的儿子，他是那么的优秀与刻苦，报考了两次才被西点军校录取，却在上骑术课时差点从马背上跌下来摔死，再次让我在远隔重洋万里之外深感惭愧与颓败。这天晚上，我对在我腿上入睡的文华说，幸好你是个白痴啊，你不会知道怎么去恨一个人。谁知傻丫头又开始惊叫起来，在拥挤的船里，她刺耳的叫声就像是拉响的空袭警报，许多熟睡的小孩都惊哭。我赶紧找出一颗麦芽糖塞进她的嘴里。我们的船在长江上航行了三天三夜，又在岸上等了足足三天三夜，才等到一辆开往秀州方向的长途汽车，接着又是步行与改成火轮，这是我从未有过的经历，连行军打仗都没有这么艰辛过。我的这趟回家之旅整整在路上走了大半个月，我把我能记起来的数百长辈兄弟姊妹还有他们儿女子孙对文华讲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们坐的这条船拐弯进了乌油江，远远的可以看到那堵老城墙，我才用一种哀求的语气对他说，我们就要到家了，你可不能再叫唤了。傻丫头顺着手指竟然朝我点了点头，她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乖巧的简直就像是我的亲生女儿。可是这秀州城里哪还有我的家呀，我的官邸曾被日军强占，成为他们驻军的司令部，现在日本投降了，换免旗帜又成了左家记的司令部，

0: 还有我们孙家的公司、厂房、码头与仓库，还有我们在乌油山里的林场与矿业，这些在七年里面浸透了韩冶萍心血的产业，此刻都贴着清查与接收地产委员会的封条。为此，我一面给云南的母亲去电去信，一面闯进警备司令部，硬着头皮去求见马万全。我是想好好说话，人在屋檐下的道理谁都懂，就是一时没忍住。几句寒暄讲完，我张口就问道：你们今天是查封，明天就该撕了封条接收了吧？尽管我孙宝坤如今什么都不是，可我二哥的名字还刻在忠烈祠的石碑上。马万全只是朝我笑了笑。这位马变出身的警备司令早已今非昔比，不仅面如蜡纸，整个人也瘦得如同是具移动的骷髅，每跨一步都像生怕骨头会散架那样小心翼翼。一直等到重新靠近那张软榻里，他才朝我又笑了笑，说他在乌油山里转战七年，受过枪伤，中过芥子毒气，还染上了肺病与黄疸肝炎。他率军撤出秀州城那会儿就是秀州城的警备司令，现在这么一大圈绕过来，命剩下了半条，可当然还是这个秀州城的警备司令。我可不是来听他发牢骚的，马万全不光是秀州的警备司令，他还兼着清查与接收地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对他说：孙家这点产业已经让日本人抢过一回了，难道你们还想再抢他一回吗？钱财啊，都是身外之物，破财消灾，哎，说不定是桩好事呢。你我都应当庆幸我们还活着，还能坐在这里一块儿喝茶聊天，那是两码事儿。你帮了我这一回，我每天来陪你喝茶与聊天。马万全扬起脑袋想了会儿后，冷不丁地说起了韩冶萍。他说只要他的名字还印在大东亚共荣委员会的名册里，那他留下的产业就是理所当然的逆产。韩冶萍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这世上哪有甘蔗是两头甜的呀？啊，小日本打过来了，你们把一家一档都过户给他，让这个女人去替你们顶门子。现在好了，胜利了，你们又伸着两只手想要回家。原来他这是在为我的女人抱不平。我放心了，起身走到他跟前说：韩冶萍是什么人，重庆的戴笠最清楚，这方面不劳他操心，我这就去重庆。既然周佛海、左家骥都成了抗日的功臣，那真正的有功之臣就一定会频繁招寻。我担心的是那些蜂拥而至的接收大员们，他们派系不同，各有山头，他们就像一群放出笼子的恶狼。我恳请马万全，请他派兵替我看住，我不能让这些混蛋把我这点家当给瓜分了。说完，我平生第一次朝他弯下腰，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宝坤，拜托了。坤少爷啊，我早已不是你们孙家的看家狗了。你说这话就没劲了。老马，你是秀州城的警备司令啊，这是你的职责所在。
1: 我姓马的呀，这辈子挡过吴佩孚的起兵，也挡过东洋人的坦克，哎，我还替你老子挡过北洋军的子弹，可那都是当年啦。你看我这副身板，如今我还挡得了人家的财路吗？
0: 说完他闭上眼睛再也没有开口，直到我离开很久后才拿起茶几上的

0: 一盏铜铃摇了摇。副官很快捧着一套烟玉过来，半跪在软榻旁替他点上烟灯，默默地伺候他吸了一会儿，他的眼里才有了点神采，莫名其妙地嘀咕了一句，
1: 他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呀。
0: 副官愣了愣，应声说是。这时马万全的参谋长悄无声息地过来，静静地等到副官告退才俯下身说，
2: 我们派几个人跟上去，一了才能百了。
0: 马万全充耳不闻，只顾吧嗒吧嗒地吸着大烟。参谋长等了会儿，马万全又吸了一口，才让嘴巴离开烟枪说，
1: 你说怪不怪，昨晚我又梦见大帅了，他骑在马上一个劲儿地冲我笑呢。
2: 司令啊，你就是太仁慈了，
1: 这不是在打仗，我们冲在前面干什么呀，他就是一个脑袋不开窍的傻瓜。
0: 马万全说完扑的一口吹灭烟灯，仰脸看着他的参谋长。马万全说的还是太客气，我不光是个傻瓜，还是个十足的倒霉蛋。我匆匆忙忙赶回重庆，等了没几天就听到了戴笠在南京城外坠机身亡的消息。现在唯一可以给韩叶平翻案的人都没了。我曾一连几天坐在军事调查局的办公室里，对那几个面目沉痛的人说，
2: 你们老板走了，可档案还在，那些白纸黑字一样可以证明啊。
0: 最后还是他们的办公室主任网开一面，亲自查阅了机要室里所有的密档，只找出那份由我亲笔签署的离婚声明。在双手把它交给我的同时，他由衷地称颂道，
2: 能为前妻名誉如此奔走的人，这世上已经不多了。
1: 那是假的，当年是你们戴局长为了把戏做足。
0: 一提戴笠，毛主任的脸色马上就沉痛起来，一声叹息后一脸都是爱莫能助。我还是不甘心也不死心，就算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把我当成了孙疯子，可韩叶平是个教徒，他活着时侍奉上帝，还帮过这么多人，连橘子都一筐一筐地运过封锁线给他们送到重庆来。我相信这世上总有一个人会挺身而出为他仗义直言，哪怕是说上一句公道话呢。为此我简直成了清朝十大奇案里的小白菜儿。我找遍了这座山城里每个我认为可以助我一臂之力的人，这些人曾经是我的同僚与朋友，还有许多是我父兄的门生故吏，可他们一个个都在忙着为自己的前途奔走。全国上下现在有这么多的沦陷区要恢复，有这么多省市的空缺虚位以待，他们都在百忙中劝我不要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等到尘埃落定那一天，哪有尘冤是不能昭雪的呢。我气得两个鼻孔又开始像风箱那样呼呼作响，我是真想拍桌子骂人，可那只是白费唾。我只能在给母亲的信中感叹，什么叫人走茶凉，什么叫世态炎凉。这回我都遇上了。 我请他去套套委员长夫人的老交情，在这个国家里有时候你跑断腿还不如人家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我坦率地说，既然当初是你让韩叶平留在秀州城里，那你至少得让他死得其所吧。我母亲没有回信，而是让胡全专程从云南千里迢迢赶来，同样是劝我算了，没有什么大不了，关键在于要看得开，这不是看得开与看不开的问题， 这是事关一个死人的清白，
1: 清者自清啊。老奶奶在天堂里看得一清二楚。
0: 你放屁！顾全慌忙低下头去，过了很久才抬起来，说我母亲让他来提醒我，自从日本人攻陷秀州城那天，孙家的时代就已经宣告结束，这是我在写给他的信里曾经说过的话。
1: 他是什么意思？
0: 我那高瞻远瞩的母亲从不跟常人一般见识，他让我把眼光放长远，看看别人再看看自己就能看明白，这不是几个接收大员在妄想侵吞孙家的财产，就凭他们几个撑死了都没这么大的胃口。他让胡权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这是有人不想让我们孙家再在这片土地上立足。
1: 不至于吧，
0: 我说，我已经什么都不是了。
1: 问题是人家不这么想。
0: 为了把话讲得更透彻，胡权给我举了个《三国演义》里曹操放刘备的例子。他说人家怕的就是放虎归山，而我们孙家两代人苦心经营的秀州城就是我的山林。按照我母亲的意思，我的最佳去处是上海，且永远不要再回秀州城，连提都不要再提起的，这样才能让人家放心。人家放心了，我的性命也就无忧了。在他看来，人家现在就是等着我把事情闹大，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就会有人出手把我做掉，再把谋财害命的罪名按到秀州城里那几个贪赃枉法之徒头上，把他们全都抓起来公审，既彰显了国法，也收拾了民心，同时还能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来告诫那些被派往全国各地的接收大员们，心太贪手太黑是要被砍脑袋的。而所谓的逆产照样是逆产，照样会被充公，会被登记在册，然后改头换面。我母亲就像是这一阴谋的策划者，又像是钻在人家肚子里的蛔虫。最后他通过胡权的嘴巴还告诉我，与其一门心思地往人家的套里面钻，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他还说，一个人离开了漩涡的中心，最该提防的就是被旋风刮没影了。为此胡权连船票都已经准备好，郑重地交到我手里，说我母亲不日也将由昆明动身前往上海，我们母子将在乌游路上的乌游会馆里团聚。说完，这位跟随我母亲半辈子的大管家，联想到自己早逝的父母与不孝之子，发自肺腑地补充一句说，
1: 其实啊，我们的亲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园呢。但是我仍然决定重返秀州城，就是为了告诉我那个自以为是的母亲，聪明人犯傻，常常在他们自作聪明的时候，他这辈子连自己的儿子都没能看明白。他要我马上去上海，那我会这辈子都不再踏足那个地方。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1: 去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3: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16: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7: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6: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7: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9: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0: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2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2: 不少网友反映
23: 啊，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
18: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4: 1061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十一集，
0: 他要我永远地忘掉秀州，那我将日夜与他相伴，直到被埋进他的土壤。为此，我彻夜辗转，天快亮时索性起床，用我写回忆录的纸笔给自己立了份遗嘱。我在结尾处写道：“我生于江湖，必将死于秀州；我生于忧患，必将死得其所。”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慷慨赴死的诗人，我要把遗嘱像催命符那样，每天穿在贴身的口袋里。曾经秀州城里最高的建筑是我家院子里的水塔。我从小就喜欢爬到上面，把整个孙家大院踩在脚下。我在那里尽情地俯瞰全城，再沿着波光闪烁的乌油江远眺苍茫的乌油山。只是它与沿江的许多建筑都已毁于战火，现在这座城里再也没有可以登高望远的地方。左家骥倒是言出必行，很快着手在市民广场上筹建起一座纪念碑，还专门从上海请来了一位匈牙利籍的建筑师，图纸出了十几稿才最终选定。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将有13层高，采用砖石与混凝土结构。可是随着他不久之后的黯然离去，刚刚开挖的地基一夜间就被填平了。事实上，暂住在甘露寺的那些日子里，左家骥倒是来看望过我。他轻车简从，穿着灰色的斧绸短衫，顶着一个油光锃亮的脑壳，手里还摇着把折扇，东张西望地进来，活像个刚刚续了弦偷着跑出来求子的土财主。左家骥一开口就笑呵呵地说我是不是在效仿天津的靳义清，也看破了红尘呢。哼，他倒没把我比作孙传芳啊，那个在居士林里死于女人枪下的落魄军阀。我在心里冷笑， 就指了指他嘴唇上多出来的那两撇花白的胡子，随后说：“那你这一定是在学梅兰芳啊，啊，你这是在蓄须明志啊。”左家骥哈哈一笑，根本不在意我的讥讽，在一张禅椅上坐下后，说他已经在城里为我准备了栋宅子，虽然没有当年孙家大院气派，但佣人与听差都是齐全的。说着他指了指窗外正张开双臂尖叫着跑过的傻丫头，又说：“你自己图清就没关系，让闺女跟和尚住在一个屋檐下总有些不妥吧，就不劳你费心了啊，你早不是我的参谋长了。”左家骥很大度的一笑而过，接过随从拿着的烟斗与烟丝盒，挥手让他去屋外候着，才对我说：“就在几天前啊，周佛海被押去了重庆，看来有人又要玩过河拆桥的那套把戏了。这种事儿你得去找郝鹏举他们商量才是啊。”啊，这个姓郝的是民国军史上出了名的墙头草，曾任汪伪政府的淮海省长，驻守徐州，日本刚投降没几天，他就成为了国民革命新编第六路军的总指挥。这回左家骥的脸皮绷紧了，看着我说：“有些话呀我非说不可，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出身，再怎么说我都是从孙家这扇门户里走出来的人呐，我可不敢当啊。你跟大帅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啊，你有什么话呀还是对他去说吧。你怎么知道我没跟他说过呢？”坤少爷，战场上的败军之将好当，大不了一死嘛，可敌人的战俘你却当当看，你就明白什么叫生不如死了。想死还是不难的吧，当初你要是死了，你的名字这会儿也该进忠烈祠了。刻进那块石碑又能怎么样？你们孙家不也说没就没了吗？左家骥点上烟斗，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说：“他是彻底看明白了，党国的用人与做事，从来不是看谁立过的功劳，谁身上的那几个枪眼，而是一切都是从需要出发。”他们用得着的时候你就是一尊佛，用不着了你就是块给人垫脚的石头。他接着就说起了住在南京雨花台旁的那栋旧宅里，不光只有我派汪家瑶来看他，戴笠早就派了几拨人去过，还给他留下一部电台，通过那部电台他最后接收的指令是在日军无条件投降以后，要他收编伪政府的地方武装，再以整军的名义进驻秀州城。整个下午左家骥一斗接着一斗的抽烟，一边前前后后断断续续的说着，我一直听到背上的汗水都把布衫给湿透，才打断他说：“你对我这么个闲人说这些管什么用呢？一个人的历史最终都是由别人说了算的，可事实总得有几个人知晓吧。哎，前阵子为什么一门心思的要为韩冶嫔奔走鸣冤？那还不是为了对人对己都有个交代吗？我很快就会成为另一个韩冶嫔，而且这个世界上还会有许许多多的韩冶嫔。你怎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呢？他竟敢在我面前直呼我前妻的名字，而且还不止一次。”我忽地站起来，脸涨得通红说。左家骥哈哈一笑，拱手告辞时，我一下子想叫住他。我有句在心里藏了很久的话，一直想在碰到的时候对他说，可一时竟然记不起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穿过小院，从那扇角门里离开。 夕阳在他与那个随从的身后拖出两个长长的阴影，一前一后飘飘忽忽。这时和尚们又开始敲钟了。日落时分一向是甘露寺最金碧辉煌的时刻，那座夕阳下的金顶与乌油江里的波光相映生辉，是秀州城外的十景之首。只是近年来越发充斥着一种落寞与苍凉之感，它一侧的偏殿已在战争中被毁，还有通向后殿的大部分回廊至今都没有恢复，而是被开垦出了很多菜地。一年四季和尚们就在这地里面种菜，用他们自产的粪便施肥，然后挑到城里去走街串巷的叫卖。我刚住进甘露寺后面的禅院，年迈的住持就看到了重振寺庙的希望，每天都来蛊惑我落发为僧。他说他看着我长大，我小时候他已经在我脸上见到了佛缘与慧根。他还说只要我有心超脱于三界之外，必将立地成佛，成为一代高僧。一开始啊，我还客客气气地推辞，直到他把我惹烦的那一天，我冷笑着对他说，还烦心未了呢啊，哎，这大千世界里还有很多账我没算清楚呢，罪过罪过。老住持当场吓得脸色发白，双手合十连诵佛号，连声地说，当年我父亲把这个和尚从江南请来住持，看中的就是他超凡脱俗的气度与相貌。为此孙贵君还留下过一句名言，说这么俊俏的和尚，菩萨见了都会忍不住，以至于秀州城里一度流传着他是我父亲外宠的说法。而如今这位老住持身上再也没有了昔日的风采，瘦骨嶙峋，就像甘露寺外那株遭雷劈过的百年老树。这个倒霉的和尚自从秀州沦陷就失去了庇护，他遭遇过土匪的绑架，被徒弟们用重金赎回，第二年城里的日本军官出来也把他绑了一回，为的是用庙里的赎金给他们离任的司令官送礼。过了没几天他又被绑了一回，还是那些入乡随俗的日本军官们，这次是为了给新到任的司令官送见面礼。最后一个绑架老住持的人是马万全，他在乌油山里的游击打到弹尽粮绝的时候，就靠那一大笔寺庙里的赎金作为军饷，才又苦苦撑了几个月。老住持一说起这位秀州城里的警备司令，常常恨的是咬牙切齿。他告诉我，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我父亲慈悲为怀才建起了这座甘露寺，没想到掏空他的竟然是当年这个小小的马便。你这会儿看上去一点都不像个出家人呢，啊，我看你倒像是个一肚子怨气的小媳妇儿啊。老住持愣了半天，双手合十，嘴里喃喃不清地嘀咕了好一会儿。后来我把这些都写进了我的回忆录，完成这部著作已成为我生命的全部。我夜以继日地在甘露寺里伏案疾书，直到某天夜里两名官兵闯进了禅院，说他们的长官要请我去仪序，可是他俩的军服上都没有佩戴胸章。我马上联想到老住持的几次被绑，就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你们的长官是谁啊，到了您就知道。我几乎是被塞进吉普车的，径直驶进了秀州城内，穿过一条长长的窄巷与一个漆黑的门洞，我才想起来这里也曾经是我们秘密囚禁要犯的地方，还是有点慌，扭头问那名军官，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军官跳下车，礼貌地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左家骥显然已经在屋里等了我很久，他端坐在桌前，穿着笔挺的将官制服， 让我一下就回忆起在南京的陆军监狱探望他的那一次，就硬着头皮说：“怎么，这是秘密逮捕吗？你奉了谁的命令？”左家骥叼着烟斗，拿过一把茶壶，往一个茶盏里倒上茶后说：“明天一早他就要去重庆。”说着伸手示意请我坐下。我站着没动，更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好。他就站起身，绕过桌子走到我跟前，继续说：“他这辈子都会记得被关在陆军监狱里的那些日子，我是唯一去探望过他的人。”他还说他在中原大战当中损兵折将，跑回秀州城后是我给了他一次机会，让他当了我的参谋长。他说人这一辈子啊，可真快，一眨眼的功夫就看到头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左家骥喝了口茶后，用烟斗一指身后的那堵墙，问我知不知道里面关的是些什么人。我当然知道，那个地方就是由我父亲建造的，里面关押的人，他们大部分真实的罪名都不会被记录在案，即便是死了，他们的档案最终可能只会盖上一个失踪的蓝色图章。这时左家骥又抿了口茶说：“这些人里面有几个就是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他们贪赃枉法的事实都已经是查证确凿，明天就将由我押往重庆。”这大半夜的你找我来就是为了说这个？你以为我这一去还回得来吗？左家骥估计到了重庆，那些人迟早会因为各式各样的理由获释，而真正被关押的人将是他。他说他现在就可以下令把那几个人都枪毙了，这是他为我们孙家唯一能做的事情。我可不领他的情，我不加思索地告诉他，那几个只是替罪羊，没有他们孙家照样会走到头的，这是历史的潮流。老左呀，你也是六十好几的人了啊，你心里怎么就装着这点恩怨呢？左家骥一脸的惊讶，把烟斗在桌沿上磕得砰砰作响。我换了以往那种长官的口气对他说。左家骥一愣，随即哈哈大笑说：“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可中华民国这35年翻来覆去流了这么多血，死了这么多人，到头来还不成了那一点儿恩恩怨怨吗？”送我出来的一路上，他又像变了个人，一反常态地搭着我的肩，兴冲冲地告诉我他的儿孙都在香港与澳门，女儿一家子从东北去了苏联，现在估摸着快到法国了。他说人这一辈子就这么一回事，他将仰天长啸出门去。可是当那辆吉普车载着我驶离那条窄巷时，我觉得他就站在那漆黑的门洞口，嘴里叼着烟斗，一明一灭的。猛然我记起藏在心里一直想对他说的那句话，却转眼发现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对他说了。据说左家骥一到重庆就被羁押，直到民国政府还都南京的半年后，才在那里接受了审判，当庭以通谋敌国的汉奸罪名处以死刑，并立即执行。这天，这则大快人心的新闻被刊登在报纸上，在秀州的街头叫卖时，我躺在澡堂里让人搓完背后，又理了个发，刮干净脸。我打算面貌一新地去赴胡慧绵的约会。尽管人到中年后的恋爱总是那么有点乏善可陈，可男人的生活当中怎么可以没个女人呢？说这话的人是汪东平，他是汪老先生的长房长孙薛冠东西， 一张口不是莎士比亚就是李白、杜甫。我在筹建秀兰大学之初聘他当了文学系主任，不光因为他祖父是我的私塾先生，还因为是他的人品与学识堪当此任。那时这所大学刚从云贵高原上回迁不久，许多事务都有待落实。虽然这位新任的教务主任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但还是趁着出城给爷爷修坟的间隙，带着太太来拜访了我。汪东平年长我两岁，一见面仍然是恭敬地称我为坤叔。我第一次感到很不自在，就对他说，时过境迁了啊，我们这生活也得改改，规矩就是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吗？临别时我请他替我物色个秘书，感谢誊写与整理之类的琐事。可这对夫妻是两个有心人，几天后竟然在家里为我安排了一场相亲会。见面的对象就是胡慧棉，他随秀兰大学内迁西南时还是中文系的大二学生，现在已经留校当了老师。来接我进城的一路上，汪东平着重向我介绍了他不幸的人生。新婚没几天，他们住的校舍就误遭日军的轰炸，丈夫当场死亡，但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姑娘。小寡妇就是小寡妇啊，还品学兼优的好姑娘，再好的姑娘到了我身边也会变成坏女人的啊！哎，我事先声明啊，我要的是个秘书，我可

0: 就盼着小寡妇能够早点有着落，自己悬着的那颗心呢也好放回肚子里。可人家偏偏一个都没看上。哎呀，你们夫妻可真是一对热心人呐！啊，人之常情嘛。你总不能在甘露寺里让和尚服侍一辈子不是？说心里话，我不是不想女人，到了我这把年纪的男人，只要脑袋里空出地儿来，里面装的都是女人，除了女人还是女人。胡慧棉一看就是位知识界的新女性，剪着齐耳短发，身上穿着素色的士林布旗袍，还罩了件开司米的开衫。没等汪太太隆重介绍完，我就注意到她那两个乳房。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富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婚姻成为一场文化迁徙的附赠品，承诺在陌生的语言、陌生的街道上，逐渐褪色成一张过期签证。歌词里那些关于芒果与雨季的意象，是热带阳光也晒不干的潮湿心事。在法典与习俗的缝隙中，爱情碎成两半无法吻合的拼图。最痛的不是离散本身，而是发现所谓永恒不过是移植时的幻觉。

黄昏路灯下独行时，耳机里又传来那段熟悉的旋律，泪水在屏幕上晕成光斑，恍惚看见那年深秋他转身时飘起的围巾尾梢。时光的刀锋能削平山海，却削不去烙在掌心的电话号码。删除键悬停的瞬间，记忆便如老电影自动播放。咖啡馆氤氲的热气里，他用手指在玻璃窗上画出歪斜的爱心。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一句分手快乐，不是对伤痛的否定，而是给心碎者递上一盏暖灯。允许你哭泣，但更希望你记得抬头看星空。那些泡咖啡、约逛街的日常碎片，是比浪漫更珍贵的生命韧性。歌词里反复强调的更好的，不是新欢代替旧爱的傲慢，而是对生命自愈力的绝对信任。当梁静茹唱出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恰似在废墟里种上玫瑰，提醒我们爱情的本质应是灵魂的滋养而非消耗。

那些藏匿在欢迎光临后的颤抖，在红色玫瑰中褪色的誓言，在他的眼睛里倒映的旧时光，都是爱情散场后残留的碎片。我们最终成了彼此人生的旁观者，在镁光灯照不到的角落，用礼貌的微笑封印汹涌的潮水。或许所有深刻的相遇都注定要退化成席间的一道剪影。当钢琴声叩响回忆的琴键，那些未说出口的遗憾早已化作祝福的掌声。爱情有时像一场盛大的烟火，我们在绽放时相拥，却在灰烬落下时学会以宾客的礼仪目送曾经最熟悉的人走向新的黎明。

0: 曾是这无敌。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1: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 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7: 别再寂寞的拥抱。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推敲的聊天记录，深夜翻涌的猜忌，何尝不是爱情里自导自演的苦情戏？我们举着在乎的旗帜，却用怀疑的刀刃将亲密关系割得遍体鳞伤。歌词里摇晃的灵魂，暴露出当代人最深的孤独，宁可困在自证的迷宫里，也不敢坦荡地摊开掌心。那些查岗的讯息和试探的谎言，终究化作囚禁彼此的镣铐。或许真正的病症不是多疑，而是我们早已失去相信的能力，在数据与谎言的洪流中，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不清。当爱情变成刑侦现场，我们既是伤痕累累的受害者，也是面目狰狞的施暴者。
19: 你

0: 那些夏夜微风中共享的耳机，大雨里湿透的校服衣角，课桌上被阳光晒褪色的名字，在旋律中重新泛起温度。我们以为旧时光会模糊的细节，原来早已刻进呼吸的节奏里。街角咖啡店飘出的香气，雨天车窗的雾气，某个相似背影带来的恍惚，都在提醒着，思念不是爆裂的海啸，而是永远渗入生活的潮汐。最痛的不是离别时分，而是后来每个平凡瞬间里，突然意识到，再无人能分享那抹晚霞的形状。原来想念是具象的，是未发送的短信，是输入法记住的昵称，是永远停留在昨天的半首歌。
1: 樱花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

世界喧嚣如潮水，总有人愿意化作避风港，用体温捂着现实的寒凉。最动人的情话不是海誓山盟，而是有我在三个字持久的安稳。这首歌让人懂得，真正的风景不在远方，而是凝视彼此瞳孔时看见的星辰与春天。岁月会斑驳容颜，但并肩看云起云落的剪影，永远是最珍贵的生命注脚。

都在温柔地割裂着现实与过往的边界。鱼的自由不过是透明的牢笼，看似有意无拘，实则被水域的轮廓困住一生。我们何尝不是那条鱼？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

0: 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3: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4: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5: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九月呢是全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那坐落在黄河岸边的通贵乡河滩村呢，多民族共居，新老村民相融，依托着黄河大集邻里文化活动和文明家风建设，让民族团结啊浸润乡村日常，助力乡村振兴。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兴庆区通贵乡河滩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钱崇航钱书记，和我们大家来聊一聊河滩村的民族团结故事。我们来连线到钱书记。钱书记您好。
2: 瑜伽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钱书记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对于河滩村呢，很多朋友啊也是比较熟悉的了。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想问一问，还是说到九月是咱们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啊，那么赵书记，咱们河滩村在民族团结的工作之上最大的特色和亮点是什么呢？
2: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河滩村的整体情况吧。
1: 嗯，
2: 我们河滩村呢紧邻黄河，因黄河而兴，故名河滩村。
1: 嗯，
2: 那么我们处于这个多民族群众混居的一个行政村，既有市居本村的老村民，就是咱们土生土长的老银川。
1: 嗯，
2: 也有我们外来租住包括创业定居的新村民。
1: 嗯，
2: 而特别是呢，我们的居民有一部分呢都是来自于陕北地区。
1: 嗯，
2: 所以我们人员构成呢是比较多元的。
1: 嗯，
2: 那么我们开展民族团结工作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我们不搞纸上宣传，也不做表面文章。
1: 嗯，
2: 立足乡村实际，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到乡村振兴、文旅发展、基层治理、乡风文明的方方面面。
1: 嗯，
2: 做到润物细无声。
1: 哎，这是我们最大的特色哈。
2: 是的。
1: 嗯，
2: 那么亮点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吧。啊，我总结了一下。
1: 嗯，
2: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以黄河文旅为纽带，促交往交融。
1: 嗯，
2: 那么熟悉我们河滩村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河滩村有黄河大集这样一个本土的特色品牌。
1: 嗯，
2: 那么我们在用好用足黄河大集本土特色品牌的同时，也把民族团结嵌在了各类群众文体活动当中，那么让各族的群众重在参与啊，在这个娱乐当中去增进了解，把交融做到日常生活当中。
1: 嗯，
2: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以乡风家风为基础，厚植团结根基，用好家庭文明评比这个抓手，从家庭这个最小单元做起，从身边的这个好人好事以点带面的带动全村，让团结互助成为村民的自觉。
1: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在基层治理方面，我们守住了和睦底线，在我们的这个矛盾调解呀，包括困难帮扶啊，我们坚持一视同仁，不分民族，不分户籍，同等落实政策，也同等提供服务。
1: 嗯，
2: 真正呢实现了各族群众共居一村，共建家园，共治乡村，共享发展成果，形成了一个邻里友善、互帮互助的乡村氛围。
1: 嗯，这是咱们在这个民族团结工作当中的三大亮点啊，或者说这三个方面做到了这个润物细无声。那么我们非常了解河滩村的一些特色啊，比如说黄河大集啊，包括邻里节啊，这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的，包括很多的非遗体验，还有民族服饰秀，甚至是篝火晚会等等这些特色的文旅活动。那咱们的村里是怎么样通过这些活动拉近各族邻里的这种距离，促进咱们的民族交融的呢？
2: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就是对于咱们农村来说呢，群众活动就是最好的连心桥。
1: 嗯，
2: 办好群众活动，能够真真实实的拉近大家对于民族团结的理解，
1: 嗯，
2: 和体验。嗯，所以呢，我们在坚持把每一场文化民俗的活动都办成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一个载体。
1: 嗯，
2: 那么举一个例子，就是首先呢，给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黄河大集主平台。
1: 嗯，
2: 上一期呢，我记得我做客咱们乡村大喇叭节目，说的是咱们黄河大集举办的邻里节。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
1: 嗯，
2: 我们的邻里节呢，它是不设门槛的啊，不管是本村的居民还是外来的经营户，
1: 嗯，
2: 我们都可以在黄河大集摆摊儿。
1: 嗯，
2: 可以展示特产，可以表演节目啊。
1: 嗯，
2: 那么当时呢也特别的热闹，正好是端午假期的这个前两天。无论是赶集交易啊，还是闲谈聊天啊，或者是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
1: 嗯，
2: 大家都在烟火气当中相互熟悉，打破彼此之间的距离感啊。
1: 嗯，
2: 新老村民、不同民族的群众，无论是否大家之间之前彼此熟识，但是来了黄河大集，咱们都是客，都是朋友。
1: 嗯
2: 啊，那么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参与咱们的这个看大戏、赶大集、吃大席的活动，也可以互通有无，增进感情。
1: 嗯，
2: 第二呢，就是我们要办好特色的活动啊。那么这次的邻里节呢，我们就有民族服饰秀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1: 嗯，
2: 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
1: 嗯
2: 啊，咱们多民族的这样的帅哥美女啊，身着民族服饰来进行一场民族服饰的走秀啊，引发了大家的很多好评啊。还有我们篝火晚会这种集体联欢活动，大家手拉着手，载歌载舞啊，围着这个我们的篝火跳舞啊。那么在那个晚上，其实气氛也不知不觉的就被点燃到了最高点。
1: 嗯
2: 啊，而且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是向全村的老少开放的，鼓励各族的村民主动登台啊。那么有的是展示我们民族服饰的，有的呢是表演咱们本乡本土的自编自导的这种小节目。
1: 嗯，
2: 比方说咱们宁夏的坐唱啊，还有咱们西北的民歌、花儿等等等等。
1: 嗯，
2: 那么在晚会上呢，大家围在一起唱歌跳舞，没有身份的差别，也没有民族的区分。那么大家在这种欢乐热闹的氛围之下，相互欣赏，相互尊重。
1: 嗯，真好啊！这是我们的两大非常有特色的活动，利用好黄河大集，然后就是办好咱们的这个特色的这个活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吗？
2: 对，再比方说我们呢还有一些非遗的体验活动啊。那么其实这样的活动呢，也是让大家来感受我们民族文化的一个特色魅力。比方说在邻里节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些关于剪纸呀、面塑呀，或者是八宝茶制作，包括插花等等的一些体验啊。那么我们这个传承人呢是教授手艺的，年轻人和小孩子是动手参与的。
1: 嗯，
2: 那么不同的民族的村民呢，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实现了互相学习和互相交流。
1: 嗯，
2: 通过文化的互动也增进了我们文化的认同感。
1: 嗯，是。
2: 所以总的来讲呢，就是我们是以活动聚人心，以文化暖人心啊。那么推动各族群众从住在一起变成了玩在一起、聊在一起、心在一起啊，那么最终呢，真正的实现邻里一家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这个方法确实是很好。可能有的时候你给咱们的各族群众，他们讲一些比较生僻晦涩的一些理论啊，或者是等等，他们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接受，是吧？但是就是通过这种玩啊、聚在一起聊啊、吃啊等等，默默的啊，我们潜移默化的心就在一起了。
2: 没错。
1: 嗯，那我们了解到啊，其实咱们村里会常年评选这个像好婆婆、好媳妇儿啊、最美家庭啊，这样子的一些这个评比，就是说我们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方面啊，就是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对于咱们村里的民族团结，包括邻里和睦，都起到了哪些的这个带动的作用呢？
2: 我觉得这个带动作用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2: 因为首先咱们说家庭是民族团结的最好最小细胞嘛。就是只有家庭和睦了，那么我们的这个邻里之间才能够和睦，整村才能和睦啊，那么也能达到我们乡村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2: 那么对于我们河滩村来讲呢，就是我们坚持常态化的开展好婆婆、好媳妇，然后包括我们的美丽庭院啊，我们的法律明白人，哎，这样的一些 身边榜样的评选啊。那么我们会每年去举办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活动，来集中的评选表彰，平时呢也持续的宣传推广啊，那就是以身边事带动身边人啊，充分的发挥典型示范的力量。
1: 嗯，
2: 那么首先我们就是要树立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身边榜样。那么在评选的时候呢，我们不只看重这个孝老爱亲，那么更要把这个邻里团结、互帮互助，包括包容友善作为重要的一个评判的标准啊。那么我们的很多获评家庭呢，他们本身呢就是各族邻里相互帮助的一个典型啊，这样呢就以身边事来教育身边人，我觉得是比单纯的宣讲更有说服力的。
1: 嗯
2: 啊，然后让家家户户有样学样啊，有所参照。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结合我们近年来举办的这个积分银行啊，给我们的这个好婆婆好媳妇、法律明白人，包括美丽庭院啊，给相应的家庭一些积分上的一些表彰啊，真正的在物质上去激励大家见贤思齐。
1: 嗯。是的，
2: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调解这个和家庭和邻里之间的这个微矛盾是很重要的。
1: 嗯，
2: 啊，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是在咱们农村呀，有很多的纠纷，它其实是来源于，生活琐事啊，比方说生产方面的纠纷、生活方面的一些纠纷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婆媳关系啊、宅基地方面的纠纷等等啊。那么事情虽然小，但是它也影响到大家在村里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感。所以呢，我们河滩村村委会一直不把这些事情当作小事，每一件事情呢都把它当成对大家来说很重要的事情来办。
1: 嗯，
2: 那么所以我

0: 我们也在处理邻里关系这方面是下了很多功夫。那么目前我们是成立了一个叫做有事好商量的协商议事会啊，它呢是这个1+3+3+N 的工作模式，由咱们党支部牵头啊，带动咱们的这个村委会、村民小组还有村监会啊，发动咱们的党员群众啊，还有这个志愿者代表啊，来调解大家身边的这个矛盾和纠纷啊。那么也是鼓励倡导大家遇事多谦让、多体谅，把矛盾化解在我们的这个院落内部啊，真正做到这个小事不出村组啊，大事呢不出乡镇。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营造一种这个比学赶超的文明村风啊。那么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最美家庭、美丽庭院啊，我们是进行挂牌公示的啊，并且呢把它的事迹呢也上报咱们通贵乡进行一个宣传啊。这些年来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村民主动的对标先进，孝敬老人、善待邻里啊，热心村内的这个公益，慢慢的呢，就是我们尊老爱幼、团结友善等等的村风呢就形成了啊，也是为这个全村的这个民族团结打下了比较坚实的这个群众基础吧。
1: 嗯，确实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方面的工作啊，也是功不可没的，可以说是相互结合，然后又为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工作啊做了更好的这样子的一个保障哈。那么在日常村里面的治理，包括邻里的相处、互帮互助方面，咱们村里是怎么样来落实所谓民族团结一家亲这个理念的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例子啊，或者说一些故事啊，一些记忆深刻的事儿啊，来跟大家分享呢？
0: 我觉得民族团结呢，它不光是一句口号啊，更多的体现在一件件的这个日常的小事上啊。那么我们把身边的和老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好事做好，我觉得也是在为咱们的这个民族团结工作也是贡献着一份力量吧。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呢是一个网格化治理的一个村庄啊，我们呢实行这个村干部包片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方式，在入户走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不分民族、不分户籍啊，无论是就是各民族的这个困难家庭呀，包括独居老人和这个留守群体，全部纳入我们的关怀范围啊，真正做到走访不漏一户，关怀不落一人。
1: 嗯，
0: 那么在矛盾调解这个方面，我们呢也是坚持公平公正啊。那么针对咱们刚才说的，比方说像生产方面的用水纠纷呀，包括日常的这个宅基地使用方面的这个琐碎纠纷呀啊，我们呢就依托我们有事好商量的协商议事会，第一时间上门疏导劝说啊，然后尽量的把咱们的矛盾化解在基层，不让小误会变成大隔阂。有些矛盾纠纷呀，它确实非常的难以处理，但是我们的村干部呢也没有畏难情绪啊，而是迎难而上啊，一次调不成咱们就反复的调，两次三次，很多的矛盾呢就在咱们村干部坚持不懈的这种努力之下慢慢的就化解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村呢也有很多发生在身边的这种暖心的事情。那么比方说到了这个农忙啊，到了这个收割的时候，那么有的家庭人手比较紧张，周边的邻里群众呢就主动的过来搭把手，不计报酬啊。那么遇到比方说村民家中有老人就医啊，小孩临时无人照看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的邻里呢也会伸出一把援手啊。那么在比方说汛期的这个防汛，包括咱们人居环境整治的这些公益活动当中，那么我们更是主动挺膺，尤其是咱们党员带头啊，主动出工出力啊，为咱们的这个村庄的这个美化贡献自己的这样一份力量。
1: 嗯
0: 啊，比方说从去年到今年，我们都组织了党员的志愿服务队，为咱们的低保家庭啊，为咱们的这个特困家庭，有些老人生活不能自理的，就主动的去帮他们打扫卫生，也收获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大家看着原来的这个脏脏的窗户被擦得干干净净，心里面自然油然而生的就是一股暖意啊。那么我想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很小的这样的一些小事儿，真正的能够把大家的心团聚到一起。
1: 嗯，虽然事儿很小，但是其实就是这一桩桩一件件累积起来，大家的感情就越来越深了，是吧？
0: 没错。
1: 那么本次咱们的这个民族团结宣传月，咱们的河滩村重点开展了哪些，或者说计划开展哪些这种比如说宣传啊、实践啊等等一些活动呢？
0: 那么这个月呢，是咱们这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我们是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样的一条主线，立足河滩村的实际情况，我们呢策划了一些群众愿意参与包括接地气的一个宣传实践活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入户大宣讲，那么九月初呢我们是开展了村队干部啊，包括村书记，我们驻村干部全部入户的一次大的一个走访排查啊，走进农户院落啊，走进我们的出租房屋啊，有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讲解我们党的这个民族政策法律法规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关于乡村振兴常态化帮扶的一些内容啊，然后讲清楚咱们各民族群众是团结奋斗啊，共同繁荣发展的重大意义，把这个宣传工作做到群众家门口，这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一项工作。第二项呢就是我们依托这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的这个活动啊，我们可以召开民族邻里团结的这个主题座谈会啊，我们召集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包括妇女啊，坐在一起唠家常谈变化啊，那么在座谈之间啊，我们之间的这个干群呀，包括邻里之间的这个距离就能越拉越近啊，然后分享一些邻里相处互帮互助的真实故事啊，那么大家的心呢也就能慢慢的结合到一起。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啊，开展一些趣味活动，因为这个九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呢就是中秋节，每年这个中秋节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举办很多活动啊，比方说有这个非遗体验呀，包括趣味文体呀啊，包括邻里之间的这种联谊呀啊等等，用这种喜闻乐见的这种文化活动来潜移默化的凝聚思想方面的共识。最后呢就是我们进行这个榜样宣讲会啊，包括我们评选的这些这个好婆婆好媳妇包括最美家庭的一些代表啊，我们也可以现身说法啊，在这个座谈会的时候呢我们通过他们讲一下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啊，来带动更多的村民向善向美。最后呢就是我们还计划开展这个志愿服务帮扶的行动啊，继续组织咱们的这个党员志愿者啊，对咱们的这个困难家庭的一些这个面临的一些问题啊进行解决啊，主要通过上门走访的形式啊，包括但不限于比方说打扫环境卫生呀啊，包括代办力所能及的事情呀等等等等啊，真正的把咱们的这个民族团结落到暖心服务上啊，真正的就是让大家通过这次的这个宣传活动更多的拥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获得感吧。
1: 是的，其实我们说这个民族团结啊，它不仅仅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宣传月当中，而是贯穿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哈。那么下一步我想问问村里打算怎么样来结合着黄河文旅啊，包括乡村振兴，继续的来擦亮咱们河滩村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这块金字招牌呢？
0: 民族团结没有这个完成式，只有进行式。那么我坚信就是随着咱们河滩村的这个发展，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工作，我们筑牢工作肯定是会越做越扎实的。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把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到我们全村工作的一个全过程，那么主要就是把咱们民族团结工作和我们这个文旅工作啊，包括我们的乡村振兴还有我们的基层治理包括乡村文明等等啊，深度的融合，打造黄河岸边的团结和美示范村。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持续放大文旅融合促团结的效应啊，我们之前已经也有了很好的经验啊，那么下一步呢我们更要继续的办好黄河大集，举办好邻里节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篝火晚会呀，包括非遗体验呀，这些特色的活动，因为我始终觉得活动呢是咱们河滩村的一个金字招牌嘛啊，有活动的话呢就能吸引来人气啊，那么有了大家的关注 河滩村的这个工作呢也会越来越好。
1: 嗯，
0: 通过不断的丰富活动的内容，扩大群众的参与面啊，那么把我们黄河大集这样的一个文旅阵地打造成一个各民族交流交流交往交融的重要舞台啊，那么让来到村里面的游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河滩村民族和睦团结的一个氛围。
1: 嗯，
0: 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持续的涵养文民乡风啊，那么在以上工作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坚持的坐实各类文明家庭的这个评选，持续挖掘村内民族团结包括邻里互助的鲜活故事，加大我们宣传的力度，持续弘扬这个孝老爱亲包容互助的一个良好风气啊，重要的是就是夯实咱们民族团结的家风根基。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持续夯实基层治理的一个保障，就是在咱们的基层治理工作我觉得还是要更上一层楼。
1: 嗯
0: 啊，把我们的这个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呀，啊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工作机制呀，包括我们的志愿服务工作呀，要做得更好，做得更实。
1: 嗯
0: 啊，就是更进一步的来解决群众身边的这样一些急难愁盼问题，来提升大家的这个幸福感啊，通过精细化的这种治理方式来让全村实现和谐与稳定。
1: 嗯，
0: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以发展凝聚民心啊，因为说到底其实咱们农村工作一切工作呢都是以这个发展为前提的啊，只有咱们的这个村庄的环境美了，村子富了啊，大家开心了，那么我们的这个乡村振兴我觉得它才能真正之落在实处。
1: 是的，说得真好。嗯，
0: 我们要把这个民族团结落实到产业发展、环境提升包括村民遵守等各个方面，通过繁荣壮大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啊，完善咱们村里面的基础设施啊，带动村民的就近就业创业啊，让咱们各民族的群众都实实在在的共享。
1: 好的，那非常感谢钱书记的精彩分享啊！这小小的河滩村以文化聚民心，以家风促和谐，以服务暖邻里，那让民族群众呢守望相助，和睦共处。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河滩村呢可以继续的让黄河岸边的团结之花常开常盛，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在这儿呢，我们也祝钱书记工作愉快，好吗？
0: 好的，谢谢您。
1: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节目的下半环节继续回来。
2: 后盛华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

0: 不来一瓶？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8: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7: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8: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7: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8: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9: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1: 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2: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3: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来自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下半环节呢，大喇叭普法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7期节目内容。

0: 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到的是父母离婚之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可以探望子女吗？答案是可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当中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之后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应当依照协议、民院，那我们的这个法院判决或者是调解确定的时间和方式，在不影响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的情况之下探望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的一方呢应当配合，但是被人民法院依法终止探望权的除外。但是呢，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86条的规定，父母呢或者这个探望子女啊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那么由人民法院呢依法终止探望。终止的事由消失之后呢应当恢复探望。因此呢，如果说行使探望权的一方有以下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行为，那人民法院呢是可以依法终止探望的。具体行为呢有：第一，患有严重的传染病会危及子女健康的；第二，在探望时对子女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第三，有吸毒、赌博等恶习或是教唆子女违法犯罪的；第四，借着探望之机有抢夺、藏匿子女行为的；第五，其他不适宜行使探望权的情形。生活当中呢，时常会出现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无故拒绝对方行使探望权的情况。那对此呢，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涉及探望权的判决或者是裁定。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57期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
1: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0: 来到我们本小节的塞上田园，那在今天的塞上田园当中呢，首先啊，我们要来跟大家讲述这样的一段乡村故事。那乡村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做马福仓，扎根田间捋出新，小乡勤铺就共富路。初秋时节啊，永宁县李郡镇的千亩乡勤基地呢，绿意翻涌，生机盎然。在这片沃野良田之上呢，永宁县政协委员马福仓躬身田间，深耕乡土，聚力发展乡勤的特色产业。他以实干赋能产业提质，以履职助力群众增收，让小小的乡勤呢，成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富民产业。说到马福仓的农业梦想啊，自年少时候呢就已经萌生了。那在2016年呢，他毅然放弃了在北京打拼的事业，带着积累的资金，和这个从业的经验啊，返乡呢回到永宁，最终呢落脚了李郡镇。这里啊紧邻黄河，土壤肥沃，具备发展叶菜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2020年，宁夏乡勤呢凭借着出众的品质，收获了市场的青睐。马福仓呢也敏锐地洞察到了发展的机遇，率先流转了120亩的土地，邀约3户村民呢开启了乡勤的试种。面对种植技术匮乏的难题，他连夜奔赴外地研学取经，多次邀请农业专家实地勘探，那量身定制了栽培的方案。针对乡勤这个保鲜的周期短这样的一个短板呢，他也是多方对接争取冷凉蔬菜的扶持政策，建成辖区首座蔬菜的保鲜冷库。2021年呢，他栽种的乡芹凭借着实心无筋、色泽翠绿的优良品质，打入了南方市场，地块的亩均收益啊，突破了万元的大关。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马福仓呢还扛起了政协委员的履职责任，那实现了产业发展和履职为民的双向赋能，同频共振。他坚持俯下身子查实情、听民生，在日常的这个种植管护、产业发展调研当中呢，也是精准地捕捉群众的急难愁盼，梳理总结出冷链配套不完善、散户种植抗风险能力弱等等一些产业发展的痛点和难点，将田间一线的真实的民情转化为一份份务实的政协提案，那立足产业、聚焦发展的

短板，马福仓呢精准履职，积极建言，先后提交了关于解决农户温棚积雪后增温问题的建议等等20多条的社情民意信息，一条条的接地气儿、有温度、可落地的意见建议，精准的贴合农业生产实际，紧扣群众的发展需求，也得到了县政协以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各项提案建议呢，逐渐的也逐项的来落地落实，转化为了发展的实效，有效破解了本地蔬菜产业发展的瓶颈，持续推动特色农业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为带动更多的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的红利，马福仓呢是牵头成立企业，搭建起了集育苗种植技术指导、分拣交易，包括冷粮保鲜、产销对接于一体的完整的产业链条。那探索致富带头人加田间市场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通过提供全流程的免费技术服务、统一产销对接，让种植户呢低门槛、零风险的参与特色种植，同时呢搭建规范化的这种田头交易平台，打通产地直销的通道，让种植户的收益啊实实在在的落进腰包，真正的实现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依托着政协的这种农业界别三市三联的服务为民的工作模式呢，马福仓主动的融入基层履职的服务阵地，依托着委员会科室常态化的下沉田间地头、温室大棚，聚焦乡情的特色产业发展需求，也常态化的开展农技宣讲、技术指导，还有这种难题的答疑，可以说是零距离的化解了农户的生产种植、产销对接当中的各类难题。那如今呢，满载着新鲜乡情的货车啊，源源不断地从李郡镇驶出，奔向全国的各地市场。小小的乡情不仅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致富菜，那更是见证着基层政协委员扎根乡土、履职为民的初心与担当。未来呢，马福仓将继续地深耕特色农业赛道，坚守履职为民的使命，持续做大做强乡情的特色产业，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步履不停，笃行致远。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内容，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跟大家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大喇叭播客。

0: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大喇叭播客了。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跟最近的天气有关。因为最近呢雨水非常的充沛，这田间的绿化带、草丛、树下呢非常容易冒出很多的这个野生蘑菇。那不少乡亲们啊就想着说采点来尝尝鲜，可是啊这背后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我们就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野生蘑菇啊，您可千万不要随意采食这样的一个话题。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吧。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这个节目，咱们来聊一聊雨后采野生蘑菇这件事情。一定要小心啊，千万别因为一时大意让美味变成了隐患。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就是危险就在身边。就是这个毒蘑菇和可食用蘑菇那些让人难以察觉的相似之处。
3: 就是有些毒蘑菇啊，它和我们可食用的蘑菇简直就是双胞胎。你比如说这个白毒伞，它就经常被人当成鸡枞或者是平菇采走。细褐鳞蘑菇，它和那个双环鳞地蘑菇也是长得几乎一样。甚至还有一些就是像这个毛头鬼伞，它在幼年期的时候和这个鸡腿菇也非常的像。就这些相似之处就导致就是采蘑菇这件事情风险四伏。
2: 为什么就是说普通人想要靠自己的眼睛去分辨毒蘑菇和可食用蘑菇这么难呢？
3: 因为很多毒蘑菇和可食用蘑菇其实它们的大小啊、形状啊、还有颜色啊都是非常接近的，就靠我们的肉眼看的话经常就是靠不住的。
2: 那是不是就是说光看外表是根本不够的？
3: 对，没错，就是你像什么颜色鲜艳的有毒，或者说有鳞片的有毒，这种其实都是误区。
2: 对，
3: 很多就是剧毒的蘑菇它其实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
2: 对，
3: 而且它们会随着环境和生长阶段变化样子。
2: 对，
3: 你靠一些比如说民间的偏方啊或者什么经验啊，那是很容易出大问题的。
2: 如果说真的是想要防止因为误食毒蘑菇而发生悲剧，最实用的建议是什么？
3: 其实就真的就是没有什么100%可靠的民间的这种辨认的方法。
2: 对，
3: 哪怕是专家有的时候都要靠一些专业的工具来帮忙。
2: 对，
3: 所以最最靠谱的就是不要随便采摘自己不认识的野生蘑菇，遇到那些看起来很像但是你又不确定的就直接放弃，这样才可以保证自己不会掉进这个毒蘑菇的陷阱里面。
2: 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误食毒蘑菇之后的严重后果。
3: 其实毒蘑菇里面的毒素是非常复杂的，有的蘑菇它就是一种毒素，有的蘑菇它是好几种毒素混合的，然后这些毒素呢会攻击我们不同的器官。
2: 对，
3: 有的是专门针对肝脏，有的是专门针对肾脏，有的是专门针对我们的神经系统。有的蘑菇比如说像白毒伞这种，它的致死量可能就几十克，然后还有的蘑菇它是会让你出现一些假预期，就是你一开始觉得好像没事儿，但其实过几个小时之后它会突然加重，严重的话就会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2: 不同的毒蘑菇中毒之后会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3: 就是有的是一开始会恶心呕吐，然后腹痛腹泻，有的呢是会让你出现一些神经精神症状，就是你会流口水、出汗、同

0: 瞳孔缩小，甚至会出现幻觉，这
1: 对。
0: 是神经精神型的。还有的是会让你的肾脏受损的，就是你会少尿无尿；还有的是会让你出现横纹肌溶解的，就是你的肌肉会疼痛，你的尿液会变成酱油色。就是不同的毒蘑菇会有不同的症状。
1: 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好用的原则可以去遵循？
0: 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三不原则：
1: 对。
0: 不采摘、不购买、不食用。任何你自己不认识的，或者说来源不明的野生蘑菇，
1: 对，
0: 这个是哪怕它看起来跟你平时吃的蘑菇没什么两样，也不要去冒险。
1: 对，这个确实是可以帮大家避开很多危险。
0: 对，然后购买的话就一定要去正规的有保障的地方，不要去路边摊，或者说跟陌生人去买。吃的时候也不要多种一起混着吃，也不要相信什么民间的一些偏方，说什么可以解毒啊什么的，那些都是不靠谱的。就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
1: 如果真的误食了野生蘑菇的话，第一时间要怎么去处理是比较科学的？
0: 就是一旦发现有这种恶心、呕吐、腹痛、头晕，或者说看东西有重影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哪怕很轻微，也不要去硬撑了，就马上要停下来，不要再吃了。然后，如果这个人还很清醒的话，可以让他多喝一些温水或者是淡盐水，用手指去刺激他的咽喉，帮助他催吐。但是如果这个人已经昏迷了，或者说正在抽搐，或者是孕妇的话，就千万不能催吐。
1: 那是不是还要做一些其他的准备？去医院的路上，
0: 对，没错，就是把吃剩下的蘑菇或者是呕吐物带着啊，然后也可以用手机拍几张比较清晰的照片，就是要火速的赶往医院啊，不要想着说我再观察观察。到了医院之后呢？
1: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这个节目，咱们来聊一聊。好，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大喇叭播客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了。那么在分享完了我们的大喇叭播客之后呢，我们还有一则这个提示啊，要给到大家，那就是一则节目预告。那么从9月9号开始啊，每周三和周日11点、14点30分、19点30分以及1点，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喜喜节目呢，将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那文具、玩具购买的使用提示，包括食品安全常识呢，尽在其中。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

0: 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一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3: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94集。

0: 马医生女人望着层层叠叠的树叶苦笑，好像这些跟夜色一样深黑的叶片背后藏着一张熟悉的脸，不经意那脸就会豁开树叶露出来，冲自己狡黠的笑。老婆子，对我有啥意见你说嘛，躲起来一个人嘀嘀咕咕的骂算个啥事儿吗？
1: 他伸手去摸，摸到了满手心的凉叶子，树枝之间的枝条疙疙瘩瘩的，戳得手疼。你个老东西，人灵话多，心眼子比牛毛还臭，千盘算万盘算，你怕做梦我算到吧？有一天你会成了李家的摇钱树。 你看看，人家一家子把这儿当班上着呢，天天晚上都来，比祖祖两口子到政府上班还准时。人家拿你的傻瓜嘴脸挣钱着呢，你越傻，看的人就越多。现在这人都咋了？脑瓜子让驴踢了还是滚水烫了？就爱看个丑的、脏的、穷的、烂的、病的、瞎的。 还有你这种半路上傻的，看了就点赞打赏，还送啥棒棒糖、鲜花、穿云箭，说是都能换成钱。随你两口子过得艰难，都是好吃懒做的主嘛，加上个病娃娃，也是走投无路了。那你做直播也成。 能挣上钱就是好事，日子好歹得往下过嘛。可我心里难受，你那么要强的人，如今成了这个样子，我看着心里头。<笑>
0: 女人的脸好像绷了层经过水的布，有水在悄悄地往出渗，不会干，也不滑落，湿淋淋贴着。她抬手抹了一把，手心也湿了，就在衣襟上胡乱地擦。回头望屋里映出的灯光，独自摇摇头。要不是有这狗屁直播， 他们老两口这个点早熟睡了，现在得陪着孙女熬到十二点。真不知道那些莫名其妙的粉丝都是些啥三教九流的人，大半夜的放着叫不睡，非得守着手机看一个傻老汉卖单。困意再次卷来，女人张嘴打出一个长长的哈欠，愤怒起来。
1: 我又看不惯他们那个样子，年轻轻的有手有脚，不差鼻子不差眼，咋就这么不像话吗？把你当成摇钱树，天天来摇，恨不能把你砸碎，连骨髓都吸着喝了。就算是个摇钱树，那也得叫树还还嘛，哪有天天抱着摇的？哎呦，你看看这孙女，咱养的女子，心里眼里就认得钱。 哪还有我这个当妈的？跟我你这个老仙人，你病成这样，也不说可怜可怜你。还有李家那个狗东西，那就是个没出息的，死活不出去打工，守在媳妇的钩子后头，靠吃软饭活着呢。哎呀，真是烂肉上不了台板，这日子叫人咋说嘛？
0: 夜风轻柔，马依山女人贪恋着清爽感，深深呼吸了十几口，胸口的沉闷感没那么严重了，才转身回屋。不想进上房，推开厨房门进去， 看到手机在窗台前充电充满了，就拔了充电器，想了想，给祖祖拨了视频电话。祖祖迎头就问：“
2: 妈，我爹又咋了？”
1: 他能咋？好着呢，好得很。
0: 马一山女人看见女儿打了个哈欠，明显困到不行，当妈的却不想让女儿睡，望着祖祖想说啥，又犹豫不决。
2: 妈，你究竟有啥事儿？我困得很。
0: 马一山女人觉得自己满肚子都是话，都顶到嗓子眼儿了，只要她愿意张嘴，肯定能扑棱棱飞出一长串。但她忽然就刹住了，也没多想，只是凭借本能觉得跟祖祖讲不合适。他是有工作的人，男人还是书记，都是有面子的人，这种事儿说给他，他肯定要生气的。再说他眼看要临盆了，要是招点嫌弃不是害他吗？
1: 啊，你爹他模式好着呢，他个老东西能有啥事？还不是吃了睡，睡了吃，吃得香睡得美，天天都是好日子。
0: 祖祖可能是太困的原因，没听出他妈语气里那努力压制着的怨愤和无奈，神情顿时松弛了。
2: 哎呦，那就好，我睡了啊，妈，这几天瞌睡死了。
0: 视频结束，马一山女人望着手机，心里没有获得安抚，相反更难受了。等了等，手痒痒，又抓起来，打开微信，又拨视频电话。
1: 舍娃的声音倒是没有睡意。
3: 妈。
1: 哎，你咋还没睡？我就知道你不会早睡，肯定耍手机着呢。咋又熬夜吗？熬夜不好，费人得很。
3: 哎，妈，你不是也没睡吗？这么晚了打电话，有啥事儿吗？
1: 马一山女人憋着的情绪闸门就这么被拉开了，洪水打着浪头，栽着跟头，一股劲儿地往外涌。这隐忍、愤怒、委屈混杂的情感洪流，劈头盖脸地冲着舍娃奔去。直到把碎女和哈塞子的劣迹隶属结束，他又哽咽着流了一会儿泪，感觉心里没那么难受了，才揉着眼睛细看视频里的儿子。舍娃还是那个性子，一张略显成熟的脸稳稳当当摆在那里，丝毫都不显露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只是用双眼瞅着他妈定定地看。
0: 儿子的镇静和沉着隔着屏幕镇住了母亲那激荡起伏的情绪，马一山女人不由得清醒下来，看不出儿子的反应，猜不着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反而慌神了。他觉得自己可能闯祸了，心里便着急起来，一着急就想马上补救。
1: 舍娃，咱家的情况你清楚着呢，碎女打小不争气吗？好不容易拉扯大了给出去了，按说咱不用再操心了，可她那个女婿没本事嘛，又摊上个病娃娃。哎呀，指着李家领娃到医院去看病，那是纸屁吹灯呢。没办法嘛，碎女就想到直播了。我跟你说舍娃，你千万保生你妹子的气啊，你爹他愿意，他亲口说了，那他自己都愿意，咱就不管了，反正丢人现眼遭人笑话的是他啊，咱不管了。
0: 通话结束后，马一山女人才彻底平静下来，搬个枕头躺倒，心说我只眯一会儿，没想到睡意上来撑不住就真的睡着了。梦里女人看见舍娃连夜赶了回来，从车里一下来就气冲冲直扑上房，对着碎女乒乒乓乓一顿乱打， 穗女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来，马一山也从炕上翻了下来。女人急得心都要从嘴里喷出来了，一面拉舍娃，一面护穗女，一面还惦记着搀扶马一山，双手挥舞着，嘴里嘶喊着。是穗女在喊。女人从梦里挣脱出来，翻身坐起，出了一身虚汗，心突突地跳。大门撞上，穗女一家四口终于离去了。
1: 女人在黑暗中愣愣坐着，耳边似乎还响着直播的声音。舍娃不知道会被气成什么样，纸里包不住火，总有一天祖祖也会知道的。直播这件事儿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女人活了这么大的岁数，还从来没有这样前后左右都做难的迷茫过。
0: 据说自来水要从六盘山下一个叫老龙潭的地方引来，到达羊圈门的时候会流经无数漫长又曲折的大小管道，这些管道都埋在地下，乡亲们自然看不到，也没机会近距离目睹他们一路要具体怎么艰难辛苦地翻山越岭。反正要通水了，吃水的艰难要画句号，大家满怀期望地等待着这一天尽早到来。
1: 当然，这一天到来之前还得继续熬一熬。日常生活中谁都离不开水，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水，用水就得去沟里担，担水的时候自然又得下沟上沟。这个过程，他们踩着牛八虎雇人毁得一塌糊涂的泥泞路，就忍不住骂那个毁路后再也没有露过面的牛八虎。还有人不忘苦中作乐的调侃一阵埋头挖台窝的马一山。
4: 一山说，挖着呢。哎呀，你这个台窝我挖得精细得很呀，比女人绣花还下功夫。你看看，一个个平展展明堂堂，这挖成了是走人呢还是做啥呢？
1: 马一山不吭声，有人笑着骂，
5: 台窝就是走人的嘛，不走人还能干啥呢？给你女人晒长面呢。
1: 挨骂的人不生气，笑嘻嘻地反骂回去，
4: 嘿嘿，不给我女人晾长面，给你女人晾裤衩子。
5: 我女人的裤衩子没地方晒就不晒了，也不拿到沟里来晒。
4: 你女人怕是不穿裤衩子。
5: 你娘个腿，你女人才没穿裤衩子呢。
1: 接着就一个撵着另一个打，嘻嘻哈哈的制造出短暂而真实的欢闹。
0: 马一山永远都把他自己从这样的欢闹中抽离出去，他还是弓着背挖他的黄土，不抬头看，也不坐下歇一歇，好像要一辈子就这么挖下去。穗女来直播的时候坐在台窝上对着手机说啊说，说上两个钟头，然后起身回去。马一山不知道他在一个叫快手的空间里火得一塌糊涂。
1: 这天舍娃回来，一路开着车走，看见沿途在换电杆和电线，电力工人像鸟儿一样挂在杆头，看来乡村的电路要改造升级了。路过水坝的时候，舍娃特意停下车，边走边细看前后坝堤。前面流水来的方向已经聚起一个大水坝，水看来不浅，绿莹莹的，里头映出大片的蓝天。他微笑着继续往下走，一直蹲到水边，伸手撩起水扬了扬，水很清，一股清凉直透骨髓。
0: 水面静悄悄的，好像整汪水就是一个安宁的梦境，在正午的阳光下，真实又虚幻。舍娃摘一片灰灰菜叶子丢进嘴里嚼着，他起身开车上了八面，眼前是通往羊圈门的水泥路，这条路现在宽得多，也平整得多，和以前比真是发生了令人不敢相信的变化。一个新变压器栽在西庄口的一块平地里，看着又大又气派。舍娃慢慢地

0: 开车，扭头打量着，心里忽然想，这变压器这么好，要是在这儿附近开一个电焊铺那多好，用电方便，交通也方便，电焊铺子摆在这儿，羊圈门人自然会光顾，对面道路上下沿线的村庄的人也可以来这里，那一带好多人跑大车，车方面的焊接修补也可以来这儿。堤坝上的路把沟两边给完美衔接了起来，大卡车都可以通行，所以如今距离不再是问题。
1: 舍娃不觉得累，再次来到沟边，前后左右的反复打量，目光将沟坡上去那一大片区域都纳入视野范围，在这里开个电焊铺，再起一座新院子，把家也安在这里，院外开辟一片菜地，铺子里活干累了，出来到菜地里拔个草，扶个苗，搭个架子，掐个叶子，呼吸呼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四肢，这样的日子难道不好吗？
0: 如果时间再稍微倒退一年半载，他都不会觉得有多好。那时候路没有这么平整畅通，仅一道沟就把羊圈门阻隔成了世外桃源，水更是不敢奢望解决的百年难题。这样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叫人不得不渴望逃离它。就在今天回来的路上，舍娃反复考虑的还是离开羊圈门，在老孟厂子里再干一段时间，钱攒得差不多了，技术全面掌握了，他要开铺子。铺子开在县城或者葫芦镇或者别的附近的乡镇上，唯独没想到的是回羊圈门开电焊铺。当他双手抚摸着堤坝路边的栏杆，目光被一条笔直连通东西两岸的大路扯到远处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一直苦恼的问题有答案了，不用为在城镇租摊铺而苦恼，眼前不正是最合适的地址了吗？
1: 好像有一双手伸进心里，替舍娃推开了一扇关闭的门，光亮和清风同时涌进门来，他嗅到了清新，看到了欢喜，这个地方怎么越看越觉得适合开电焊铺呢？水有了，电有了，路也畅通无阻，西沟口这片地方简直成了金三角地带，南来的，北过的，东西两岸的，正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到时候他给大家把活做扎实做漂亮，收费适当便宜些，生意应该不会太差，就连种菜种花的水也不用愁，沟里就是水坝，到时候装个水泵就能浇灌。百兰香不是爱吃那些杂粮小吃吗？坡上那些地给他种杂粮，荞麦一片，油麦一片，谷子糜子扁豆各一片，到时候不用化肥，到葫芦镇养牛大户那儿买上几车牛粪施上，不愁五谷杂粮们不长。
0: 舍娃表面风平浪静，保持着一个中年男人的稳重，看似在随意的走走看看，只有他清楚自己心里正在发生着怎样激烈的动荡。这是一种忽然被唤醒了的冲动，掺杂着激动在心中突奔，这样猛烈，这样热切，这样难以阻挡。要是时光可以倒流，他能比现在年轻十岁，他会疯狂地奔跑，从水沟这边一口气跑到对面，一直冲上高高的憋盖山。要是能年轻二十岁，他会对着深沟和远山呼喊，喊出热血青年的不羁和狂妄。他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野心被唤醒了，正蓬勃旺盛地在胸膛里蹦跳。这些年他总渴望着摆脱这一切，以为离开羊圈门就等于离开了这些，高三都没毕业就出去打工，这些年风里雨里沉沉浮浮，这一路走过来 此刻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儿，即便离开了羊圈门，还是找不到需要的东西。漂泊的日子里，他忍受着对羊圈门的思念，他总是告诉自己，之所以离开羊圈门，是为了在羊圈门过上更好的日子。他怎么就从来没有想到过呢？羊圈门一直都在这里，在静静地激励着岁月的变迁，在等待自身的突破与前行。他多么像慈祥、睿智、平和、宽容的马德福爷爷，他多么像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每一个羊圈门人。他终于跟随时代的脚步，迈出了该有的步伐。而自己何其有幸，似乎是村庄里分外眷顾的那个孩子，还没有进入村庄的怀抱就福至心灵，看到了自己的前路。这路上有方向，有目标，有希望，更有信心。
1: 舍娃凝望着沟底的小路，目光顺路一直往上盘旋，慢慢地上了岸，接着又往憋盖山上爬去。他和祖祖曾经背着干粮口袋一步一步爬山爬沟的情景似乎十分久远了，一时间又觉得近在昨天。那一回父亲顾不上用毛驴相送，他们就自己背着洋芋出发。出门前，祖祖建议背半袋子。舍娃掂起尼龙袋子试了试，男子汉的豪气在胸口膨胀。他觉得自己多背点不成问题，就背了多半袋子。出西庄口下沟的时候，他没觉得有多重，甚至愉快地哼着歌，颠颠地跑在祖祖前头。从上沟坡开始，形势就一步一步变得严峻，每一步都艰难，感觉扛在身后的不是半袋子洋芋，而是半袋子石头。不，那是乡村孩子，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溜进眼睛里，遮得眼仁疼，湿了脖子和脊背，连脚心也出汗了，鞋壳里咕叽咕叽响，每一步都仿佛踩在稀泥上。那多半袋子洋芋最后咋背到葫芦镇的？这些年舍娃好像忘了。如今面对旧山旧路，再看看远处的小车，他觉得恍如一梦。一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吃过的那些苦一直埋在记忆最底层，一旦翻起来，一切还是那么清晰，一个又一个细节历历在目。舍娃忽然不再怀旧，大步上坡，开车驶进村庄。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去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2: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3: 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7: 宁夏新闻广播，
6: 相约有晴天。
8: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今天依旧用动听的音乐来陪伴大家，解锁藏在歌词里的人间百态，也解锁属于我们的细碎感动与坚定力量。人生最动人的奔赴，莫过于心有所期，终有所得。我们这一生都在为心中的期许前行，为热爱执着，为理想坚守，为所有美好的期盼全力以赴。那些默默的坚持，不曾放弃的坚守，那些藏在心底的愿望，终会跨越山海，如约而至。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大家这首《如愿》。

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束耀眼的光，或许是并肩同行的挚友，或许是奋力发光的自己，我们都渴望绽放，渴望被看见，渴望凭借自己的力量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一首现场版的《天后》，带着浓烈的情绪张力，将心中的热爱与锋芒尽数展现，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活成自己的万丈光芒，做自己人生的主角。

世间所有相遇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缘分所在，人海穿梭，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共度一段段难忘的旅程。每一次相逢都仅此一次，每一次陪伴都无可复刻。即使终有一别，那些共度的时光，留存的记忆，也会永远珍藏在心底，成为漫长岁月里珍贵的印记。接下来聆听一首治愈人心的歌，珍惜每一场不期而遇的相逢。我们将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前行的路上，我们总会遭遇迷茫困顿，会面临压力挫折，但内心的坚定是我们对抗一切不安的底气。不必畏惧前路风雨，不必纠结一时的得失，守住自己的本心，稳住自己的节奏，就永远不会被生活打败。一首现场演绎的歌曲分享给大家，李宇春的声音带着坚定的力量，抚慰每一颗正在坚持

人这一生总有解不开的情愫藏于心间，萦绕不散。那些难忘的过往，牵挂的人和事，放不下的执念，编织成了心底最温柔的情节，伴随我们走过岁岁年年。不刻意释怀，不强行遗忘，坦然接纳心底的情绪，也是对生活最好的和解。接下来就分享给大家一首细腻的

0: 序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不只有城市的喧嚣和心底的牵绊，还有山野的开阔和向阳的生机。世间万物皆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如同山野间升起的光亮，驱散阴霾，带来生机与希望。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要心怀光亮，奔赴自由，向阳生长。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治愈又清新的合唱，山野里的太阳，带着山野的灵气，送给每一个向往自由、追逐光亮的你。

是平凡生活里最滚烫的底色，我们对生活的热忱，对美好的追求，对身边人的珍视，汇聚成日复一日的温柔爱意。珍惜当下的每一刻，认真对待生活，用心拥抱热爱，把满腔赤诚倾注在朝夕日常之中。分享给大家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它满是积极向上的力量，诉说着永不褪色的热爱与坚守。爱到

轨迹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直线，我们总会经历起伏跌宕，体验高低起落，有顺遂的坦途，也有颠簸的时刻。不必畏惧起伏，不必纠结落差，坦然接纳生活的多变，在跌宕中突破自我，在起伏里解锁全新的自己。分享给大家一首节奏感满满的歌曲，它带着极致的张力，诠释突破与洒脱的人生态度。跳楼机。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热爱无需犹豫，奔赴无需迟疑，心中有目标，脚下有方向，就只管大胆前行，全力以赴，抛开迟疑和怯懦，摒弃犹豫和内耗，以最昂扬的姿态奔赴热爱，追逐理想，主动掌控自己的人生节奏。相约有晴天，邀你收听这一首动感十足的歌曲，充满自信与力量，鼓励每一个勇敢奔赴即刻行动的你。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一起听歌。每个奔赴生活的人都自带独特的闪光点，不必迎合世俗的定义，不必局限于固定的标签，自信、独立、热烈、勇敢，活出自我的模样，就是最耀眼的姿态。坚守自我，热爱自我，肆意生长，闪闪发光，不被定义，自由绽放。就把这首充满朝气的歌送给你，女孩，女孩。

一路走来，我们不断地告别过往，迎接新生，回望来时路，有遗憾，有收获，有成长，有蜕变。过往的一切无论好坏，都是专属的经历，都成就了如今更加成熟、更加坚定的我们。不必沉溺于过往，也不必遗憾纠结，带着过往的沉淀去奔赴崭新的路程，奔赴更好的未来吧。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到这里要和你道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全程的守候、聆听、陪伴，那我们下期再相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
7: 测了，
8: 不少网友反映呀，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永远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能够准时来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时间过得好快，已经迎来了本周的周三小周末的时间。其实这个小周末跟以往的小周末还不太一样，我个人觉得不太一样。为今天我们经历了好几天的阴雨的天气，既阴雨且寒冷的天气之后，终于在今天等到了迎来了太阳，有一些阳光了，而且相对的温度回升了不少，的确也能够再次舒服一些哈。毕竟刚刚经历了那么高的温度，瞬间就会降雨降温，的确会让很多朋友的身体都会出现一些不适的这种感觉。其实我们在心情上可能有多少也会有一些变化吧，但是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赶快的调整过来。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去看到，哇，今天的贺兰山好美呀！我已经看到了这个景区的朋友这个发的朋友圈的照片，他说到的贺兰山又绿了，我觉得哇，这个感觉好棒，那个画面看起来特别的治愈。还记得上一次就是我们看到贺兰山漫山遍野，整个全部绿透的感觉，应该是在去年前年吧，2024年还是哪一年来着？我记得那个9月份好冷啊，当时我们还有去那个青铜峡，好像是还是有去做过那个视频的直播，有去做活动。当时在舞台之上都会觉得哇，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已经冻木了的感觉。但是那个时候的贺兰山真的太美了，还记得大家成群结队的，就很多朋友相约着周末要去挖什么沙葱啊什么之类的，对吧？所以今年至少这两天的感觉，今天的贺兰山看起来又是满眼的绿色，很好看。所以今天周三小周末，如果说各位啊明后两天刚好也不用上班也有空闲的话，也不妨赶快去这么美的贺兰山去打卡一下。那当然如果周内的确实在没空的话，那就周末相约一起去吧，还可以去看看我们最美的紫色大道。好，那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些内容。我们首先接下来的时间里来跟大家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哈，我们也会跟大家去一直来去介绍到的关于我们的一个直播的节目内容，也就说是我们的广播剧。9月9号开始呢，每周三周天上午的11点、下午的2点半、晚上的7点半以及凌晨的1点钟，宁夏交通广播的哥哈喜剧节目将会播出与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联合制作的专编剧集《文具玩具购买使用提示：食品安全常识》，尽在其中，也欢迎大家能够准时的锁定收听。那接下来继续关注我们身边的咱们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今天我们首先来聚焦电影。小周末的确是很适合去看电影啊，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你今天打算去2刷或者3刷吗？可能还有很多朋友还没有走进影院去看这部电影哦，一定不要错过。宁夏石滩景文旅影视小镇拥有全国少有、宁夏唯一的完整工矿工业遗址，戈壁山地地貌是西北地区极具辨识度的天然影视拍摄基地，成为《欢迎来龙餐馆》《万里归途》《山海情》等等影视剧的主要取景地。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在全国公映之后呢，影片当中的石滩景特色场景也迅速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成为了全国热门影视打卡目的地。咱们宁夏抢抓影视出圈的机遇，坚持以影引流，就以电影来引流，以旅游促消费，以文新产，那以影视实景场景为核心，沉浸式的体验为抓手，全域配套升级为支撑，多维宣传推广为载体，推动影视加文旅加消费融合发展。通过场景复刻、业态创新、活动引流、政策惠民、服务提质等等举措，将影视短期热度转化为产业的长效动能。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9月3号，欢迎来龙餐馆全国的票房收入已经近20亿元。但其实今天已经9号了，这个票房的统计数据还在发生着变化。我们刚刚来跟大家关注的是截止到9月3号哈，那其中宁夏的票房收入是大概1000多万元。
宁夏抢抓影片上映的黄金档期，敏锐把握影视 IP 传播窗口期，主动向中央自治区主流媒体提供新闻素材，超过3000家主流媒体和自媒体聚焦石炭景文旅影视小镇，开展宣传报道，构建央媒权威赋能、官方新媒体持续输出的立体化宣传矩阵，累计刊播信息上万条。那么全网的阅读总量超1次，实现一部电影带火一座小镇。

传播效果。新华社、央视、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央广网等多家央媒聚焦石炭景文旅影视小镇，高频次推出重磅报道30多篇条，那么带动自媒体分众化报道，在全网形成霸屏的效果，引领石炭景取景地宣传持续火爆。新华社以图文加视频直播的形式，在客户端新媒体平台推出文旅新探、打卡龙餐馆、读懂一座西北矿区的光影新生等等6篇的深度解读报道，单篇的阅读量都超过50万，各平台观看人次也超过200万。央视一周内连续在财经频道、中文国际频道、电影频道、中国之声等推出暑期档电影票房破百亿，宁夏石嘴山从煤海到片场、老矿区的光影转型等9篇的精品报道。央广网客户端发布题为欢迎来龙餐馆带火取景地宁夏石炭景开启光影新生的通稿，阅读量达到91.9万次。宁夏日报、宁夏广播电视台以深度解读加轻量化短视频的方式，快节奏高频率的推出系列报道，累计刊发报道40多篇，借力星光闪耀、听见宁夏高质量发展广电融媒体行动、出发、目的地石炭景等精品新闻作品被全国30多家广电新媒体账号转发。工信部及北京电影学院专家从欢迎来龙餐馆取景地的层面去阐释石炭景工业遗产保护新思路，持续放大石炭景工业影视 IP 全国知名度、行业影响力。实景还原影视场景，打造影视文旅核心业态，精准对标电影经典画面，1:1的实景复刻影片的核心场景，来打造影视场景打卡加特色美食体验一体化的业态，原汁原味的还原影片的场景氛围，构建沉浸式入戏游玩的场景，来填补区域影视实景体验业态的空白。那除了这个措施以外呢，还有创新主题体验活动，持续激活景区人气市场，围绕影视 IP 持续造热造势，策划开展来石探景带你过戏影主题月的活动，推出 NPC 实景闯关、集章队里、剧情式的沉浸式游玩项目，举办这个户外音乐盛宴、本土特色美食惠民品鉴活动，尤其这个本土特色美食惠民品鉴活动现在还正在继续当中，以此来丰富游玩业态，集聚景区人气，有效地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游玩体验。还有呢，创新票根惠民政策，构建观影引流消费闭环，创新推出影视 IP 票根经济惠民举措，面向全国观影游客，实行凭电影票根享受辖区吃住行游购于全链条折扣优惠，打通观影关注、出行打卡、景区游玩、本地消费的完整闭环，将全国影视观影流量转化为实体经济增量。另外，全域升级配套服务，夯实影视文旅承载能力，聚焦剧组拍摄、游客游玩的双重需求，开通高铁站、沙湖景区、工业遗址公园至石炭景免费旅游接驳专线，新增停车位、充电桩、布设影视导览、场景标识系统、设立文创展示、免费讲解、路线导览便民服务，切实为各类剧组提供优质、便捷、一站式的取景拍摄服务。当然，流量转化的成效也很明显，产业示范效应也在凸显。自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以来呢，石炭景文旅影视小镇累计接待游客7.5万人次，单周最高接待3.8万人次，带动辖区文旅消费36.59万元，商户营业收入实现同比翻倍。通过影视 IP 赋能加工业遗产活化加文旅业态升级加消费市场激活的模式，探索工矿遗址依托影视产业实现转型的新路径，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旅融合样板。一部电影让我们的文旅小镇再次去聚焦在大家的视线当中，也以此去带火了整个现在尤其是这段时间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文旅业态升级，也让很多朋友再次去感受到影片的对应场景在现实当中如何能够形成一种很特别的碰撞出很特别的火花吧。当然我们如果说去到石炭景文旅小镇，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龙餐馆的一些特别制作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说设置的打卡点呐、不管是拍照啊等等等等之类，都还是非常不错的这种体验的效果。更何况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嘛，也配合着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特色

有的美食包括一些惠民品鉴的活动，在一周之内的不同的时间当中，包括周末周内都会有一些特色的美食来跟大家见面，而且还是免费品鉴。所以呢各位啊，趁着现在这段秋高气爽的时间里呢，也不妨可以去再次走进我们的石炭井饮食文旅小镇，感受一下电影带给我们的这种非常深刻的影响和文旅的魅力吧。好了，那我们这一小节文旅方面的资讯内容先跟大家关注这么多，不要走开，我们还是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的，一首没有如果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区内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我们接下来将目光聚焦在哪里呢？聚焦在润丰村。丰收九月，润丰村喊你来跑步、看春晚、赶大集、吃火锅喽！悦享金凤和美乡村2026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金凤区秋季春晚村跑活动报名火热进行当中，跑完5公里，那精彩才刚刚开始，所以各位赶紧抓紧时间来报名吧！本次活动呢，专门组织商户合作社开展农副产品展销活动，现场发放满50元减15元助农消费券，单用户每场活动限领2张啊，这个买土鸡蛋、胡麻油，还有精品杂粮、新鲜瓜果，通通都能够来用，而且跑完步带上消费券就能够去赶集了，可谓是满载而归啊！不过提示各位啊，这个消费券数量是有限的，一定是先到先得。2000人的规模不设竞速，应该是不设竞速哈。赛道呢是串联起了润丰村的生态景观、特色民居还有产业基地，在奔跑中沉浸式体验丰收景象与田园野趣。全天活动尾声，最令人期待的压轴抽奖环节也会重磅登场，所有选手都可以来去参与，幸运大奖现场就会揭晓。活动时间提示一下大家，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上午的9点钟，也就是下个周六，对，19号下周六，所以各位准备好了吗？可以去感受一下。活动地点就是在金凤区丰登镇润丰村，而且的参赛的礼包来讲也会比较的丰富，有和丰的玉米，有联丰的胡麻油，有康师傅喝开水，赛事定制的 T 恤、号码布，还有活动的保险，包括定制的雨衣以及主题的帆布参赛包，统统都有的。另外呢，丰登大集也一定要去逛一逛哦。农产品的展销千万不要错过。那润丰村以及周边的合作社农户都会带着最新鲜的农产品齐聚大集，和丰玉米、联丰胡麻油、精品杂粮、土鸡蛋、新鲜瓜果，这全部都是金凤本地的好物产了。关键是领到的助农消费券，这里通通都能用，满50减15，买的多省的也就多了。另外呢，还有非遗文化体验，剪纸、刺绣、编织，金凤区的非遗传承人都会带着精美的成品来到大集现场去展示，驻足去欣赏，感受乡土文化的独特魅力。看到喜欢的，还可以直接买回家，不用现场等待制作，就可以把这份文化记忆轻松带走啦。那跑完就开席的百米长桌宴也等待着大家哈。这百米长桌在润丰村的广场一字排开啊，椒麻鸡、牛肉烩菜、凉皮、油香等等咱们宁夏的特色风味佳肴，真的是摆满桌面，跑友们呢都可以来围坐在长桌两旁，共享丰收的喜悦。这顿饭真的吃得很热闹，也吃得很有特色。哦对了，还有百人火锅，千万不要错过哟。想象一下，这个红汤翻滚，白汤沸腾，上百人围坐同涮，热气蒸腾之间满是欢声笑语，羊肉、豆腐、粉条、时蔬，丰富的涮菜摆满桌子哈。跑完步看春晚，抽完奖再涮上一顿丰收火锅，哇，这才是这个秋天该有的烟火气吧。所以9月19号润丰村不见不散咯，记得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欢乐的5公里的跑步的感觉，是不是非常之特别呢？记得悦享金凤和美乡村2026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金凤区秋季春晚村跑活动等待大家到现场去感受啦。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场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同样各位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稍后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趣。

0: 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做你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情，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5: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6: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7: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8: 谣言不止，造作不息。

京时间18:05，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各位能够在音乐以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节目下半场的时间里呢，要来跟大家关注城市探索指南，我们要去更加遥远的，遥远的好玩的啊，风景优美的也相对比较小众一些的城市，去看看那里的风景，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旅行体验吧。

这座城市有着6500万年的丹霞地貌，是国内东南部面积最大的丹霞景观区。首先划定了一下范围，它在东南部哈，把赤壁跟浩瀚的湖水区揉在了一起。秋季的湖面经常是会有晨雾的，而丹霞在这样子的一个条件之下，就是那种若隐若现的，就很特别。而且这里有着16公里的原始峡谷，乘坐竹筏就可以漂流2个多小时。这里的古城虽然比不上乌镇还有南浔那种比较厉害的人气选手，但是就在这么大的地方，却完整的保留了明朝兵部尚书的府邸哦。而且这古城还是不收费的，也有一些本地居民都是居住在这里的，傍晚时分还能够看到家里做饭的炊烟飘出来。这里地处闽南的西北部，从沙县小吃发源地的三明坐着高铁只要30多分钟，从福州过去的话坐高铁也只要1个多小时，但是它的气质却跟我们之前去了解过的闽南的其他的小城有很大的不同哦。这里的生活节奏非常的慢，整座小城被近80%的森林所覆盖，山水足以好到人觉得哇，它真的就跟待在贵州一样。更加是物价也低啊，本地的古早味几块钱就能够吃得到，非常适合于中秋小长假的出游。当然如果能够拼个大长假的话，13天的话也完全待在这里那就更好咯。所以这里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福建的泰宁县。一座比三明小众，不像宏村那么精雕细琢，也不像武夷山那么声名在外的这样的一个小城，他呢却用该有的都会有的这样的一种从容，把丹霞呀、碧水呀、古城啊、非遗啊，还有小吃全部通通都装进了这座小城里。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泰宁县。泰宁县福建省三明市下辖的一个县城，它呢是在整个福建的西北部地区，武夷山脉中段的支脉，山岭的东南侧。泰宁还拥有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级制种大县、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等等称号。而且早在新世纪时代的时候，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了。在公元958年建县，素有汉唐古镇、两宋名城的美誉。在北宋时期就更是创造了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项九举人的科举盛况。所以别看是座小县城，它不是一般的厉害哦。如果说第一次去泰宁的话，一定要去看绝美的水上丹霞。泰宁的山水是很立体的，4个大景区你看到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大金湖可以去看到全国独一无二的水上丹霞，可以乘船在这里游玩，还可以看得到称为南方悬空寺的甘露岩寺，它的整座古寺仅仅是靠一根木柱来支撑，没有一颗铁钉哦。除了大金湖以外，泰宁还有九龙潭、寨下大峡谷、上清溪这三大景区。大峡谷里面可以去看到不同的地质地貌，上清溪呢玩竹筏也很惬意，就是那种竹篙点水，水声要比我们坐在上面就比我们游客的说话声音还要大。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游客少啊，你可以在这里轻轻松松的玩个一两天。虽然不大，却扎扎实实地藏了一座江南第一明代民居尚书地。南宋时候朱熹在这里讲过学，两宋呢出了2个状元、54个进士、117个举人，可以想象这文学气息那不是一般的浓厚啊。而且整座古城也没有那种说你走几步就是商铺的那种商业气息，还是很古朴的。最后就来说说古早味吧。泰宁距离三明市很近，在吃的方面自然就有着天生的优势喽。有鲜美的牛肉粉，
还有碧玉卷、油浆豆腐啊，这个暖菇包等等古早味的小吃，既便宜还好吃。最重要的是这里的鱼头汤，据说一口就能够让你喝到仙刀啊，叫仙掉眉毛的感觉。好吧，我们就来跟大家逐一去拆解一下这里的美景好了。作为泰宁自然风光的顶流大金湖，这是中国丹霞世界自然遗产的主要核心区，又是国内极为罕见的水上丹霞奇观。金秋时节的大金湖就像是一幅丹霞赤壁与初秋水色交织的画卷一样，简直就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水上丹霞秘境，所以一定要坐船呢。最近这段时间的话，这个瀑布的水量其实还是很大的，就那个水际瀑布从赤壁倾泻而下，乘船穿梭其间，秘境感太满了。还可以在斜线天这里去下船，这里呢是一段比较狭窄且陡峭的岩缝的通道，就你抬头的话就能够看到一线天光，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除此之外呢，必定还要去的就是悬空的甘露寺了。这座寺庙它呢是始建于南宋时期的，是一座全木构的建筑群，古人采用了一柱插地不加片瓦的独特结构，就是用一根很粗大的山木柱，哎，就撑托起了四幢啊这种重楼叠阁，堪称是中国古寺史上的建筑奇观了。这个线路大家建议该怎么游玩呢？怎么走呢？就是先到野趣园，然后到甘露寺，再到陆地这个斜线天，沿途就可以欣赏这个水际瀑布、大赤壁、鸳鸯湖等等这些水上景观了。第二个打卡点是黄石寺。如果说想要去看大金湖的全景的话，其实在黄石寺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一个点位，因为它呢是紧邻着大金湖的那个悬索桥，就是不仅可以去俯瞰湖，也是看泰宁三剑峰的一个超绝的一个视觉角度。从山脚沿石阶步行大概有十多分钟就能够到达观景台了。湖中有很多的岛屿啊，近处的碧波荡漾的十里平湖，远处还有丹霞群峰，真的风光太棒了。从这个寺庙之后穿过一片小茶园，再走个大概五分钟吧，就能够抵达山顶的吉云亭了。这里就是拍摄三剑峰的最佳机位，三座丹霞峰从并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那就真的是很像四象苍天的三把利剑一样。好，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两个打卡点位，不要着急，我们先来听首歌，歌曲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一些美景吧。

有一件美好的事情将要发生。好的，歌曲送给各位，也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海狗狗城市探索指南，我们继续来去聚焦福建泰宁县。接下来去打卡的地方是哪里呢？是九龙潭。泰宁的九龙潭是因为因这个九条山泉溪涧汇聚而得名的，当然也是泰宁水上丹霞的代表，曾经还上过央视的哦。

初秋的潭水其实更为清澈一些，尤其等到整个秋色染满山林的时候呢，绿色、黄色、红色就会渐次铺陈了，所以呢，视觉层次感要比夏季看起来丰富不少。只不过咱们现在的初秋跟泰宁的初秋肯定不是一个时间了，大家再得稍等等吧哈。当然到这边一定是要去体验乘船游的，可以去做竹筏，游客相对少一些，所以水上比较的安静，水质也是很清幽清澈的。因为九龙潭呢是组成密度和复杂度最高的一片中国丹霞峡谷群，就是当竹筏划到中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很稀有的水上一线天的景色了。就那种两侧的崖壁，哎，高高耸立，你抬头去看天空，只剩下窄窄的一线，就仿佛是被巨力劈开的一样。如果九月份想去泰宁玩漂流的话，那上清溪一定是非常绝佳的一个选择了。金湖是泰宁的大景，九龙潭是奇景，那么上清溪就是泰宁的静景，比较安静的感觉。一夜竹筏，一溪碧水就能够展现它的美了。这边呢有着近16公里的原生态峡谷，99区88滩的每一段景色都是各不相同的，漂流的舒适感还有畅快的程度啊，丝毫不输于大家夏季你去其他地方玩漂流的这种感觉哈。当然在漂流的路上全程都不晒，这个时候还能去看到丹霞的秋色，以及这种有绿水碧水青山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绝美的景色。漂流的时间一般是差不多将近2个小时，每个竹筏能坐2到3个人，能够看到仙帆迎客呀、鲨鱼嘴呀、江公杯江婆啊等等这些丹霞岩壁。就它们是因为风化而形成的非常栩栩如生的一些象形石，所以呢你会发现感觉每一个弯道都藏着惊喜。寨下大峡谷，除了水上丹霞和漂流，这个泰宁更为王炸的就是这个在2004年6月份才被外界发现的寨下大峡谷。哇，真的发现的好晚，04年，到现在也不过才20多年的时间。当然这也是泰宁修建的第一条地质科考路线，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穿越4亿年的丹霞教科书。寨下大峡谷呢是由3条首尾相连的峡谷而构成的，进入到景区徒步，你可以看到天穹岩、通天碑、时空隧道这三大不同景观，还可以去了解流水侵蚀、重力崩塌、构造运动的不同地质作用。那其中呢，天穹岩是寨下大峡谷最为令人惊叹的景观了，有一处倒悬的红色崖壁的顶端，有数百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丹霞洞穴，是层层嵌套在一起的，就是那种大洞套小洞，洞中还有洞，非常之神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就是这么的厉害。而且你站在通天碑之下，就是能够更加确身，或者说真切地感受到人的渺小。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泰宁的四大大的景区以外，还有古城啊，对不对，我们之前说到的一座泰宁城半部两宋史嘛。泰宁古城它被称之为是一座活着的明代古城，这里它不像平遥那么有名气了，但是有着历经岁月依然抹不掉的这种非常淡雅的底蕴。进入古城之后一定首先要去哪里，要去尚书地，它呢是明朝兵部尚书这个李春业的府邸，当时是花了3年的时间才建起的这座宅子哟。整座宅院占地有5000多平，有着明代这种官宅的经典格局，厅台的那个柱子是青石的，雕着莲花，还有卷草。正厅的匾额也写着“四世一品”，这就说明当时这一家是4代人都做过朝廷的一品大官哦，好厉害。后院的绣楼就是女眷住的地方了，楼上的窗棂雕工都很细。总之一圈逛下来，你感觉这座宅子建造的相当之沉稳有克制。尚书地出来之后呢，在古城的巷子里去随便走走就好了，尤其是傍晚去逛很舒服，就去看古建筑啊。
在泰宁去金湖的路上还会路过明清园，就看外面的话你真的感觉不到有什么，走进去它才会别有洞天。这里呢不是原生态的那种古建筑群，而是既能看古建筑还能够看木雕收藏的博物馆。这是园子之内的每一根梁柱、每一扇花窗、每一块匾额都是从福建啊、江西啊、浙江等地的老宅子当中整体迁建而来的，再去还原出江南明清民居的这样的一个模样。其中司马府邸就是园内规模最大的一栋建筑了，原址呢是在江西某地，是清代一位官员的宅邸，后来呢整体迁建到了泰宁。正厅的这个梁架结构保存是非常完好的，您都看得很清楚，就是轮廓清晰的花鸟人物。还有清代的石雕、古戏台啊、明德堂、正学堂等等很多的一些建筑。最后再来说说好吃的吧。在美食方面啊，泰宁是不追求精致的，但是很耐吃，还讲究原汁原味，物价也低，像碧玉卷啦啊，叫暖菇包啊，几块钱就能够买得到，一碗牛肉粉也就十来块钱，而且这边的鱼肉也很新鲜，炖出来的鱼汤都是那种奶白的，很鲜甜，鱼肉紧实也一点都不腥。油浆豆腐是一定要吃的，这是说是在泰宁的上清乡已经有千年的非遗记忆了，这怎么能够错过呢？油浆豆腐它最独特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全程是不添加石膏或者卤水的，而是用陈年的酸浆来作为酵母，在豆浆当中缓缓地去游走，自然的凝结。所以这样做出来的豆腐颜色是比较偏黄的，它不像我们吃的石膏豆腐那么的白。煮汤啊，还有很多的，比如说豆腐宴呐，都很好吃。所以各位，也到晚饭时间了，你想好今天晚上吃什么了吗？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嗨哥哥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0: 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八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0: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

0: 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 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10.7%转为上涨7.2%，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2.6%转为上涨7.6%。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6: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2%。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3.3%、3.0%和1.0%。
5: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7: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9: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8: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10: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9: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只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五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1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2: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商相异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长

0: 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1: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0: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5次天宫课堂。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3: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5: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6: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1美元对1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4: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

0: 十人受伤。据英国方面九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九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八号仅有六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九艘，也低于十天约十二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1: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九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八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2: 日本共同社九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1: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2: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八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东风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国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5000年文明的深渊。鹅冠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半点之后回来呢，就看到很多很多可以在闲暇时光做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哈。看到婉宁说闲暇时光喜欢看自己喜欢的书，另外呢唱唱歌。
1: 小舞飞扬也说了，无意中瞥见回家路上的鸢尾花已经开放了，而小区里的重瓣樱花也开放了，一年一会儿的树又长出了嫩叶，是最好看的时候。香樟树的叶子呢掉得到处都是，被风吹出了一个心形。想到呢还有一本新入的书籍可以阅读，觉得满心欢喜啊，并且呢还想要恢复睡前阅读的习惯。所以呢大家真的是在闲暇时光里会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呢。
0: 另外他昨天还做了一个美梦哈。昨晚哦，说奶奶做到一个美梦，奶奶哦，他做了一个美梦，说昨晚奶奶到梦里来了，要给我要我给他买金戒指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可爱哈。春天就是可以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收获。知足常乐也说，在闲暇时间喜欢养养花卉，根据不同的时节呢养不同品种的花。那如果是初冬养的就是蟹爪兰，那么茶梅花也开了。那初春呢养的就是君子兰，那也会怒放，非常的美，让自己所养之花一年四季都有花可观，让自己的心情也会像花一样怒放，让我想到孙俪那首歌幸福像花一样。
1: 其实呢植物跟我们的人，而且在不同时节里都是相互陪伴，并且呢相互鼓励相互慰藉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季节里，哪怕我们没有自己家里养一盆花，走到自然当中去观看一下这些植物的变化，也是很享受，并且能够发现很多变化，就像小舞飞扬发现自己家周围的植物都有着这么多的变化呢。
0: 我就很期待哈，每每到桂花季的时候，我们台门口的桂花树香气四溢啊，一进单位的大门就心情贼好。燕儿船也来报道了，说闲暇时光呢流逝的是非常快的，修剪花草，喝一杯咖啡，非常的惬意，也能感受到这份惬意哈。
1: 虽然说呢我们的古人没有咖啡可以喝，但是呢古人在这样的闲暇时光里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跟大家说到了其中有焚香、品茗和听雨。那么古人还会在闲暇时光里做些什么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跟大家来逐一的说到。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这会儿呢也要穿越到古代去聊一聊古人在闲暇时光会做的一些事情。刚才其实也说到很多了，像焚香啊、品茗啊，另外呢古人还特别会在下雨天听雨。这个事儿我倒是觉得好像好久没有做过，以前其实很小的时候我有喜欢听雨的声音，
2: 嗯，
1: 那慢慢成年之后哈、啊，听雨可能就在失眠的时候，打开那个手机的软件，然后
2: 白噪音，
1: 对雨声，然后让自己能够尽快入睡。
2: 嗯，所以我觉得听雨的这种风雅的习惯，其实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灵魂，刻进了我们 DNA 当中了。所以在闲暇的时候，还是能够想到原来我们可以做听雨这样的事情。那同时呢，风雅的事情还有很多，大家呢也要仔细听了，因为这里也要提出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呢会跟大家说到古人的十大雅士，大家呢也可以记一记，究竟你知道哪些我们说到的雅士呢？
1: 嗯，接下来就要说到抚琴了。古琴之音呢，我们仔细听的话会觉得时而醇厚，时而淡雅，又时而清亮绵远啊。古琴呢也能够传递出抚琴人的心声哈。那么说到抚琴，也是古人在闲暇时光非常非常爱做的一件事情。
2: 嗯，而且很多古人都说呢，抚琴不是为了娱人，而是为了
1: 娱之音。
2: 就是一方面呢可以遇到懂你的人，另外一方面呢，如果你自己一个人去抚琴，也可以去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
1: 确实是哈、畅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
2: 是的，相信这一点呢大家一定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比古人有一点特别好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想听音乐随时都有机会能够让我们听到好听的音乐，我觉得太幸福了这一点。
1: 确实是啊，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所以我们活在当下也有活在当下的幸福快乐。那除了抚琴之外呢还有很多哈，这一项呢其实现在很多的小朋友他们也都非常喜欢，那就是围棋。那么就古人而言呢叫做对弈哈，两个人要互相去下这盘棋，最终比出谁赢谁输。
2: 是的，对弈也是古人非常喜欢的一项竞技活动了。相传呢是为尧帝所做的，春秋战国时候呢就已经有了记载了，而隋唐时期呢又经过朝鲜传入了日本，甚至流传到了欧美各国。可见啊，下棋这件事情真的是深受全世界人们的喜爱呢。
1: 确实是哈，你别说全世界人民都爱下棋，我觉得下棋不光是有乐趣的一件事情，而且呢还能够锻炼你整个的脑细胞的脑力，而且呢还能让你有规划性，走一步看三步。
2: 是的，我觉得下棋不仅仅是竞技本身，它真的是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思考、对你的工作各个方面都会有着很大的帮助，也是有着启示意义的。所以呢大家会不会在闲暇时光里去下棋呢？
1: 闲暇时间呢会看书、听音乐、看手机、散步等等哈。

0: 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养鸽子是十分有趣的活动哈，还可以参加信鸽的飞翔比赛，它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体育比赛。随着科技发展，也用上了 GPS 的测距，并且用电脑会计算信鸽飞行的速度来排个名次，这是最公平最科学的信鸽比赛了。
2: 我看到央2014的头像也是一只鸽子，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养的鸽子呢？我觉得养鸽子这个行为呢，其实也是从古至今就有的，但是随着我们现代的发展呢，把它变得更加有趣，变得更加现代化，更加科学了。我觉得这也正是我们古人到现人的一种进步，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真的是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存在。吴氏小神仙说，空闲的时候会做一些费时费工的美食。哎呀，真的就是，我其实平时呢倒不是经常做饭，但是偶尔空闲的时候呢，我会心血来潮去做一些摆摆盘呐、等等之类的这种。
2: 我觉得做饭这件事情它本身也是特别的有趣，因为它也是又是有好看的外观，同时呢有着好闻的气味，同时还是

0: 是有着很好的这些体验感，并且呢能够很跟很多人一起能够获得非常多的成就感，所以呢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有趣的，并且我觉得做得好也是很风雅的了。今天说到的很多项目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一起做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有对弈呀，还有听雨啊、浊酒啊等等，都是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做的。
1: 是，讲到浊酒哈，那在中国呢酒文化呢也是根深蒂固的哈，那么源头呢是道家，庄子哈，他就说了，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哈，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这也是绝对的对自由的一种向往哈。那么所以很多古人他们喜欢在饮酒的时候呢叫上三五好友，大家一起把自己的情绪哈都投放在那一刻。
0: 是的，而我们的诗仙李白呢每次作诗之前都要喝上一点酒才能写出更好的诗，我觉得真的就是古人的风雅知识啊太多太多了。今天呢短短的时间当然是说不过来，但是呢他们的很多项目是我们现代人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而大家呢分享了自己的闲暇时光所做的那些事情，我觉得跟古人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相通之处的。
1: 嗯，比如说也有朋友提到了喜欢花嘛，现在大家会种植一些花哈，那么古人除了会种植花之外呢他们也喜欢插花，在古代呢和花有关的这项叫拾花，拾花就是摘花的意思了哈。那么花卉的艺术呢也是大家表现自然生命，展示自然和内心和自然交融的一种方式和方法。
0: 嗯，而且呢古人还喜欢用花来比喻人，就比如说呢会用梅兰竹菊来比喻君子啊，或者说呢用莲来表达自己的修养，或者是用菊花来表达自己的这种隐逸的性格，我觉得真的花跟人配在一起才是更加有格调的。
1: 嗯，处处都要相映成趣才行哈。那说到读书呢，古人当然也少不了这项雅事了，那么也让人很多会想起了家喻户晓的一些故事，比如说凿壁借光啊，为了能看书哈做这样的事情，还有呢孙康映雪等等，这些故事呢都反映了古人他们那种为了学习用顽强的毅力去战胜困难的精神。
0: 嗯，当然了古代的书籍数量是很少的，尤其是贫寒的家庭呢很少有书可以读，所以爱读书的人就会想尽各种办法不辞辛苦去借书读，克服困难来磨练自己的意志。我觉得其实不仅是磨练本身，而是知识的力量确实是非常有魅力的。
1: 嗯，
0: 就哪怕不仅是这些非常有价值的书籍，像我们小时候也会看着一些图画书，也会想要偷偷的看它，就觉得特别的能够被其中的故事所吸引。其实读书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难以抗拒的一件事情。
1: 确实是啊，精神食粮，古人云嘛，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
0: 嗯，而且呢古人金圣叹也有言，红袖添香读闲书，乃人生一大乐事也。古人呢早已看透了人生之大道，就把清新涵养视作自己生命最大的成全，所以呢有趣的事情太多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叫做后月，有句话叫做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月亮也是我们中国人最古老最浪漫的意象了。
1: 是啊，想想看啊，花间一人独酌，便把酒邀月呀，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些都映衬了古人对月亮的喜好。那么现当下我们其实对月亮也是满满的爱意哈。那经常在很多的时节时我们都会去看到，比如说啊，今年超大的满月等等，大家都会锁定好最佳的观测地点，然后呢通过望远镜能够去观测到最佳的月亮的那个样貌。
0: 嗯，就在刚刚呢我也脑补出了一个画面，在月下这个时候呢旁边栽着一盆盛开的鲜花，桌上有一杯茶，同时呢还焚上了香，哎，外面呢还下着小雨，我们呢又开始抚琴，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美了，太浪漫了。
1: 我跟你说我已经要昏昏欲睡了哈哈。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氛围感能够让人放松心情哈，瞬间的进入到完全没有杂念的世界当中。那么说到古人的这些喜好呢，现当下其实我们也都在做着，只不过呢也要珍惜这些闲暇时光， 光。嗯，有一句话说得好嘛，能够去浪费时光真的是太奢侈的一件事情了，偶尔浪费一下哈，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0: 嗯，所以呢，今天跟大家说到了古人这么多所谓的浪费时间的方式。
1: 那么古人的十大雅士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也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哈。

0: 一共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十个古人的雅事哈，是焚香品茗听雨抚琴对弈浊酒拾花读书后月寻幽。寻幽我们没有细讲了，寻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古人会游山玩水，用寻幽探胜来形容，所以就是寻幽来表达古人游山玩水，在闲暇时节呢也会投身到大自然当中。你答对了吗？那么说到我们现在每天也都是忙忙碌碌啊，今天说了好几遍了，闲暇时光真的是挺奢侈的，但是也希望呢你可以有闲暇时光能多陪陪家人，比如说出去走走转转玩一玩。好啦，今天的爱上国风就到这儿咯，我是文飞，我们明天再相见。
1: 明天见，拜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上的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这个
13: 网友反映
12: 了，这个白天路标直接
8: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只间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3: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4: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5: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不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制成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准时向你报道的文飞。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工资收入有关哈，也是源于呢有这样的一条讯息，就是人社部的网站最近发布了全国各地区最低的工资标准的情况哈，我们也看到，来看看我们有没有拖后腿啊？大家应该都还好吧？都是在这个标准线之上吧，我猜测一下哈。那么说到这个月最低工资标准呢，上海是最高的，达到了，我看一下，2590块钱。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呢，北京是最高的哈。那么大家也可以详细的来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最低工资包含五险一金吗？对于最低工资标准是不是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各个地方的规定呢也不是完全一样的。那现在呢，很多地方最低工资标准是包括了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的。那比如说用安徽来举例子哈，安徽呢3月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新的标准的最大不同就是口径发生了变化，和其他省是一致的，由原来的不包含劳动者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变为了包含哈。那不过北京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呢，并不包含个人缴纳的五险一金，所以呢相对来说哈，北京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含金量就会更高一点啦。那说到这个工资哈，今天也要跟你聊一聊，你对你自己的收入还算满意吗？我想到我刚刚工作的那一年，每个月基本上拿800块钱，那会儿呢还是租房子的哈，然后呢大概要花500块钱花在租房子上，因为那时候比较穷嘛，所以就是租了一个单室间，而且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哈，还是那个房东家里面的一个厨房的单室间，他把它做成了个小卧室，但是当时刚刚步入社会的我就觉得挺满意的了，我还是挺容易满足的人哈，就觉得在那样一个8平米的小天地呢，能够有我自己独立的空间，然后呢把它装扮得非常非常的温馨，因为在此之前呢都是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之下哈，也从未有说离开过爸爸妈妈，有单独自己住的，那除了是在大学里面住宿舍，那也是跟同学在一起嘛，所以呢刚步入社会那时候虽然只拿800块钱一个月，但是每天都是乐呵呵的，记得特别清楚，每天早晨4点多就起床了，到对面的报亭买报纸，报亭摊的老板起得也很早哈，然后呢带着报纸就来到单位了，那会儿呢要编辑资讯，然后呢跟早班，还要去编辑每个整办点的资讯，并且直播每个整办点，一直到晚上最后一个点就是11点才能够下班回家，到第二天又是周而复返哈，但是我却一直都不觉得很辛苦，我觉得非常的开心。那么也回忆一下你吧，你的第一份工资的收入的情况是如何的呢？那你用你第一份的工资收入做了些什么呢？

0: 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0: 请听知否，知否。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也来穿越到古代，了解一下古人在工资方面的一些情况哈。特别要说到的就是古代哪个行业最赚钱呢？那其实在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之下呢，现代人能够赚钱的行业真的是五花八门，有很多啊。比如说好多年以前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看起来跟电视购物没什么区别的直播带货呢，现如今也是拔地而起了。俗话说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古代的行业其实也有很多啦，但是古代哪一行生意最赚钱呢？我们也来唠个五毛钱的。很多人首先呢就会想到清朝的广州十三行了，因为当时呢清朝实行了这个闭关锁国的政策哈，只授予了广州十三个行业来做对外贸易，所以呢他经营的就是垄断性的业务了，这个利润可非常可观的，十三行的行商们啊个个都是富可敌国呀。不过呢垄断性的对外贸易毕竟只存在于特殊的时期嘛，也是特殊的体制下造就的产物，不具有普遍性哈。那实际上我们在古代这些比较常见的行当里最赚钱的应该就是贩盐的盐商了。为什么呢？首先我们都知道盐呢、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很重要，它就是维持我们生命的一个必需品嘛。特别在古代的时候啊，那会儿又没有冰箱，那么盐呢就可以拿来腌制一些食物，从而去减缓那些食物变腐败的这个腐烂的一个速度了，是不是？腌制的食物嘛能够存放很久了。那盐在古代的战略地位呢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石油，而且那个时候的盐啊不像今天这样随处可见的，它的开采成本虽然不高啊，但毕竟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够出产嘛，所以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一旦发现某个地区产盐开采成本又低，那么这个产盐的地区啊就像今天的中国中东产油国一样，闭着眼睛都能够赚钱哈。那这么赚钱的行业显然政府是不会放过的，所以我们国家很早呢对盐就实行了官营了。春秋的时候呢齐国之所以强大，那很大的程度呢也是因为实行了管仲的官山海的政策。你要是觉得不好理解，那我们换一个字哈，换成官山海，一个是当官的官，一个是管理的管，管山海哈，可能就清晰多了。这是一种主张由我们国家专营盐业矿产，并且呢采取各种方式控制山林川泽的一个思想。在这种政策之下呢，国家专营盐业就于盐之力啦，为齐国呢也提供了非常大的助力。后来到了汉朝的初年啊，盐业开放过一段时间的民营，但是结果并不是特别好，因为这样一来呢，很多贩盐的商人就变成了巨富豪强了，富比王侯将相哈，所以也让那时候的这个官员非常的担忧了。汉武帝的时候呢，因为常年对外战争，国家财政也非常吃紧，所以就又开始实行了国家专营盐业的制度。这个好处呢对这个政府来说哈是显而易见的哈，它的这个利润空间真的还是挺大的。后来到了明清的时候呢，政府对盐业改成了特许经营，就是给商人呢发放一些盐引，就类似于一种特许经营的许可证哈。有了这个盐引的商人呢就可以在盐户那里合法的收购食盐了。那么为了获得盐引哈，其实呢很多的盐商呢就需要承担官方分配的一些任务了，比如说向军区运送一些军粮等等啊。当然盐商呢也需要向主管盐业的官员呢去做一些工作汇报等等，所以其实哈、当时在清朝主管盐业的官员也可以说是最肥的官职之一了。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对以前古代什么样的一个岗位哈、赚钱最多有所了解了呢？那么也说说你理想当中的收入吧，或者也可以说说你第一份工资收入是用来做什么的刚才节目一开头文飞也说到了哈，我大概是有一年的时间呢每个月是拿800块钱的，虽然不多，但是那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其实花钱也不是特别厉害，我那会儿呢基本上离台附近很近的地方
方租的房子，所以要不就是步行来台，要不呢就是骑个小电驴。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就还挺喜欢那时候刚毕业的自己，就觉得生活简简单单，乐乐呵呵。那会儿拿了第一份工资呢，也有给父母买礼物啦，虽然不是买特别贵重的，但我个人也会觉得礼物不在贵重，而在你是不是有用心去挑选哦。

0: 哎，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就想到我之前看了一个电视剧吧，类似于那种网络剧，然后呢说到有一个男生他去工作，但是其实他家里还是挺富有的哈，但是他就一直希望呢靠自己的努力去赚得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然后呢拿了2000块钱，那时候呢就花了200块钱给爸爸买了一个什么礼物，然后爸爸就感动到不行，但是其实他们家呢都是做大生意的哈，签一个单呢都是电视剧里啊上亿的那种。看到陈志华说，我觉得自己的收入够过就可以了。确实是哈，其实不管我们的收入是多少，只要我们自己去权衡一下，自己去分配一下，自己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那就很满意了。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吴中市、银川市调研教育工作，并探望慰问教师代表，强调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张宇普开展教师节慰问并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本台记者深度参与采访活动，感悟长征精神，展现今昔变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吴中市、银川市调研教育工作，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

0: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请听报道。
1: 李亦飞先后到红四堡区柳泉乡中心小学、红四堡中学洪德校区看望慰问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实地调研了解学校规划布局、办学条件、师资力量配备等。他说，半强半优基础教育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有力支撑，要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着眼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科学论证，动态调整优化基础教育布局，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机制，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每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李亦飞前往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师资队伍建设及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情况，与正在备战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的师生团队及部分教师代表亲切交谈，指出要紧密对接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突出办学特色，强化产教融合，力争在学科学术研究上取得创新成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在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李亦飞看望慰问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教师团队，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系统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宁夏的生动实践，探索建立研究机构、社科院所、高等院校联动，加强思政课建设机制，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宁夏故事。要稳妥有序推进学院转设工作，优化配置资源，扩充师资力量，确保平稳过渡、高质量发展。调研中，李亦飞强调，教育是增进民生福祉的基础工程，希望全区广大教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教育初心，提高育人本领，努力做有志之师、有德之师、有才之师、有爱之师。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教师发展服务体系，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自治区领导冼国义、楚伟参加。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银川市走访慰问教育工作者和退休教师，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请听报道。
1: 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永宁县第五中学实施的改扩建项目将提供普通高中学位1000个。张宇普强调，要科学把握人口和生源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确保学位供给稳增长，办学条件有保障，师资队伍再加强，教育质量再提升。永宁县蓝山学校是一所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随迁子女学生比例达到80%。张宇普指出，要着力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强化随迁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银川市文翠幼儿园，张宇普实地查看活动场所、特色课程等，强调要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坚持从娃娃抓起，不断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蒙教育，要抓细抓实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工作，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在宁夏警官职业学院，张宇普强调要科学布局，有序推动提质升级工作，突出办学特色，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张宇普还看望慰问了从教30余年的80岁退休教师倪兴民，感谢以他为代表的广大退休教师为宁夏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每到一处，张宇普都与一线教育工作者亲切交流，征求意见建议，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张宇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教育发展155规划部署，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为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更大贡献。
0: 新型电网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不断提升新能源消纳与电力外送能力，在保障产业发展、民生用电的同时，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1: 这两天，位于平罗县红矮子乡的宁夏平罗县聚合新能独立共享储能项目正在加紧施工，一座服务区域电网的巨型绿色充电宝正在沙地边缘加速落成。项目建成后，将承担电网调频调峰核心功能，每年可消纳新能源电量约1.2亿千瓦时。宁夏平罗县聚合新能项目技术总工张小伟：
3: 我们整个厂的一个储存电量是5000度电，5000度电就是每小时能释放叫5000度电，5000度电拿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说，就是我们5000度，每个家庭如果每天能用10度电的话，就是够500个家庭1000一夜的一个用电量。
1: 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昔日采煤陈县区，如今变身为连片光伏蓝海。作为宁夏新型电网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今年五月，宁东现代煤化工绿电园区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正式投运。该项目每年可吃掉园区光伏项目3亿千瓦时气电，同步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宁东绿科新能源负责人马三庆：
4: 开展传统配网改造优化、新增配网建设以及企业微电网建设等各项工作，实现源网和储双向互动。
1: 依托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宁夏新能源支撑能力稳步增强。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积极推动232万千瓦新能源有序并网，每3度外送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储能带动全区新能源利用率提升5个百分点，充放电效率和资源盘活效能稳居西北前列。在骨干网架层面，宁夏正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750千伏维州等76项主网工程相继开工，750千�伏西陵等94项工程稳步推进。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线路工程宁夏段施工项目预计今年9月底前圆满完成，届时将为西电东送再添新动脉。同时，配电网升级也在同步提速。今年宁夏将实施1217项配网工程，着力消除单线单变等供电瓶颈，力争在155末成为西部首个省域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的省份。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建设部副主任袁和刚：
5: 我们将加快推进新塘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建成投运西岭、天都山等一批重点工程，为算电协同、新能源消纳、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筑牢电网根基。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请听报道。
6: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此刻我正行走在江西省赣州市的余都县，脚下这静静流淌着的就是余都河，我身后的地方就是长征渡口。它不仅是红色旅游的打卡地，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与讲述者。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多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这里的八条渡口悄然渡江，从此也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但终将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之行。
7: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1: 情景剧《告别》是余都东门长征渡口的实景沉浸式红色短剧。这支公益演出团队扎根渡口演出已5年，260多名参演演员当中，70%是红军后代。情景剧《告别》演员，
8: 我的使命就是在这里讲好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体悟到革命历史，让长征精神永远传承。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
1: 游客
9: 很感动，刚才看了这一幕，所以就想起革命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长征啊，对于我们2代3代还要再走新的长征路。
1: 随后采访团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一件件史料当中感悟长征的厚重历史。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
10: 毛主席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现在的我们不需要翻越雪山过草地，但是我们说新时期仍有新的挑战，新的难题，所以说长征是永远在路上。
1: 记者米龙，
6: 长征虽然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从未褪色。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都源于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依然需要那一份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执着与勇气。
1: 据介绍，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9月8号，为期4天的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圆满闭幕，请听报道。
11: 这里是银川体育馆，伴随着比赛项目的全部结束，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落下了帷幕。在过去几天的时间里，6支代表队的540名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跑、每一次投掷、每一次冲刺，都诠释了体育精神。从赛事角逐到温情相伴、残健融合的理念，在这里充分彰显。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拼搏向上的精神不会落幕。
1: 本届残特奥运动会以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为主题，是我区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经过4天角逐，本届赛事共计产生奖牌1001枚，其中金牌411枚、银牌384枚、铜牌206枚。赛事全面检验了我区残疾人体育训练成果，丰富了残疾人群体精神文化生活。
11: 我看您这个脖子上挂了几个金牌，数数，1、2、3、4、5、6、7，
12: 7项都是金牌。虽然是肢体上的残疾，但我心灵上始终没有放弃，我还把我当作一个健全人去追求，追求我想要的生活。
1: 本届赛事设置17个大项、411个小项，涵盖田径、游泳、乒乓球、足球等竞赛项目。比赛期间，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挑战自我，认真完成每一项赛事比拼，生动演绎了勇敢、顽强、包容、进取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对体育道德

0: 封上奖获奖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并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第三届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固原市举办。自治区残联康复和体育工作部副主任季春光：
1: 到首届新增了4个大项、85个小项，赛事实现了竞赛组织零差错、服务保障零投诉、舆论氛围积极正向、平稳有序的工作目标，办赛水平已达到国家标准。
2: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近日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夯实我区人才强区平台建设，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0: 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是我区专业的食品检测机构，作为此次新获批的10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该院即将迎来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可极大缓解高端技术人才短缺难题。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副院长吕毅：
3: 有了博士后科研人才的加入，我们将重点围绕葡萄酒、枸杞、牛奶等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技术攻关，把先进科研技术转化为优质产品和产业效能。
0: 自2002年宁夏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设立以来，我区紧紧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累计支持51家创新型企业、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和高校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动站，引进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185名，研究方向覆盖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乳制品加工等领域。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向义书：
4: 对新获批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给予一次性50万元资助，工作站给予一次性30万元资助，对出站后留在宁夏工作的博士后落实安家补助、职称评审直通车等配套政策，让建站单位办事更省心，博士后人才干事更安心。
0: 据介绍，全职进站博士后、在站及出站后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每人每月4000元至5000元博士工作补助，连续享受5年，并获得20万元至26万元安家费。本台消息。9月7号，石榴花开引领思政主题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当天，银川、西安、兰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等市共同启动跨区域筑牢教研共同体联盟，搭建起跨地域协同育人平台。8个城市代表依次分享思政课建设与筑牢教育实践的典型做法与工作经验，交流育人路径、教学模式创新成果。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张磊：
5: 形成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结对，形成我们的一个课程的共建和课题的一个共研，让我们这种石榴子式的育人共建真正的扎根课堂，也让我们的学生呢能够真正的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0: 银川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马思源：
6: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各个环节，贯穿于育人的全过程，让思政教育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0: 本台消息。9月9号，我区首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在北方民族大学揭牌成立，学院重点围绕生物与医药、材料与化工、电子信息等6大工程领域开展人才培养，规划可容纳300余名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卓越工程师专项培养。目前学院已与61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采用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选题、共享成果和师资共通、课程打通、平台融通、政策畅通模式，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北方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王永强：
7: 通过我们企业导师和学校的这个专业导师共同配合，来形成导师组，引领我们的学生围绕着真实课题开展项目研究，推动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出题，学校能够有效的答题。
2: 第6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日前在银川举行，宁夏艺术职业学院选送的专业中专组作品《活着红小鸭》荣获本次展演最高荣誉“清河之星”称号。请听报道。

0: 来自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少年舞者们以一支红色舞蹈《活着红小鸭》在上百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六届荷花少年最高奖项“清河之星”。
1: 你越跑不动的时候，你越想拿戒指的精神。我说这就是那个精神。
2: 一开始不太了解这个剧目的情感，就是老师说要表从内心表达，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是脸上做做样子也做不出来。
3: 每天从早到晚，然后排练，然后就是包括踢腿那些，就真的很累。
0: 从不会表达到全情投入，从一次次跌倒到站上全国舞台，他们跳出的不只是一支舞，更是红色文化青春化传承的鲜活实践。以少年之舞传红色之声，初入锋芒的河畔少年终将带着这份信仰与成长，更续红色血脉，向阳烛光，笃定前行。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张哲，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不少网友反映，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书接上回，程咬金说出来晒凶信，你欠二哥的人情，哼，还小吗？你自己想想，这你还得起吗？晒凶信一听，程咬金道出这事儿，两个眼睛瞪得跟包子那么大，气得浑身直哆嗦。程咬金接下去说，二哥刚才把话都说绝了，往后你们谁想过滋味，觉着自己不对了，可以登门请罪，这你还有什么可说的？二哥，你甭跟他一般见识。来，来，来，您上马，您上马呀！秦琼赶紧就坡下，离开座位，翻身上马。程咬金站起来，又说了一句：“五弟，我跟你二哥的意思一样，别瞧这时好像对不起你，往后有对得起你那一天，我们哥俩走了，他也上了吧，哥两个 拱灯推马，径直出了东门。秦琼说：“四弟呀，你要不给这台阶，我还真木在那了。”程咬金说：“二哥，我要不给他气糊涂了，咱们走得了吗？”程咬金这几句话啊，还真把个单雄信给说糊涂了。单雄信发了会子愣，转了转脑筋，赶紧顺着马道上了城楼。他冲着秦琼高声呼喊：“秦二哥呀，祝你一路平安，我在这目送您一程，不远送您啦。”秦琼在马上回头一抱拳，那意思是：“兄弟，改日再见啦。”然后二人策马前行，渐渐走远了。单雄信回到驸马府中，越想这事儿越呕心，这是我至今的好朋友啊，竟然这样对待我，合着我费心机一将没留下。细想不对呀，哎，三贤王府里还有个罗成呢，在贾家楼结拜的兄弟里，我跟老兄弟罗成最不对劲。在大阳山，他用五钩枪给我的大腿扎伤了，到瓦岗山破老杨林的长蛇阵，他又撅我一下子，到今日这陈茶也没搁下。为什么二哥四哥都走了，他倒没走呢？哦，明白了，他这有家眷，一时走不了，哪天他要想走了，跟我以死相拼，我还能活得了啊？不行，我得问问他去。单雄信想到这，连忙出门上马，直奔三贤王府。到府门前下马，家人接过马去，他大步流星直奔西院上房，到门外也没言语，一掀帘儿进去了。罗成正在那喝早茶呢，见单雄信进来，赶紧起身一抱拜：“哎，五哥，请坐。”二人坐下，单雄信说：“兄弟呀，你早起来了。”罗成说：“啊，五哥，我早就起来了。您要不来，我正要找你去呢。”“哦，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呢？”“什么事儿？我表哥还有程四哥办事儿不地道啊。”“怎么不地道？实话跟您说吧，昨天我程四哥从西门外夹进个老道来，这老道不是别人呐，正是徐茂公。徐茂公已经投了堂了，他到我们这儿摇唇鼓舌一通穷和弄，把他们哥俩心眼儿说活动了，打算跟他投堂去。您呐，来看我们那会儿，他们已经把徐茂公给放走了。”

我表哥劝我一块儿走来着，我想不成，我不能跟你们图腾去呀，因为什么呢？人人皆知咱们哥俩不对付，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不过是在大洋山，在贾家楼，在瓦岗寨，咱们吵过几回嘴，那是不假，那也是为事情所急呀。我对表哥说，你们哥俩投唐，我得独保洛阳，为了不让旁人背后搓打我，不让我五哥寒心，我绝不能走啊。这么一来，我就跟表哥吵翻了，等于跟他画地绝交了。沈兄信不信罗成这一套？呵呵一乐，我说老兄弟呀，咱们俩可不过这个，你不走是因为你拖家带口走不了，要是孤身一人你也早走了，别拿你五哥当傻子。罗成一听这话，嗨，哭出声来了，眼泪吧嗒吧嗒直往下落。五哥呀，你屈了我的心了，我难受啊。说着他双膝跪倒，口中起誓：皇天后土在上，弟子罗成在下，我帮助我五哥守卫洛阳，若是口是心非，叫我天诛地灭。沈雄信一看罗成真跪倒起誓，哎呀，这还了得，赶紧用手搀起，老兄弟啊，快快起来，你这样哥哥心里头也不好受，你怎么起这么重的誓，特严重啊。说着他这眼泪也下来了，心说，没想到我只靠的人甩开我走，没只靠的这个人到起誓发冤要帮助我。嗨，人情冷暖真是难以尽知啊。他吩咐家人摆酒，要跟老兄弟好好聊聊，不多时酒菜摆上了，两个人对饮。罗成说，五哥呀，刚才我说过了，我跟秦琼已经画地绝交，这门的亲戚也断了，秦琼不来洛阳算不万幸，他敢来伐洛阳，我若不用几手绝枪要他的命，就算我口是心非，还有那个卖私盐的程咬金，都是他在这里穷和弄。到时候我要不用五勾枪勾出他的五脏六腑来，就是对不起五哥了。沈雄信说，老兄弟，你不是说到这了吗？咱这洛阳就算没急了。可话又说回来了，他们真是来，你还真不能那么办，许他们不仁，不许咱们不义呀。
五哥，您怎么还替他们说好话啊？嗨，你要真做出这事儿来，确实不太合适，嚷嚷出去名声不大好听。简短说吧，罗成拨弄画眉吊嘴，还真把个晒凶性给唬住了。反回头来再说这秦琼啊，程咬金这哥俩并马而行，除了洛阳东门走过关下，拨马往西北走，要到北门外大柳林会见徐茂公了。走了约莫六七十里地呀，瞧见大道西边果然有一片大柳树林，徐茂公已经在树林中等候多时了。见二人骑着马过来，高声呼喊：“二哥，我在这儿呢。”秦琼、程咬金答应一声，打马进了树林。一看，这不单有徐茂公感情，他还带来了50名亲兵啊。二人水瞪着眼下了马。徐茂公问二哥呀，你们今儿个是怎么出来的？我还真怕晒凶信给你们找麻烦了。秦琼就把晒凶信东门践行的经过说了一遍。徐茂公听罢连连点头：“二哥呀，您这句话说得对，早晚咱们有对得起他那一天。谁让咱们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兄弟，王世聪他算老几呀？用不了多久洛阳就得完了。”然后他让亲兵们给秦将军、程将军见过礼，众人上马一块往下走，徐茂公在头前领路。一行人走着走着，秦琼可就起疑心了，要是奔长安应该朝正西走，走函谷关奔潼关，这怎么往北走下去了呢？他问道：“三弟啊，这道对吗？应当往西，怎么往北了？”徐茂公说：“二哥，咱们得过黄河，在黄河渡口呢有船接应咱们。过了黄河呀，先奔潞州。那是为了什么呀？不瞒二哥您说，秦王千岁带着50000人马在潞州那等你呢。”程咬金一听心里高兴：“哦，秦王亲自出来迎接咱们，对呀，给咱们这面子还真不小。”秦琼说：“不然，秦王要是接咱们，咱应当过黄河到潞州去等候。”我说：“三弟呀，八成出事儿了吧？”徐茂公说：“我对您说实话了吧，眼下大唐国出了娄子了。”“啊，是什么娄子啊？”“河东朔州马邑县出了一员猛将，名叫尉迟恭。他跟随
定阳王刘武周造反，日强三关，夜多八塞，大军已经打到太原城下。原来这样啊，徐茂公向秦琼、程咬金说起尉迟恭兵困太原府。咱先不提，下边咱们先交代一下尉迟恭的身世。尉迟恭字表敬德，家住河东朔州马邑县。在隋朝，他的父亲尉迟仪官封马邑县知县，是由南方协夫人来此地上任的。敬德刚一落生，跟一块黑炭相似，哭起来呀声音特大，说像打雷似的是瞎话，反正大粗嗓门，怪有意思的。他五岁那年，母亲身患不治之症，医药无效，离开了人世。马邑县辖界内有个大村子，叫孝感村。这孝感村替官府管点民事的董事姓乔，名叫乔公山。乔公山老上辈儿是做大官的，家里趁2000多顷地呀，祖先堂里供着两块皇上亲赐的千顷牌。他早年丧妻，又没有续娶，没儿没女啊，连个进职也没有。他这个董事代管周围14个村，跟县衙门常有交往，一来二去的，他跟知县尉迟仪就交上朋友了。这一回他到山里打猎，远远看见山梁上跑着一只梅花鹿，他弯弓搭箭，嗖一箭射去，没想到梅花鹿拔腿跑开。恰好这时从山梁那面翻上来个打柴汉，噗，这一箭正中他的心口，顿时啊倒地身亡。打柴汉的妻子告到县衙，知县尉迟仪到山里看了看，叫仵作验了尸身，证明乔公山确实误伤人命。他把苦主和乔公山都叫到县衙，对苦主说，乔公山一箭射死你的丈夫，按说应当抵偿赔命，但他跟你丈夫素无瓜葛，确实误伤人命，就是让他抵了偿，你丈夫也不能复生，不如由我出面调处说和。他家是大财主，你跟他要个大价钱，这样好不好呢？经尉迟仪掰开揉碎一说，苦主想了想，也是这么个事儿，就说，嗨，得了，您给我们1顷地吧，这事儿就

0: 算了，乔公山说，你要疫情，这么着，疫情太少了，我给你无情。
1: 啊，
0: 这还不行吗？不过，你得给我出个节，往后就不能再提这事儿了。苦主答应了。这时续了节，乔公山拔出无情地，算是把命保住了。他感激县太爷救命之恩呐、几次背后礼，登门拜谢，尉迟疑都让他把礼物拿回去，说老哥哥呀，我给你了了这事儿，不是为咱们这交情，更不是图你点什么，因为你确实不是故意杀人。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老哥哥，因为你确实不是故意杀人，让你破点财就完了。你要是送礼，这事儿就说不清楚了。快把东西拿走吧。通过这件事儿，乔公山看出尉迟懿真是个清官啊，更加佩服他的为人了。哥两个越走越近，解了金兰之好，开皇天子晚年，朝政紊乱，越王杨素

0: 丞相宇文化及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尉迟疑看到这些心里闷闷不乐，乔公山就劝他，兄弟呀，朝廷乱成这个样子，我看这知县你甭做了，干脆退居林下，到我们那村找个地方隐了吧。尉迟疑一想，这话有道理，圣人有话，天下有道则显，无道则稳，我别跟着趟浑水了。他向太原府和长安城都走了城子，上边批文回来了，他就算告辞不干了。他带着敬德来到孝感村，买了一所宅子住下，好在手头多少有点积蓄，够爷两个花几年的。乔公山多次要把他们接到自己庄园里去住，说什么尉迟疑也不干。尉迟疑那意思是，你当你的阔财主，我当我的穷隐士，君子之交淡如水，这才是交友之道。那年敬德才七岁呀，大胳膊大腿大脑袋瓜，长得浑浊猛愣，他就是个不爱念书，一念书啊就脑银子疼。尉迟疑常为这个事儿发愁。乔公山说，兄弟啊，你就这么一个儿子，他实在不爱念书，也只好随他去了。敬德九岁那年，尉迟疑一病不起，乔公山没少给请好郎中来瞧，可是呢医药无效，尉迟疑临危之时对乔公山说，哥哥呀，谁让我得了这要命的病呢，我看您也甭给我请人治了，我要是一口气儿上不来了，留下这个孩子就托付给哥哥您了。乔公山说，兄弟呀，你自管万安吧，我家大业大，可是没儿没女，将来这家产是谁的呀，就是咱们这黑小子敬德的。尉迟疑托付完了后事，一口气儿没还上来呀，就一命呜呼了。乔公山为他大办丧事，在孝感找了一块禁地，命人在周围栽上树，把他夫人的灵柩从原地起回来，移到这里，夫妻并葬。当时敬德就知道傻哭，爹爹呀，我瞧不见你了，爹，这可怎么办呢？事情过后，乔公山就把敬德这孩子关起来了，供他吃穿，教他念书。他还是不爱念，他爱干什么呢？没想到 他爱上了这么一行。原来离孝感村西边2里半地有个宝林村，村里正街路南有个三星铁铺，敬德呀没事儿就跑到这敲打铁子。红炉里铁烧红了，掌柜的拿着大钳子架出来，往针子上一搁，他手里拿着一把小锤儿，点到哪旁边有三个棒小伙子抡起大油锤，吭吭吭就砸到哪。敬德呀瞧他们打铁可不是一天两天了。那天他进屋冲掌柜的叫了一声大爷。这位掌柜的姓梅呀，听敬德叫他，知道这小子是在乔公山家寄养的孤儿，就说：“哎，你不是老黑吗？你有事儿吗？”敬德说：“嘿嘿，我没事儿，我瞧这油锤有意思，您夹出来块铁来，让我给您抡锤砸两下怎么样？”梅掌柜的说：“那可不成，我的小锤呀，点到哪你就得砸到哪，要是砸不准，砸到钳子上，或是把铁砸崩喽，碰巧就得伤人。大爷，您让我先试一下好不好？”“那你就试试吧。”那边一个小伙子把风箱拉开了，火烧旺了，掌柜的用钳子夹出一块烧透的铁，搁到了针子上，当小锤一点，敬德抡圆了油锤落下来，吭。掌柜的心说呀，成了，还真准，有意思啊，哈哈哈哈，咱们再来了。他又一点，当坑，说行，再一点，当坑。敬德说：“您再快着点儿。”掌柜的小锤当当当，敬德的油锤坑坑坑。掌柜的心说：“这孩子的力气可以呀。”敬德问：“大爷，您瞧怎么样啊？”掌柜的说：“行啊，您这孩子有心呐，瞧了不是一天了，就瞧这玩意有意思，我跟您学徒怎么样？”“什么？”“就凭你是乔员外的托孤侄子，我能收你这徒弟吗？你大爷的钱切够你花的呢，这是卖苦力气，你学这个，我就爱这个呀。那你跟你大爷说去，只要你大爷许可，我还真收你这个徒弟了。”敬德呀回孝感村跟他大爷一说这事儿，乔公山心想，既是他爱这个，甭管手艺学得出来学不出来，即便学点规矩理解也是好的，就说好。那梅掌柜的是咱哥村的街坊， 你既乐意，我给你送去。乔公山带着敬德去见梅掌柜的，说：“掌柜的呀，你要乐意收，我让我侄儿跟您学手艺吧。”梅掌柜的满心欢喜呀，成成，您甭管了，只要您乐意，我就收这个好徒弟了。就这样，敬德开始学打铁了。梅掌柜的老两口喜下无儿，所生一个女儿，名叫梅秀英。铺子里雇了三个小伙子，帮助打铁，老头手艺高超，什么敲镐、锄耙都能打，专打18本兵刃，甭管什么兵刃，即使不在大九种、小九种之内，只要画出图形来，或是给说个样子，就能打得出来。敬德打铁，一人能顶三个人干，搭上活不忙。掌柜的把这三个伙计全撤了，活压手时顶多再找点短工也就行了。别瞧敬德没念过书啊，他学打铁可是真快呀。掌柜的一点就透，赶上掌柜的身上不舒服，他就代为掌钱。一晃3年出师了，敬德15岁了。梅掌柜的背地里跟内掌柜的商量，我瞧敬德这孩子实在不错，想把秀英许配给他，将来我干不动了，就让他接这铁铺子，咱们就算有了继承人了。内掌柜的当然乐意，说敬德的大爷可是大财主，人家能乐意吗？甭忙，我托几位老人先去问问。梅掌柜的托出村里几位长者到孝感村去说媒。乔公山一听敬德招亲，就说既是人家老两口乐意，我是求之不得呀。我对敬德一说准成，谢谢各位了。他把几位媒人留下喝酒吃饭，然后恭恭敬敬地送走了。第二天，乔公山叫人到宝林庄给敬德叫了回来。敬德一进门就问：“大爷，您找我有事吗？”乔公山说：“敬德呀，我说您这手艺学得怎么样啊？”“嘿，大爷，梅掌柜的真疼我，把打兵刃的诀窍都传给我了。明儿这一行里咱得挂头牌。”“啊，好啊，我有点事儿跟你商量。”梅掌柜的想把姑娘梅秀英许配给你，不知你乐意不乐意呀？”这敬德光知道吃饭干活学能耐，别的满不走心， 一听大爷说这话，他愣住了。大爷，把梅秀英给我，给我干什么呀？给你做媳妇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这还不懂吗？大爷，给我个媳妇，为什么呀？嗨，你这孩子，啊，真糊涂。这可让我怎么说呢？给你娶个媳妇，好给你做饭、做衣服，侍候你，还给你生小孩。你打外，他打内，好处可大了。哈哈，大爷，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就为将来有小敬德，对不对？嗨，对对，这梅秀英姐姐还真疼我呢，吃什么都给我留，跟我决错不了，这事儿敬德就算认可了。乔公山让他还回铁铺去，请出媒人到宝林庄放了定，把这门亲事定妥了。转过年来，敬德16岁了，择鸡妻给敬德秀英办喜事儿。是日，乔公山家里高打喜棚，亲友们前来贺喜，从宝林庄把秀英姑娘用花轿抬来，吹吹打打，夫妻拜堂成亲。成亲之后，这对小夫妻在浴池仪留下那所宅子住了1个月，双双回到宝林庄三星铁铺。梅掌柜的一家人打铁为生，日子过得挺和美呀。2年过后，三星铁铺内掌柜的死了，又过了1年，梅掌柜的也死了。尉迟敬德把买卖请受过来了，他可不像老掌柜的那样会做买卖呀。比方说，人家来打件军刃，他开口就要30两银子，人家还价说30两不多点吗？他说要是嫌多快走到别处去，我这不伺候。那人家还不走吗？要是老掌柜的这话就得这么说，我们这做活啊，你要什么样就打什么样的，别瞧贵点儿，这东西呀，经史保管不出毛病。敬德不会说这套买卖话啊，一来二去把主顾全得罪了。他每天大肉大酒吃着喝着，梅秀英劝他，他就说你一个夫道人家懂得什么，要是喝醉了对梅秀英举手就打，醒过酒来又赔不是。哎呀，我喝大发了，真对不起你，给你打了。梅秀英对他也没办法，他爱怎么干就怎么干吧。铁铺有点存相全给花光了，存货也给卖没了，眼看着就要挨饿了，他还没理会呢。那天他问梅秀英，大娘子，今儿个咱们吃什么呀？梅秀英说， 吃什么呀？咱们吃等等。咦，什么叫等等呀？你有钱，我给你打酒买菜；没钱，不得等等吗？嗨，那不要紧，我去趟东村，找我大爷去。敬德来到东边孝感村乔公山家里，这里家人做长活的，都管称他公子爷。嘿，公子爷，您回来了。
1: 哦，我回来了。我大爷呢？
0: 在上房喝茶呢。
1: 景德进了上房门，说：“大爷，我这给您磕头了。”
0: 乔公山说：“哎呀，景德呀，起来，快起来，你到这有事吗？”
1: 景德站起身来，不瞒大爷您说，这些日子买卖不好，没什么活，有点存钱存货都花光了，没钱花了，您给俩钱得了。
0: 我也听说了，你的手艺是挺好，可是呢，不会说买卖话，往后啊，可得学着点儿。给你拿50两银子，花去吧。
1: 哎，我听大爷的。敬德拿回家来50两银子，交给了梅秀英。他还是大吃大喝，做买卖照样伤主顾。吃了没几天，钱又没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4: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咱们请出的是一对老少组合，张天雷和靳佩良合说的一段猜谜语。张天雷这是李菁的弟子，靳佩良这是于连仲先生的得意门生。哎，咱们来共同欣赏这段翻新的传统相声。
16: 感谢各位的掌声，
17: 谢谢大伙儿
16: 给您更换了一场。
17: 是啊，
16: 刚才两个演员表演了一段，
17: 是
16: 说完了还有一个返场。
17: 哎，
16: 说得特别的辛苦。
17: 那是
16: 多累啊。
17: 是
16: 连蹦带跳再唱的，
17: 好不好，
16: 特别不容易。
17: 哎，
16: 说完了下去赶紧休息一会儿。
17: 哎，
16: 让他们把这口气咽了。
17: 是
16: 我们就这个给他们。
17: 你呀，等会儿，等会儿。
18: 怎么了？
17: 一上来我们俩上来那死俩，
16: 怎么还有死人的事儿呢？
17: 你谁咽气呀？
16: 这不好话吗？
17: 这是好话，
16: 都这么说吗？
17: 怎么说呀？
16: 俩人说特辛苦
17: 啊，
16: 到后台我们见面也得跟人客气。
17: 对呀、啊，
16: 二位下来了，快坐这儿，坐这儿，坐这儿，把这气咽了，快点去。坐
17: 这儿，还得坐着吗？
16: 不是，咽咽气，休息一会儿
17: 啊。
16: 那叫什么呀？
17: 好好休息，
9: 反正
17: 缓口气儿。
9: 哎，就是喘口气儿。
17: 对对，
9: 歇一会儿很不容易。
17: 是，
9: 下去休息一会儿。
17: 哎，
9: 给我们两个人更换上来了。
17: 哎，
9: 来的都是朋友。
17: 是，
9: 哎，在这儿听相声，您就算知音呢。
17: 那是，
9: 说实在的，来这么些位朋友，作为演员来说特别的激动
17: 啊，
9: 在台上特别高兴。
17: 哎，
9: 为您演出得认真负责。
17: 那
9: 往台上一站，站稳之后不说话，
17: 嗯，
9: 给各位得鞠上一躬。
17: 是，
9: 这是规矩。
17: 那对，
9: 后台所有的演员，无论年轻的、岁数大的、多有名望、多大腕的，站稳了都得先鞠一躬。
17: 师傅这么教，
9: 这叫礼貌啊。
17: 那是，
9: 也叫规矩。
17: 哎，
9: 大伙也知道，咱们生活当中啊，处处都有规矩。
17: 没错，
9: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呢。
17: 对呀，
9: 给您各位举个小例子。
17: 您说，
9: 这个拿着这个东西来比例子吧。
17: 嗯，
9: 这个东西大伙知道，这是扇子。
17: 谁都见过。
9: 您看这扇扇子现在少了，
17: 嗯、
9: 夏天大伙啊。可能要扇一扇扇子
17: 都得用，
9: 您看就这个道具吗、
17: 嗯、
9: 扇扇子这个动作姿势讲究一句话，
17: 这还有讲究吗？
9: 有它的规矩
17: 啊，您说说。
9: 叫文胸五度僧道领，
17: 什么什么文胸、
9: 这都不明白是吧？
17: 啊，对对，
9: 这就是说特殊的人群啊，扇扇的姿势方式它是不一样的、啊、
17: 您给具体说一说，
9: 挨个介绍一下吧。
17: 啊，
9: 先说这个文胸，文胸你懂吗？
17: 倒听说过。嗯，
9: 什么意思我解释一下。
17: 什么意思？
9: 这个过去文人扇扇子扇胸口
17: 啊，
9: 各位您看那个古装片电视剧
17: 啊，
9: 那个文人扇扇子打开了这样扇胸口，这一点显着很有文化、
17: 哦、
9: 特别的文气，文扇胸，这叫文胸。
17: 是啊，
9: 那么你以为呢？
17: 跟你想的一样啊。
9: 这千万不要瞎想啊！
17: 啊，对，
9: 注意身体啊！
17: 没那么严重。
9: 文人扇胸口，文扇胸，
17: 那当然，
9: 这叫文胸。
17: 是，
9: 各位看电视剧经常有这情节
17: 啊，
9: 俩文人碰面了，扇扇子都这样
17: 哦，
9: 都这姿势
17: 哦。
9: 俩文人碰面了，扇着扇子打招呼，
17: 嗯，
9: 捻胸，
17: 哎，
9: 捻地，
11: 呵，
9: 最近温书了吗？嗯，倒是温着呢。
11: 嗯。
9: 温的哪本啊？
11: 是
9: 机器猫。
17: 哎的，这什么文人呢、啊、
9: 不是，甭管看的什么书
17: 啊，
9: 他讲究这个姿势，要这个仪表，文人扇胸口，这叫文胸。
17: 哦，要这劲儿。
9: 哎，五度不一样。
17: 五度怎么回事？
9: 练武术的扇肚子。
17: 哦，扇肚子。
9: 扇肚子
17: 啊，
9: 为什么？这练武术老活动
17: 啊，是
9: 爱出汗。
11: 哦，
9: 扇这一点不解气。
17: 那怎么着？
9: 扇子打开了
17: 啊，
9: 扇这一大片。
11: 哦，
9: 扇肚子
17: 是是，
9: 还得拉个架势炸膀子。
17: 为什么呀？
9: 这个练武术肌肉发达
17: 啊，
9: 胳膊撂不下。
17: 哦，
9: 扇扇老有个架势，这样。
17: 哦，都架弄着。
9: 哎，就这姿势。
17: 哦，
9: 俩练武术的碰面了，也这样。
17: 是啊，
9: 全一姿势
17: 啊。
9: 扇扇打招呼，
17: 是
9: 啊，兄弟，最近练了吗？
17: 啊，
9: 哥哥，最近我可练了。
17: 啊，
9: 前两天吧，后院跟人摔的摔跤去。
17: 是，
9: 跟他摔跤，我不怕他。
17: 怎么呢？
9: 上去我给来一个背口袋。
17: 呵。
9: 一个背口的过去，我就趴下了。
17: 哎，你怎么趴下了？
9: 劲儿小，马没背动他。
17: 嗨，那你说他干嘛？
9: 甭管这说的什么情节吧，
17: 啊，
9: 讲的是这个意思。
17: 对，
9: 扇扇子扇肚子，这叫五度。
11: 哦，
9: 僧道领 啊。
11: 对对，
9: 顾名思义呀、
11: 啊。啊，
9: 这个和尚老道扇扇子扇领口。
11: 那、啊、怎么？
9: 各位有观察生活的，您知道
17: 啊，
9: 这个和尚老道那衣服啊，跟我们这个不太一样。
17: 是啊，
9: 是压襟儿的衣裳。
17: 对，
9: 扇扇子为凉快，怎么着啊？
17: 怎么着？
9: 打开之后，把这衣襟儿撩开了，往里灌风
17: 啊。
9: 这样扇
17: 啊，
9: 您有那观察生活，看那天津寺白云观的老道和尚
17: 啊，
9: 扇扇子，私下里都这样。
11: 哦，
9: 俩和尚扇扇子碰面了，也这姿势。
11: 哦，
9: 打招呼
17: 啊。啊，您学一学。
9: 俩和尚扇着扇子，
17: 是，
9: 阿弥陀佛，师兄，师弟。最近佛事很忙吧？
17: 啊，
9: 哎呀，还可以吧。
17: 嗯，
9: 这不前两天嘛，
17: 是
9: 后院刘奶奶家有堂佛事，
17: 嗯，
9: 我们去给念经去了。
17: 好啊，
9: 结果念到一半，本家给踹出来了。
17: 哎，怎么踹出来了？
9: 刘奶奶还没死呢。
17: 嗨，这还念早了，
9: 说这个意思。
17: 嗯，
9: 这个举的例子可能有点夸张。
17: 哎，你别说啊，你这观察生活还真仔细。
9: 那当然了，
17: 嗯，
9: 相声演员讲究的是观察生活。
17: 那当然，
9: 这方面应该向老先生学习。
17: 对，
9: 作为我们新演员啊，
17: 啊，
9: 像这样的老前辈，多学习。
17: 您客气。
9: 这个演员大伙可能不认识，我还得介绍一下。
17: 您说说。
9: 姓靳，叫靳佩良。
17: 是我呀，
9: 相声界一老演员。
17: 谈不上。
9: 相声说得非常的好，
17: 一般。
9: 人家跟人说，跟着我这说相声
17: 啊，
9: 那算捧着我说。
17: 哎，您客气啊。
9: 不光相声说得好
17: 啊，怎么着？
9: 这个演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17: 我什么特点呢？
9: 特点是什么呀？
17: 嗯，
9: 人品好。
17: 一般。
16: 后台您可以去打听去，嗯，公认的一个大好人，
17: 大伙儿都这么说。
16: 各位，嗯，咱说实话，现在这个相声界，像人家这种岁数的，相声说得好的啊，人品又好的，可是不多见了。
17: 嚯，
16: 人家靳佩良站这两条，
13: 哇，哪两条？
16: 站这说得好，人又好啊，哦，站这两条当之无愧，有四字评语。
17: 哪四个字？
16: 色艺双绝呀。
17: 哎，这，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
16: 啊，
17: 好吧，就是夸我啊，公母都没分清楚。
13: 什么？该有公母的事儿呢？
17: 这叫德艺双馨。
16: 啊，我说错了。
13: 那可
16: 德艺双馨，
13: 那
16: 德艺双馨的一个好演员，
17: 哎，
16: 特别好的一个老演员。
17: 是，
16: 当然了，嗯，我这么说，有的观众心里他可能就会有点纳闷。
17: 纳什么闷
16: 啊？有的观众心里就想了啊，你这么一说，这个老演员我们也不认识。你说他这儿好那儿好哪都好，
17: 对，
16: 难道说这个人身上一点缺点都没有吗？
17: 那不能，
16: 也不能这样。哎，人无完人，
17: 金无足赤，
16: 谁还敢说自己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
17: 不能。
16: 当然了啊，话还得说回来啊，这个靳佩良他身上这个缺点要是和他自身的优点比起来，
17: 是
16: 那就等于没缺点。
17: 那也得有点缺
16: 点，就算没毛病，相当于没有毛病。
17: 什么缺点？
16: 就是点小缺点
17: 了。您说说，
16: 问题不大。哎，小毛病与生俱来是什么呢？啊，就是靳佩良 啊，他其实是个傻子。
17: 哎，这
16: 反正就是脑子笨。
17: 谁说的？谁说的？
16: 啊！
17: 我告诉你，这嘚不嘚说一天我就不爱听。
16: 怎么了？怎么急了呢？你
17: 让大伙看看
16: 啊！
17: 你不能说小伙吧？
16: 啊，
17: 也。想当初也是个帅哥，对吧？
16: 哦，
17: 再说了，可北京城说相声打听打听去。
16: 嗯，
17: 最聪明的就是我了。
16: 什么什么？您说我没听清？怎么？
17: 最聪明的就是我了。
16: 完了，哎，疯了
17: 啊！
16: 这就疯了，完了。
17: 他怎么会疯了呢？
16: 人来疯，你看，
17: 他实事求是，
16: 脑子笨不承认，还最聪明就自个儿。
17: 那信呢？
16: 看大伙儿，您这要抬杠是吧？
17: 我干嘛抬杠啊？
16: 这叫矫情啊！
17: 一点都不矫情。
16: 那完了
17: 啊，
16: 咱也不用矫情。
17: 怎么着？
16: 当着各位啊，各位做评判，我们来一测试
17: 啊，要考考我。
16: 测测您行吗？
17: 没问题。
16: 脑子不说好吗？
17: 啊，
16: 来个智力测验，您先试试。
17: 来吧，
16: 智力测验行吗？猜东西的，这可最好脑。
17: 猜西东都行
16: 啊，来一个试试啊。
17: 来吧，
16: 猜东西，仔细听啊，仔细听，开发您的想象，开始了。
17: 嗯，
16: 听，猜什么东西？仔细啊，
17: 嗯，
16: 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还能坐。猜这猜
17: 我猜着
16: 啊，
17: 我猜着，
16: 这就猜着了。
17: 冰棍儿。
16: 哎，哦，谜底说出来了。
17: 哎，
16: 说出来不算完，得符合这个题目啊。
17: 当然符合，
16: 要求得符合
17: 啊。
16: 先说这能吃冰棍儿，能吃吗？
17: 冰棍儿谁都吃，能吃啊，
16: 拿过来就吃了。
17: 那可不啊。
16: 能喝，
17: 哎，天热化了，哎，成水了，喝了。
16: 啊，能坐，
17: 哎，啊，他不能坐。
16: 这冰棍儿，您坐一冰棍儿，我看看。真的，哪天太热，后面插根冰棍儿治疼。
17: 这我没听说过。不，我有点没注意。我这我真的。
16: 等
17: 啊，不。
16: 说什么？猜得上来吗？
17: 哎，有点猜不上来。
16: 不，猜得上来，有能耐把谜底说出来。说得出来吗？
17: 说不出来。
16: 完了，
17: 哎，
16: 完了，这会吗？
17: 不会。
16: 有吗？
17: 没有。
16: 完了，跟各位说，承认不承认自己脑子笨？说，你就说承认吗？
17: 有点笨。
16: 承认笨啊！好，跟各位说，服我吗？说服我。你说服我吗？
17: 服你。
16: 大点声说，服不服？
17: 服你。
16: 服你，再说一遍。
17: 服你，
16: 服我了
17: 啊！
16: 真服了是吧？
17: 啊，
16: 服行，这过去了。
17: 哎，咱别，
16: 我再说一个啊，这趟过去了。
17: 别，等会儿。
16: 嗯，
17: 嘿，你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还能坐？
16: 你服了就完了，咱们这就接过去了。
17: 没听说过
16: 啊？
17: 你得告诉谜底
16: 啊，谜底还得告诉。
17: 那当然了，
16: 当然得告诉你。
17: 哎，
16: 我那意思，你集中精神
17: 啊，
16: 仔细听这个谜底，它是特别的深奥
17: 啊。
16: 猜这东西，你仔细想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还能坐？
17: 是什么？
16: 面包、牛奶和板凳。
17: 哎，大伙儿，三样啊！
16: 啊，对，我没说是一样啊。
17: 那我要说瓜子儿、汽水和板凳呢？
16: 是说随便说，你不说谁拦着你了？你这人他赖我。
17: 小同学
16: 啊，
17: 你这没这样的，你这叫绕的人。你再来一个，
16: 来换一个，
17: 你再来一个，
16: 换这不行啊，这得了，
17: 你再来一个，
16: 应您要求这不算，
17: 哎，
16: 给您换个好的，
17: 哎，好点的，
16: 好点有学问的，
17: 对，
16: 算数学，
17: 哎，我算数最好，行啊，
16: 算数真好，
17: 真好，
16: 算数好吗？
17: 好极了，
16: 来一个啊，带算数的，这是几何。
17: 哦，还几何？
16: 几何学呀？
17: 啊，
16: 首先问问您吧。
17: 啊，
16: 家里一共几口人？
17: 我们家，
16: 嗯，
17: 三口。
16: 好，问题来了。
17: 哦，
16: 您家一共有三口人。
17: 对，
16: 面前呢摆着两块一模一样大小的蛋糕，这时拿起一把刀来，让您只切一刀，把这蛋糕几口人平均把它分了。问这一刀它怎么切？算这个算。
17: 两块蛋糕，切一刀。那个张老师
16: 啊，
17: 我这猜不上来。
16: 你看这老同志，您应该多谦虚。
17: 是是，
16: 对，这是学问，
17: 没错，
16: 这叫几何学。
17: 是是，
16: 这玩深了，您不知道了吧？
17: 不知道，
16: 我给你讲一讲，这是太深奥了。
17: 啊，对，
16: 你知道您家几口人来着？
17: 三口人。
16: 然后问题来了，
17: 嗯，
16: 您家一共有三口人。
17: 对，
16: 面前摆着两块一模一样大小的蛋糕。
17: 对呀，
16: 拿起一把刀来，
17: 是，
16: 让您只切一刀，几口人把这蛋糕平均就分了。
17: 怎么切？
16: 砍死一口，
17: 哎，
16: 他就平均了。几何学呀？
17: 行了，为你这个分蛋糕，我们家还得出条人命是吗？
16: 不是，就是说这个智力测验考脑子嘛。完了，
17: 没你这，我告诉你 啊，要真想测智力
16: 啊，
17: 得弄那个好的。
16: 好的是什么？
17: 像那个过节的时候那灯谜。
16: 哦，来猜的灯谜。
17: 哎，这
16: 猜灯火
17: 那可不
16: 这行没问题呀。
17: 啊，
16: 我能来这个。
17: 有吗？
16: 一肚子没别的，全是灯谜。
17: 可吹吧，
16: 你行吗？
17: 我打听打听吧。
16: 啊，
17: 可是北京城问问
16: 怎么了，
17: 有一灯谜姥姥知道吗？
16: 哦，听说过，有个外号灯谜姥，怎么着？
17: 就是鄙人。
16: 啊，什么
17: 灯谜姥姥？
16: 就是
17: 鄙人。
16: 哦，没枪眼啊，这也是
17: 枪毙啊。
16: 怎么叫鄙人？
17: 就是我。
16: 哦，您这个外号灯谜姥姥。
17: 就是我，
16: 有个耳闻。
17: 哎，
16: 就说猜灯谜谁都不怕，灯谜姥姥，灯谜姥姥就是您呢。
17: 就是我，
16: 快拉了手，我跟您差不多。
17: 哦，您也灯谜姥姥？
16: 我灯谜姥爷。
17: 哎，那走，我们俩这搞对象来。
16: 猜灯谜我比你强啊。
17: 没那事，
16: 猜灯谜咱来一个啊。
17: 说一个，
16: 说你猜猜。
17: 哎，
16: 可但是这我有要求了。
17: 还有要求？
16: 猜灯谜比那智力测验这要高级啊。
17: 那当然，
16: 这里有学问啊，
17: 还得开动脑筋。
16: 那咱不能白说。
17: 怎么着？
16: 咱得挂点彩儿。
17: 哦，来点刺激，
16: 赌点东西。
17: 行了，
16: 行吧，
17: 行了。
16: 当然了，这赌东西这玩意儿，咱就是娱乐。
17: 对，
16: 往大了说，你说还得借钱买，
17: 不
16: 是哪弄去？这没有必要。
17: 是，
16: 咱就赌这个身上带的。
17: 就咱身上带的，
16: 眼前身上有的。
17: 哎，
16: 咱赌什么呢？
17: 行，
16: 咱呢赌啊，哎，咱赌一个眼珠子
17: 啊。
16: 对，
17: 眼珠子怎么赌啊？
16: 你看这我说灯谜你猜呀。
17: 啊，
16: 你要没猜上来呢
17: 怎么着？
16: 我扣你眼珠子。
17: 哎，我要猜上来呢，
16: 你看我再还给你啊。
17: 哎，对吧，我里外里没眼珠子。
16: 哎，对，这就行了。
17: 你呀别这么残忍。
16: 怎么了？
17: 回头你瞎了我还负不起的责任。咱这样
16: 啊，
17: 咱来100块钱的。
16: 啊，赌100块钱
17: 行吗？
16: 这算奖赏。
17: 对，
16: 咱前期可得说明白了。
17: 啊，怎么着？
16: 省得一会儿打架
17: 啊。是，
16: 我说灯谜您猜。说完之后您要猜不上来
17: 怎么着？
16: 甭抬杠，您得给我100块钱。
17: 对呀。
16: 说完之后您要猜上来了
17: 怎么着？
16: 不抬杠，我拿你100块钱。
17: 哎，没事。喂，弟弟等会儿吧，我里外里200块钱没了是吗？
16: 哟，还得找你一块。
17: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16: 对，得输的掏钱。
17: 那没错，
16: 就这意思啊。
17: 哎，
16: 说一灯谜你先猜猜。
17: 哎，来吧。
16: 说灯谜啊，
17: 嗯，
16: 这叫扣字拢印。
17: 嚯，好，
16: 老灯谜，我说7个字，猜一个字。
17: 哎，这讲究了，
16: 仔细听听啊。
17: 哎，说吧。
16: 7个字啊。
17: 啊，
16: 半夜叫门问声谁，7个字打一个字，猜猜这个。
17: 我琢磨琢磨。
16: 哎，琢磨琢磨。
17: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他上家找我来，啪啪这么一打门，我一问谁呀？我，这字儿念我。哎，我说
16: 啊啊，
17: 这个我猜着，这字儿念我，念我呀。
16: 啊
17: 啊，
16: 对，这确实啊，确实这个灯谜对这个老同志来说他是有点难
17: 啊，
16: 但是猜错其实没关系，我给你个面子，猜错咱这不算你错。 不算输，我呢给你换一个，咱再上接过去。咱再来一个，这不算啊，再来一个。
6: 别
16: 家里三口人啊，
6: 什么叫接过去？
16: 一块蛋糕，
6: 这
16: 砍死
6: 你呀，我砍死你啊！
16: 哎，
6: 我猜着了。
16: 猜着什么呢？
6: 这字儿念我，
16: 我告诉你猜错，这不念我吗？
6: 就念我吗？
16: 这亏就不念我。
6: 啊，你说你这人，这就是我，
16: 这不念我吗？
6: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
16: 怎么着？
6: 咱俩在这表演表演，
16: 打灯谜这还带表演？
6: 要不你不承认呢？
16: 那你说咱怎么演？
6: 按照这个字面，
16: 谜面来，
6: 谜面来。
16: 哦，
6: 就在这儿，半夜您上家找我来。
16: 哦，这明白了，谜面半夜家找您去。
6: 哎，
16: 说我就算输，
6: 说我就算输。
16: 按这谜面表演吗？
6: 行啊，
16: 咱现在开始吗？
6: 开始吧，
16: 快下去等我吧。
6: 哎，好了，
16: 夜里找你去。
6: 不，你等会儿，
16: 结束。
6: 你等会儿，我哪儿等你去？
16: 我家等我去，
6: 在这儿表演，
16: 在这儿呢，
6: 在这儿表演。
16: 哦，这叫无实物表演。
6: 对呀，
16: 这好比现在已然半夜了。
6: 是，
16: 舞台呢就是您的家
6: 啊，
16: 我呢上这儿找您来。
6: 对呀，
16: 那您就得在家等我吧。
6: 是啊，
16: 哟，那您可得等着我。
6: 我肯定等啊。
16: 您肯定等我？
6: 我肯定等，
16: 绝对等我，
6: 绝对等，
16: 一定等我，
6: 一定等。
16: 我不一定来啊。
6: 那是这不，那我等谁去啊？
16: 那我应该呢？
6: 死约会。
16: 我得来呀。
6: 哎，对，
16: 这碰头咱是不散不见啊。
6: 哎，对。那叫不见不散，
16: 乱了
6: 的。
16: 就我到这儿找您来，
6: 对，
16: 找您我要敲门，得说我怎么着？
6: 说我就算输，
16: 说我就算输。
6: 对，
16: 我要不说我呢？
6: 不说我那就赢了，
16: 就算我赢。
6: 对呀，
16: 肯定不说我。
6: 你来了，
16: 肯定没有我。
6: 是，
16: 来回试试。
6: 来，嘿，就念我。
16: 哎呦，这门口站着呢。
6: 哎，但谁呀？谁呀？哎，有半夜三更门口站着的吗？
16: 您不应一会儿给人看车去吗？对不对？
6: 哎呦，我在屋里呢，你看不见我。
16: 哦，对，你那意思你在屋里了？
6: 是，
16: 我看不见你。
6: 对，
16: 我看不见你。
6: 对，
16: 那我走了。
6: 哎，
16: 结束了。
6: 哎，等等，怎么又走啊？
16: 我看不见你，我来干嘛来？
6: 你敲门呢？
16: 这没门，哪有门啊？
6: 哎呦，我你这费劲，你这儿不是有门吗？
16: 这就门，
6: 这就门啊！
16: 敲门怎么敲啊？
6: 这么敲啊？
16: 啊，这怪疼，拿这个来。
6: 哎，等等。
16: 这就敲门。
6: 对，这就敲门。
16: 这就你们家门。
6: 对，
16: 他们家住井盖里。
6: 哎，你们家才住地沟里呢。
16: 你这门都冲瞎，你这
6: 不这，哎，这好比啊，就是我们家门，
16: 就这么敲门啊，
6: 就这么敲，
16: 敲门也没我，
6: 这就是我，
16: 来回试试。
6: 来吧，
16: 抬杠
6: 子。
16: 没在家。
6: 在家呢。
16: 你这在家他不出音儿，你看啊，
6: 我什么我就出音儿啊？我知道你谁呀？
16: 啊，
6: 敲门你得说呀，得说话呀。
16: 你那意思我得叫你？
6: 多新鲜呐！
16: 还得叫你？
6: 都得叫人呐！
16: 你早告我不就完了吗？
6: 哎，
16: 让我叫你啊！
6: 哎，
16: 那叫什么呀？
6: 靳佩良。
16: 靳佩良。
6: 哎，
16: 叫靳佩良也没我。
6: 真是，
16: 来回试试。
6: 试试。
16: 靳佩良
6: 谁呀？
16: 没事。
6: 哎，没事儿。
16: 啊，
6: 有说没事的吗？
16: 我这就路过，我就敲敲门，有人没人我都走。
6: 你听听，这是人话吗？半夜三更敲的人门，问看看有事儿没事儿？
16: 那应该呢。
6: 你得说我，
16: 你说我不输了吗？
6: 怕输你别来呀。
16: 再来一回。
6: 再来吗？
16: 矫情的，
6: 真是。
16: 靳佩良
6: 谁呀？
16: 出来瞧。
6: 哎，出来瞧，
16: 你得看看是谁呀。
6: 不，你缺德不缺德
16: 啊？
6: 啊，他出来瞧，半夜三更把你叫出来，出来瞧，
16: 那应该怎么着啊？
6: 你得说我，
16: 说我不输了吗？
6: 怕输你别来，
16: 再来一回，
6: 再来吗？
16: 你矫情，
6: 怎么了呢？这是汗都下来了。
16: 靳佩良
6: 谁呀？
16: 几点了？
6: 哎，几点了？像话吗？
16: 他们家那个表特别的准啊，我在对表。
6: 我们家电木大楼是吗？
16: 那应该怎么着？
6: 说我呀？
16: 你说我不输了吗？
6: 怕输别来，
16: 再来一回，
6: 再来吗？
16: 矫情的这是，
6: 讨厌吗？
16: 靳佩良
6: 谁呀？
16: 送花圈的。
6: 哎，但。不，送花圈像话吗？
16: 啊，
6: 送花圈像话吗？
16: 怎么了？
6: 这半夜三更哪有送花圈的？
16: 你得出去看看呀。
6: 不，哪有送花圈的？
16: 你出去看看去。
6: 各位，
16: 讨厌这个人啊！
6: 啊，
16: 一百块钱不值当的。
6: 怎么了？
16: 这揉着呢，这人讨厌吗？这位，您刚回来啊？
6: 他进去。
16: 哎，我说你再摔着我，你干嘛？
6: 我摔死你！
16: 干嘛呀？到底
6: 就是我吗？
16: 我干嘛非说我呀？
6: 这就是我字儿。
16: 干嘛非说我？
6: 不是说我就输了，
16: 说我就输了。
6: 那可不，
16: 要不认输呢？
6: 不认输那不是个东西。
16: 这你说的啊？
6: 我说的。
16: 再来一回。谁呀？
6: 我。
16: 你输了。
6: 对，去你的吧。
1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张天雷和靳佩良合作的相声猜谜语。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晚间新闻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首先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为期5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服贸会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
1: 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等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
2: 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窗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3: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9月9号，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9月9号，丁薛祥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3: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9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加拿大加州贸易理事会名誉主席安德烈·德马雷。何立峰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卡尼总理，双方一致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欢迎加拿大企业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机遇，希望加中贸易理事会发挥桥梁作用，为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德马雷表示，加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前景充满信心，加中贸易理事会愿继续助力加中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9号在江苏连云港举行，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出席并致辞。王晓红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深化论坛建设，凝聚稳定共识，坚持多边主义，汇聚稳定力量，提高治理能力，夯实稳定基础，加强对接合作，保障稳定发展，共同应对安全风险挑战，携手强化全球公共安全治理，为动荡世界注入更多稳定力量，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3: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总台记者将重返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4: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

0: 的八个主要渡口之一。于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2: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4: 来关注今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参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服贸会首日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呢？
5: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的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围绕绿色能源、海洋经济、生命健康等领域集中展示挪威创新成果，并通过各种交流活动推动中挪两国服务贸易的深度务实合作。而广西是今年服贸会的主宾省份，今年广西同北京、海南一起以数字为桥，连通全球市场，共建面向东盟的数字贸易平台建设和开放合作。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6: So we are very excited.
7: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5: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9: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2号馆的2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我旁边的这个中国服务展。 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4: 今年1到7月，中国服务贸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服务出口已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一起通过一组数据来感受。
1: 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同比增长达8.3%，出口呈现出强劲势头，服务出口总额为17732.3亿元，实现了17.1%的高速增长。进口体现出增长平稳态势，服务进口总额为26734.8亿元，同比增长3.2%。逆差显著收窄，服务贸易逆差为9002.5亿元，比上年同期收窄了1763.3亿元。出口高速增长与进口平稳回升形成的剪刀差格局，表明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正持续提升，服务贸易在整个外贸中的地位将呈上升趋势。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8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这些新职业、新工种有什么新特点？又藏着哪些新机遇呢？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
10: 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
4: 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
4: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箱箱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为港澳学生们进行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
13: 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适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入选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14: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13: 好的，来吧。
14: 来，给你个拍子啊。
13: 好的，
14: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4: 前期神舟23号乘组与地面密切协同，成功完成了香港首个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13: 身为香港人，能够将空间站的第一台香港载荷送出舱外，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开心。天运相机是全球首款轻小型二氧化碳甲烷协同探测仪，能够在400公里的轨道上面精准锁定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源、量化排放数据，亦都被大家称为太空慧眼。
4: 今天，来自香港和澳门多所学校的中小学生在香港天宫课堂现场观看活动，并进行互动，气氛热烈。师生们希望将来也有机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1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
15: 刚才听到航天员们分享他们在太空的生活和训练点滴，让我感觉原本好像遥不可及的航天科技变得很真实。我希望以后也能够有机会加入国家的航天事业，为国家的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16: 能够在学校现场参与天宫课堂，观看嘉莹师姐示范太空实验和与她对话，我感到很骄傲又有点不可思议。
17: 今天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让同学们了解国家航天科技的发展，更感受到追梦的力量。作为嘉莹中学时期的老师，看见他成为香港首位太空人，我的心情既兴奋又感动。
16: 这样可以激发我们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好奇心以及探索欲。那作为港澳的青年，可以有机会近距离的认识以及感受到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成果，更能够厚植我们的爱国爱澳情怀，以及增强我们对于国家发展的认同感以及自豪感。
18: 这次的活动让我对国家航天发展有更深的体会。国家投放大量资源推动航天事业，

0: 也很重视港澳青少年的科普教育。现在香港研发的天运相机进入太空，澳门的奥科一号卫星也在投入运作，而年招募的港澳载荷专家也真的进入太空投入工作。
1: 意味着港澳不只是中国航天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国民教育，我们看到我们国家航天的高速发展，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骄傲，也很光荣的成为一份子，也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成为自己未来发展的梦想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呢，也在澳门所有的中小学来直播这个天空课堂，让他们呢，就是去了解一下国家航天事业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
2: 生动的科技教育的课堂，也是一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了中秋国庆两个假期的运输方案，方便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的旅客了解相关信息。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至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 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 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 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 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 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 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 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斑海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今年4月，一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娜娜在辽宁大连被放归大海。 可是回归自然的娜娜并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是滞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她不仅频繁现身海滨浴场，甚至主动接近人类。放归大海后，斑海豹娜娜选择长留大连长海县大长山岛海域。在这里，娜娜时常爬上海湾浮桥、船只以及水上游乐设施，对人类毫不恐惧。
2: 我现在来到的是大长山岛引牛湾的这个海边，可以看到呢，现在还是有一些市民和游客呢在这里等待着娜娜。那通过刚才的这个远距离的观察，发现娜娜其实不太怕人。这只犯规的斑海豹娜娜之所以不怕人，或许和她2年前迷失洄游路线的经历有关。当时年幼的娜娜从出生地辽东湾一路南下，漂泊到广西北海涠洲岛。斑海豹属于高纬度寒带物种， 南方海域并不适合它长期生存，滞留当地的娜娜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她被转移至广西北海的一个救助中心进行救助和暂养，之后又被转运回辽宁大连接受康复调养，并于今年4月16号正式放归大海。
4: 我觉得如果你了解娜娜之前的经历，就不会太意外了啊，在广西海域漂浮了数月吧，那么是人类
2: 搭了一把手，对他出手相助。娜娜本身来说，他是对人类有一种感激之情。得知斑海豹娜娜没有跟随种群迁徙，而且又愿意亲近人类，大量游客专程来看望他，但触摸、投喂、追逐，甚至骑乘等不当行为也接连发生。经多方考量，科研团队决定将娜娜转移出人类聚集区，帮助她真正回归海洋。 9月7号，科研人员再次确认了娜娜的健康状况，随后将她带至远离海岸线的长海县海洋岛海域，这里也是斑海豹在长海县的主要栖息区域。希望这只对人类心存感激的斑海豹能早日回归种群，与同类结伴生活。
3: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 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
1: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1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1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3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敦促以色列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同时杜绝任何旨在吞并巴勒斯坦领土或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
3: 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强硬回绝。
5: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仪式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2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纪念碑言论时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再次表态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日本皇室的菊花图案之下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发动侵略，并犯下包括南京大屠杀等在内的严重罪行。日本迄今没有进行过类似德国那样的去纳粹化，而且日本政治精英还经常参拜供奉军国主义战犯的所谓神社。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方面针对哈巴罗夫斯克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是又一次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
3: 秘鲁文化部当地时间8号宣布，在位于秘鲁特鲁西略的世界文化遗产昌昌古城发现一处保存近乎完整的墓葬平台， 出土了38具个体遗骸及大量高等级随葬品。这一发现为了解奇木文明的社会结构、丧葬习俗和宗教仪式提供了重要线索。
6: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3: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来共同欣赏郭德纲和于谦合作的一段相声，叫《闹公堂》，非常热闹。小楼跟您，咱们来一起收听。
10: 节目是一场接着一场，
11: 对，
10: 啊，这个于老师很累，刚才跟后边那儿坐着旮旯台阶那儿，我看这会儿缓上点来了。
11: 我这么喘气儿啊，我
10: 一热了就这样，
11: 没听说过、啊、那是狗，
10: 好几千人，
11: 嗯，
10: 跟这儿坐着啊，有上岁数的，
11: 对，
10: 有年轻的
11: 小朋友，
10: 大伙儿喜欢，有爱看我们的，
11: 对，
10: 有爱看田先生的，
11: 是，
10: 有爱看曹云金的，
11: 嗯，
10: 有爱看鲍木的，
11: 嗯，
10: 我就挺爱看鲍木的，
11: 是啊，您有这爱好，
10: 嗯，刚十八。
11: 十八岁啊，
10: 我这么说都三十年了吧？
11: 对，嚯、哦，都四十八了，
10: 一朵花还没开呢，
11: 还没开呢。
10: 仙人掌六十年一开，
11: 嘿，人太损了。
10: 哼，都是家乡的父老，大伙儿喜欢听相声、
11: 嗯。
10: 说句良心话啊，
11: 嗯，
10: 在这儿说相声最难，
11: 是吗？
10: 天津人难骗，
11: 那内行多，
10: 都懂。走了街上十个人里边，
11: 嗯，
10: 有七个说相声的，
11: 哦，那么普遍。
10: 那仨唱快板的，
11: 嗨。全是曲艺团的是吗？
10: 是不是都懂？
11: 嗯，
10: 您对这个戏曲曲艺都有研究，
11: 是
10: 我们也是从小下功夫学。
11: 嗯，
10: 但是说句良心话啊，
11: 嗯，
10: 知道一点皮毛，
11: 哎，学一点儿。
10: 平时俩人在一块儿，一天到晚的没别的事儿，
11: 排练、
10: 听戏、听曲艺，
11: 嗯，
10: 都是如此。
11: 是
10: 俩人得拧成一个人这么干，
11: 那都腻乎啊。
10: 下着功夫，我们俩人关系也非常的好，
11: 是
10: 天天在一块儿。
11: 嗯。
10: 台上是伙伴，台下是弟兄，
11: 嗯，有交情。
10: 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
11: 嗯，
10: 他媳妇儿是我的，
11: 对，谁呀、啊？
10: 同学，
11: 您说清楚了，好，
10: 同学，
11: 吓我一跳，
10: 特别喜欢我，
11: 嗯，我媳妇儿
10: 说那相声，
11: 嗯
10: 啊，
11: 嗯，
10: 上家找我去了哈、啊，
11: 哦，
10: 说看我都夜里十二点了，我说你就留下吧、啊，
11: 对，我媳妇儿留下，
10: 没有，那会儿还不认识你了，留一封信，让我给你介绍，介绍你们俩认识，
11: 嗯
10: 啊，我们就咱也偷着。嗯，来过几回。
11: 什么呀？
10: 麻将牌。
11: 你这么说话不别扭吗？这个，
10: 回去之后就有了啊。
11: 有谁了？
10: 就你们这段感情啊。嗯、啊。现在他儿子是我的。
11: 啊？
10: 侄子，侄子。
11: 你别大喘气好不好？
10: 你想点好事，你别琢磨这个。
11: 谁琢磨这事儿了？
10: 他老琢磨这个，老恨着占我便宜，他才痛快。
11: 咱俩谁占谁便宜了这么半天？
10: 就这点我说实在，我就不作性他。
11: 怎么了？
10: 不厚道，这跟他爸爸没法比啊。
11: 怎么又提起我爸爸来？
10: 他爸爸那人说实在的啊，
11: 嗯、
10: 啊，这份儿的
11: 好人，
10: 上北京您问问，
11: 啊、
10: 一扫定于谦的父亲们、
11: 啊，
10: 那个简直。
11: 什么叫父亲门呢？这还加门字干嘛？一加门字一片了，知道吗？
10: 就说他们老爷子是这份儿的，不争名不夺利，
11: 厚道，
10: 一门心思研究。
11: 嗯，
10: 研究戏曲
11: 哦，好这个。
10: 他爸爸好唱戏啊，
11: 是啊，
10: 呵，
11: 嗯，
10: 唱得好，
11: 啊、
10: 哦、啊，小的时候，梅老板夸过他父亲，
11: 怎么说的呢？
12: 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
11: 嗯、
12: 哎，你要是去唱戏儿啊，准得露脸啊。嗯，
11: 这是梅兰芳老板、
10: 啊、卖煤铺的老板。
11: 哎，嗨，我说怎么这味儿呢？
10: 夸他，而且他爸爸他不像咱们，我听马连良我就听马连良。
11: 对呀、
10: 啊，听阎菊鹏就阎菊鹏，
11: 综艺派
10: 人他父亲。阎菊鹏、麒麟童、马连良、唐允生、杨宝森这些个角啊，
11: 啊，
10: 他一个都没听过。
11: 对，啊，一个都没听过，
10: 就自个儿也学呀，喜欢呐，
11: 那就听嘛。
10: 那个年头，他要唱戏，
11: 那下海，
10: 他爷爷可不干。
11: 那是
10: 大户人家，那个年头拿这个当丢人的事儿。
11: 是，
10: 你要说唱戏啊，断绝关系，
11: 这就下九流啊。
10: 风雨飘摇当中，他父亲昂首走进了江湖。
11: 哦，真下海，
10: 断绝关系，跟你们家没关系。
11: 这多子。
12: 得的志气。
11: 嗯，
12: 后来终于唱成功了。
11: 哦，有味儿了。
12: 那些年，刚果布拉柴维尔那总统访华
11: 啊，
12: 特意点名听他爸爸，
11: 听他戏，
12: 给我叫来这一唱，总统美呀、啊，
11: 是吗？夸，
12: 真好。
11: 嗯，
12: 我要是说瞎话，我是个龟孙儿。
11: 哎，哎呀，嗨。
12: 真好、
11: 哎呀嗯、这总统太没溜了，这个
12: 啊，
11: 河南话呀、啊、这
12: 刚学的普通话吗？
11: 什么普通话呀、啊、
12: 就说这意思，你这么好不能屈才，
11: 怎么办呢？
12: 掏出委任状来，刷刷点点一写，
11: 哦，
12: 你当个县长吧。
11: 县长，
12: 做县长了。
11: 哪个县呢？
12: 前列县。
11: 是，
12: 嗯，
11: 这县可够窄别的，这县、
12: 嗯、这势力大了。
11: 是吗？
12: 整个前列县这一块都归你爸爸管。
11: 哎呦呵，管得不少，
12: 这是多大能耐。
11: 嗯，
12: 虽然说是好事，但有一劫。
11: 怎么？
12: 一个人上不了任，
11: 光杆儿不行，
12: 他需要有一个班底。
11: 哎，对了，
12: 首先说得有个夫人吧，
11: 夫人也现找，
12: 哪有县太爷一个人上任的？
11: 对了，
12: 带着夫人，
11: 不气派？
12: 没有。
11: 嗯，
12: 上天桥小园子找去
11: 啊，
12: 遇见你母亲跟那儿唱戏。
11: 哦，我妈在那儿
12: 唱评戏。
11: 呼，
12: 好听啊。
11: 是吗？
12: 说

0: 有点意思，
1: 大口唠的，
2: 好好好好，嗓口真好啊！
0: 他爸爸乐坏了，
1: 喜欢。
0: 哎呀，唱的好啊！
1: 是是是，
0: 好啊！嗯，商量吧，别唱戏了。
1: 哦。
0: 跟我当夫人吧，
1: 怎么样？
0: 马上来叫上去，怎么样？
1: 行，
0: 你妈乐了。
1: 哦，
0: 腿好了。
1: 哎，我妈怎么这味儿啊？这
0: 高兴了吗？
1: 啊，高兴这味儿。
0: 高兴了。
1: 嗯，
0: 回来一商量，这人也不够啊，
1: 还缺，
0: 还缺一位师爷。
1: 哦，写写算算，
0: 你来往公文谁写啊？
1: 对对对，
0: 找一师爷。
1: 哪儿找？
0: 你妈出一主意
1: 啊。
0: 那个，我那个院子旁边啊，是唱河北梆子的。
1: 哦，
0: 那是唱老绳的，我认识。
1: 你瞧，
0: 唱的好着呢。
1: 哦，你熟。
0: 两口子到这一找，呵，
1: 嗯，
0: 这老生演员正唱着呢。
1: 梆子老生，
0: 河北梆子，
1: 什么味儿？
0: 包夜一晨，我做了

0: 有点意思。
1: 哎呦，
2: 真是不错！
0: 你爸爸一听这好啊啊，这要他了，要他了，
2: 也喜欢。
0: 你妈赶紧喊，老公上这儿来，
2: 你说不，
0: 老公
2: 什么老公啊？我妈喊他叫老公啊，
0: 还姓龚吗？上面一个龙，底下一个贡字啊，姓龚吗？
2: 这就缺德性。
0: 唱梆子都知道龚达子吗？
2: 龚达子，
0: 快过来，快过来！啊，老公过来一说这事儿，当师爷愿意吗？乐了，
2: 是
0: 啊，忒好了，
2: 怎么全这味儿啊？
0: 高兴，走马上阵吧。
2: 是，
0: 一算人不够啊，
2: 还缺什么？
0: 还缺一喊堂的。哦，嗓子得好，
2: 要嗓子，
0: 站在大堂口，这一声都得打出去，
2: 让人听见。
0: 你妈一琢磨啊，园子门口啊有一个卖腰汤的，
2: 他全认识啊，
0: 唱得好啊。去吧，一听那儿正吆喝呢，
2: 是
0: 卖腰汤嘞，谁还卖我的腰汤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的。卖的卖，少的少，卖药汤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啊。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蒜水啊，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
2: 这嗓子就是好啊！
0: 呵，你爸爸乐了，这好，要这个，要这个，
2: 也要了。
0: 你妈就喊丈夫上这儿来。
2: 什么呀？怎么还有丈夫啊？这里头
0: 姓张。工长张的张啊，夫就是那天字出头那夫，
2: 这怎么那么寸？
0: 名字叫张，丈夫快过来，

0: 哎呀，太别扭！
1: 你说这事，别卖腰汤了，你上那儿跟着喊汤去吧，
0: 行不行？
1: 他乐了，腿好的。哎呀，
0: 嗨，换换一口风不成吗？这个
1: 一查点人数，还缺一带案的，
0: 带案的。
1: 哎，打这班房被人带到大堂上，需要一带案的。
0: 谁呀？
1: 你妈又一琢磨，
0: 还认识？
1: 园子借饼啊，还有一拉洋片的呢。
0: 你瞧我妈这关系网啊！
1: 我认识他，南门浩真的。
0: 是啊，
1: 听听吧，到那一看，正做买卖呢。
0: 啊，
1: 吆喝的唱着，
0: 怎么唱？
1: 哎，再往里边再看哦，有一层大清以上，那是大明。大明做了十六帝，末帝崇祯那不得太平。三年旱来三年涝，米贵如柱，价往上边升。有钱的人家卖骡马，没钱的人家卖儿童。黎民百姓到了土炭哦，苍苍刺不隆咚苍哦，出了位英雄叫李自成。哎，
0: 对对对，就是这个味
1: 儿。哎呀，这行吗？你爸爸乐了，行行行，嗓子不错，把他叫过来吧。
0: 要了，
1: 你妈转身喊的，爷们儿上这儿来。
0: 什么呀？我怎么全这词儿啊？
1: 不是这个这人大一辈儿。
0: 怎么大一辈儿？
1: 拉洋片的跟你姥爷当初另哥们儿
0: 啊，
1: 大小辈儿爷们儿吗？这是爷们儿，
0: 就这么拎出来。
1: 哎，大小辈儿，你别多想 啊，
0: 你别多说行不行啊？这个
1: 不多说不够点儿，你是吧？跳过来，一说这事儿，你乐意吗？他乐了，腿好了。
0: 哎呀，这三河县人都跑我们家来了是吗？
1: 你看这。就做买卖嘛，是吧？
0: 全这味儿，
1: 赶寸了。那会儿普通话都这样说
0: 啊。
1: 一查见人数，还差一掌刑的。
0: 掌刑，
1: 有人犯错，啪啪一打的，有人呢？
0: 打人这个
1: 啊！你妈想了想啊，
0: 这
1: 园子门口还有跑汉川的呢。
0: 我好，全认识，赶他
1: 去瞧瞧吧。一帮人一来到这一瞧啊，那正唱着呢。过去有这个，
0: 有，
1: 吴桥人居多，
0: 好，
1: 好听。大年吃一头一天，小儿妹妹跪在姐姐面前，大姐一见的忙搀起呀，走上前的来一闪的神。就掏出压岁钱的恩爱还有一奶同胞拜的什么年那还有正正其正其正正
0: 这忙都劲儿。
1: 哎呀，你爸爸乐坏，快把他叫过来，快把他叫过来。你妈喊的千福
0: 停，要紧不要紧？怎么都这样啊？
1: 他姓钱，赵钱孙李的钱嘛。
0: 啊，
1: 夫字天字出头那夫嘛，
0: 喊这都赶寸了。这
1: 千福喊他，
0: 就换个名儿
1: 过来。一说这事儿，上那儿掌刑去。他乐了，
0: 忒好了，全这味儿啊！
1: 你看
0: 啊，
1: 赶寸了吗？这都齐了。
0: 啊、
1: 查点来查点去，你爸爸一看呢，
0: 啊，
1: 还缺一个回事的，
0: 回事的
1: 贴身的二爷。
0: 嗯，
1: 跑里跑外买东道西，回禀个事儿。
0: 哦，
1: 怎么办呢？
0: 啊、
1: 想了又想、
0: 嗯，
1: 还问你母亲
0: 说：“
1: 这个园子门口还有熟人吗？”
0: 哎、这好。他呢？
1: 你妈想了想，还有一个奸夫
0: 啊，全认识他，
1: 他跑了，
0: 这跑早就应该跑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哎，他也有不认识的。
1: 你爸爸挺难受，
0: 嗯，
1: 上街自个儿找去吧，
0: 自个儿去吧。
1: 一出大门，对过来要饭的，
0: 嗯，
1: 七十来岁，
0: 那
1: 蓬头垢面，
0: 哦，
1: 这还拄着个棍儿，
0: 太惨了。
1: 哎呦，老头的可怜呐，
0: 嗯，
1: 你爸爸赶紧过去了，
0: 嗯，
1: 父亲，
0: 对，你先等会儿，管他叫父亲，
1: 这是你祖父。
0: 怎么还是真的？
1: 你看看你爸爸离家出来这么多年了，走到街上一瞧你祖父，他心里能不难受吗？
0: 哎呀，
1: 啊，你爸爸，你爸爸一瞧他都要了饭了，
0: 想当初多有钱呢，
1: 原来也要饭的。
0: 对，那我爸爸还离家出走干嘛呢？这
1: 就是丐帮不容这个，你知道吗？
0: 嘿呀，那丐帮规矩太大了。
1: 一瞧你爷爷哆里哆嗦，你爸爸眼泪都下来了，
0: 嗯，
1: 张嘴就唱上了，
0: 唱什么？
1: 老。

0: 爸爸谭富英。
1: 叫什么？东厂花喜事断弦，我虽然前列腺。
0: 别提这个了。
1: 身为县长，怎比他老爹爹？燕寨乞讨蓬头垢面，你好不啊？

0: 去。
1: 好嘛，我爸爸也不知好歹了。
2: 说这个，现如今您都混成这样了，
1: 啊，
2: 干脆您别要饭了。
1: 那怎么办？
2: 您上我那儿回事去吧，爸爸，
1: 行不行？
3: 好的，老爷。哎、
1: 什么辈儿这是？
2: 嗯，这打这儿起 啊，他管他叫老爷，他管他叫爸爸。嗯、
1: 哎呀，这乱劲儿的。
2: 一干都齐了，赶紧就上任吧。
1: 去吧。
2: 来到县衙门，没想到当天就来打官司的了。
1: 哦，来人了。
2: 原告是一个唱山东快书的。
1: 哦，哪位啊？
2: 这不能说。
1: 为什么？
2: 说完回头告我去。
1: 嗯，是啊，
2: 对。
1: 啊，这还怕这个？
2: 那你知道谁穷疯了？现在是吧？
1: 啊，对对对。
2: 原告唱山东快书的，
1: 是是
2: 是两口子的事儿。
1: 哦，
2: 媳妇儿呢是一个唱铁片大鼓的演员，
1: 这能说吗？
2: 叫徐德亮。
1: 嗯、这您不怕了是吧？
2: 对对对，这我能管得住他这个。嗯很漂亮这个女人。
1: 哦，又看好看。
2: 戴个耳钉，长发飘飘，
1: 是
2: 稍微有点秃。
1: 这。
2: 嗯、有打脑门啊秃到后脖梗子。嗯，
1: 那还长发飘飘什么呀？
2: 这有三根长发飘飘。
1: 嗯，嗨。三包流浪记
2: 啊，两口子过日子、
1: 啊、
2: 这徐德亮偷着也跟一唱快板的俩人好上了。
1: 谁呀、
2: 啊、唱快板的叫李京
1: 啊，这您也能管得住，
2: 瞪俩大眼灯似的啊。
1: 嗯嗯、啊、
2: 俩人偷着好上，让人唱快书的知道了。
1: 是啊，
2: 醋海生坡。
1: 嗯，
2: 打了官司了。
1: 哎，是个花案
2: 啊。你父亲跟屋里正坐着呢。
1: 是
2: 啊，正看书呢。
1: 哦
2: 啊，
1: 怎么这相啊？
2: 看书吗？
1: 这是
2: 一手一本书吗？正看着呢。
1: 你这没听说过？
2: 两本书一块看，正看着呢。
1: 啊！
2: 又打外边，你爷爷进来了。
1: 哦，
3: 老爷。
1: 嗯。
2: 哦，爸爸。
1: 哎，还这么称呼呢？
3: 什么事？外边来了打官司了，你来看看成文不？
1: 这嗓子。
3: 你爸爸接过来一看，
1: 嗯，
3: 好，眼眉都绿了。
1: 哎，要现行啊？是怎么着？
2: 不是，他不认识字儿啊，
1: 不认识字，像话
2: 吗？不认识字儿
1: 啊。
2: 哦，说这不要紧的。
1: 嗯、
2: 啊，吩咐下去。击鼓升堂。
1: 哦，升堂。
2: 嘿，这一说升堂喊堂就有工作干了。
1: 是啊，
2: 他可不会，
1: 那怎么办呢？
2: 按着药堂这么吆喝，
1: 什么味儿？
2: 哪位在办法嘞？进来忙着，但愿老爷升堂。
1: 卖药堂那味儿。
2: 你爸爸一听赶紧出去吧。
1: 是，
2: 堂都熬得了
1: 啊。对，
2: 非把我粘出去不可呀。
1: 赶紧去，
2: 往这儿一坐。
1: 嗯，
2: 来呀。
1: 嗯，
2: 带原告。
1: 哦，
2: 山东快书演员进来了。
1: 是，
2: 唱快书的过去有一毛病。
1: 什么？
2: 不管唱什么，最后一句准是一样的，
1: 叫
2: 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1: 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2: 武松打死一只虎，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1: 哦，
2: 武松打闹飞云扑，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1: 他全累。
2: 哎，武松打闹快活林，我实实在在累得慌。
1: 全这句，
2: 准有这么一句。
1: 嗯，
2: 起来往这一站，小人给太爷鞠躬。
1: 哦，
2: 你爸爸拿手一指，
1: 是
2: 有何冤枉，满满的将来。
1: 白口
2: 一张嘴哈。
1: 啊，他说，
2: 他就唱上了哈，
1: 唱上了。
2: 闲言碎语不要讲，显得老爷挺端详。那一天，小人有事去公干，来了个唱快板的不应当，到俺家挑起我起。徐德亮，我知道我那个娘们不正当。
1: 嗯，
2: 公司我来在前列县，恳求大人做主张。
1: 嗯，
2: 你要是不把主来做，我一定就把王八当。
1: 嗯，
2: 我打王八不要紧，我实实在在累得慌呀！我说，
1: 嗨，都当王八了，还累什么呀？这个，
2: 爸爸点点头，来呀。
1: 嗯，
2: 带徐德亮。
1: 嗯，
2: 又打底下徐德亮上来了。
1: 哎，
2: 小夫人徐德亮见过大老爷。
1: 啊，他叩头。
2: 有何冤枉，满满的将来。
1: 还这句，
2: 他是唱铁片大鼓的。
1: 他呢，
2: 张嘴就唱上了。
1: 怎么唱？
2: 未曾有的开言呐，雨泪双抛，叩尊圣大人呐，要你听着。
1: 嗯，
2: 那一日我的丈夫没在家下呀，来了个唱快板的与奴家闹毛包。进门来面对着小奴，他抿着嘴的笑啊。他要与小奴家往下，我没有法儿笑里个弄的草。
1: 这还一番。
2: 哎，你爸比听这太乱了，这里头啊。
1: 啊，是啊。
2: 来呀，给我带李京。
1: 哦，带他。
2: 李京跟门口等着呢。
1: 是啊。
2: 拉羊片一抖，锁链子哗楞嘎嘣套脖子上了。
1: 往里拉。
2: 李京乐了。
1: 啊，
2: 我的妈耶。
1: 那这好嘛。
2: 太刺激了这个。啊。拉羊片一抖，锁链他唱上了。
1: 唱什么呀？
2: 哎，再往里边再看哦。
1: 嗯，
2: 细留神。
1: 嗯，
2: 李京做事太不仁。
1: 嗯，
2: 你们大家我知道谁是谁非，判了一个满针。叫声李京，你跟着我走了。
1: 唱唱
2: 刺不隆咚唱，一刀在里边哦。
1: 嗯，
2: 咱变一个假针哦。
1: 嗯，
2: 哎。
1: 好嘛，还甩腔呢。
3: 李菁一听这是欺负人呢。
1: 是啊，
3: 啊，你们能唱，我也能唱啊。
1: 你
3: 一抖锁链，哗楞楞，哗楞楞，他也唱上了。
1: 他唱的是
2: 铁链响响哗楞、今天这个受罪真不轻的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好些层、好些个桌子，好些个腿，好些个和尚，好些本经。
1: 怎么那么乱呢？这个
3: 来到堂上往这一跪，你爸爸急了
1: 啊，
3: 呵，脑门也绿了，又打桌子底下把两把小锤拿出来了。咦、
1: 还是王八精啊？是怎么着？拿锤子干嘛呀？
3: 要打他。
1: 真的呀？
3: 急了、拿手一指，张嘴就唱上了。
1: 还唱
2: 一见厕所怒气身，不由得本官动无名，剽窃民女该活罪，咆哮公堂罪，飞禽江泽子语也大清仓、此事办哪
1: 唱的还真好，
2: 活活打死你这大眼的灯！
3: 憋着打人，旁边掌刑的乐了，
1: 是
3: 可轮着我了，
1: 他来
3: 也抄着板子呀，他也唱上了，
1: 他唱的是
2: 老爷吩咐讲了你也大叫声李菁听个根呀，挑衅民女的该着喝醉呀，皮皮皮的啪啪啪的脚的屁股开了花，哎还有打完了板子吧，呼里来发来还有，
1: 用
2: 正气正气用正，
1: 好嘛，这就打上了。
3: 师爷可乐了，
1: 怎么
3: 这哪是大堂啊？
1: 嗯
3: 啊，这改了杂耍园子了，这是
1: 是
3: 到你到写字他就忘了
1: 啊，
3: 张嘴唱上了，
1: 他唱的是
2: 外行精要做闲章，
1: 嗯，
2: 不会神啊，他唱而黄啊。
1: 是啊，
3: 这一唱不要紧啊、夫人乐了，
1: 怎么
3: 你妈打后边出来了
1: 啊，
2: 一闻此言大吃一惊，款东金那脸我是出了屏风。
3: 你爸一听怎么那么乱呢、
1: 全出来了。
3: 活人喧哗，你爷过来了，
1: 说
3: 老爷那是我家太太哟。
1: 哎，还这味儿。
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依然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合说的相声闹公堂，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组织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期节目里咱们请出侯耀文和石富宽为您合说一段乾隆在世。哎，怎么叫乾隆在世呢？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相声的
11: 讲究没这么办事的，
10: 讲究是
11: 这事没完，
10: 相声
11: 别人行我就不行呢，
10: 大家
11: 这叫欺负人。
10: 我呀、啊，
11: 我找他们没完
10: 没完了，你捣乱是怎么着？
11: 不是，您不知道
10: 什么毛病？
11: 我心里难受。
10: 哪儿难受？
11: 这儿。
10: 哦，这位还是心病。
11: 我简直我太难受了。
10: 什么事儿？说说，想开着点。
11: 我其实都要绝望了，
10: 不能这么想，
11: 我非自杀不可。
10: 别的，
11: 你别管我，
10: 哪能不管呢？
11: 你别理我，不，
10: 你呀、啊，听我劝你啊，
11: 你别劝我，
10: 哪能不劝呢？
11: 谁劝我谁不是东西。
10: 哎，看见没有？那
11: 啊、
10: 那我那电门一摸就行，
11: 还活得了啊？
10: 哪儿的事啊？你这是？
11: 对不起您，我因为心里难受。
10: 嗯。
11: 出言无状，多有冒犯。
10: 行了行了，别客气了。到底为什么事儿啊？
11: 啊，
10: 这么要死要活的。
11: 我觉出您倒是个好人。
10: 嗯，
11: 这样吧，今天我把我这一肚子心里话我也跟您说说，
10: 这就对了。
11: 打现在起
10: 啊，
11: 您就是我内人了。
10: 对了啊，
11: 我呢就跟您说。
10: 行了行了，
11: 是不是
10: 啊？谁是你媳妇儿？
11: 媳妇儿，
10: 不懂别乱说。内人就是妻子，
11: 内人就是妻子啊！
10: 啊，
11: 我当这内人就不是外人的意思呢。
10: 行了行了行了，到底怎么回事？说说吧。
11: 您知道我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10: 多大了？
11: 我今年31岁了。
10: 哦，31了。
11: 31了。
10: 哎，
11: 30+1
10: 是，
11: 30+1。
10: 怎么了？
11: 我到现在我连一回报纸还没登过呢。
10: 哦，就为这个，
11: 我心里难过呀。
10: 我告诉你啊，
11: 啊，
10: 我大爷，
11: 嗯，
10: 今年都61了
11: 啊，
10: 也报纸一回没上过。
11: 哦，
10: 按你这逻辑呀，
11: 啊，
10: 我大爷早该自杀了。
11: 谁跟他似的那么没心没肺的？
10: 你才没心没肺呢。
11: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俗话说得好啊，
10: 嗯，
11: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
10: 哦，
11: 啊，报纸上一登，
10: 嗯，
11: 侯月文。昨天晚上在混蛋猴宴请石富宽，
10: 嗯
11: 啊，报纸一登，名扬天下呀。
10: 嗯，行了行了，你也就是请请我，顶大伙闹碗馄饨喝。嗯，
11: 报纸也登不上去，这怎么办呢？哎，怎么名扬天下呀？我得想法出名啊。
10: 我告诉你，
11: 嗯，
10: 一个人出名啊，
11: 啊，
10: 那不是想出来的。
11: 哦，
10: 你看咱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11: 对，
10: 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
11: 是，
10: 那都是献身于革命
11: 啊，
10: 为人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1: 是，
10: 那享受很高的荣誉
11: 啊，
10: 那是自然的。
11: 对对，
10: 没有啊，出名是想出来的。
11: 哦，那您看像我这样的应该怎么办呢？
10: 你啊，首先要做好本职工作。
11: 做好本职工作。
10: 哎，
11: 就我这么一小说相声的，
10: 嗯，
11: 到现在我42.76，我什么时候名扬天下呀？我
10: 着急
11: 啊！后来我一想，不行，
10: 嗯，
11: 我写小说，
10: 哦，写书，
11: 写长篇小说，
10: 哦，
11: 赶忙我弄个作家当的，
10: 作家
11: 名扬天下，
10: 嗯，
11: 2年写一部，
10: 嗯，
11: 10年写5部，
10: 5部
11: 不行，时间太长啊，
10: 还极长，
11: 哎，我拍电影，
10: 哦，
11: 有时候一部电影我都能够名扬天下。
10: 那你就拍电影。
11: 我上那电影厂门口转了1个礼拜，
10: 嗯，
11: 那导演也没叫。

0: 没人敢用您。后来连传达室那老头都怀疑我了。
1: 是啊，
0: 不行，这怎么办呢？我哎，有了。
1: 什么呀？
0: 最后我想起好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呀？
0: 我在全国各地学习演出的时候
1: 啊，
0: 我发现有很多名胜古迹。
1: 哎，
0: 在这名胜古迹里头，有很多名人的字画，
1: 有
0: 吸引着中外的游客。
1: 嗯，
0: 有在那儿照相的，
1: 对，
0: 有在那儿学习的。
1: 哎，
0: 我好好练墨笔字。
1: 练墨笔字？
0: 哎，对了，
1: 三十多了，来得及吗？
0: 来不及，架不住咱玩命。
1: 哦，
0: 玩命练的。
1: 嗯，
0: 到那书店有那个字帖，我买。
1: 哦。
0: 红炉子、颜鲁公、柳公权，买这么一大摞子，
1: 哦，
0: 回家练去，
1: 练去。
0: 哎呀，我练了一个月，哎，唰唰唰唰唰，现在您再看，
1: 嗯，
0: 写出那字里有点阿飞跳舞那意思。
1: 对，这是什么您呢？
0: 阿飞跳舞。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形容字好啊，
0: 啊，
1: 那叫龙飞凤舞，又阿飞跳舞了又。龙飞凤舞，
0: 龙飞凤舞，对，龙飞凤舞，
1: 哎，
0: 龙飞凤舞，唰唰唰，我写字现在就那样了。
1: 哦，
0: 哎呀，那天我在一个画报上，发现有这么大一张，是王右军的一个书法照片。
1: 哦，那是东晋王羲之的字，
0: 王羲之的字，
1: 哎，
0: 我得跟他比比，
1: 跟他比，
0: 他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比啊？
0: 啊，我也来一张啊，
1: 你也来一张？
0: 哎，对了，把他那搁旁边，
1: 嗯，
0: 我找了一张纸，
1: 哦，
0: 我照着他那个，唰唰唰唰唰，我也写完了。
1: 哦。
0: 找人给我评论评论，
1: 怎么评比？
0: 找我们同院卖冰棍那张奶奶。
1: 哦，嗯，好。
0: 张奶奶，
1: 嗯，
0: 您给我看看这俩，哪好啊？要说人张奶奶真负责任，
1: 负责，
0: 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1: 哦。
2: 要说好啊，
1: 啊，
2: 还有你这好啊？
1: 怎么个好法呢？
2: 他个儿大呀，
1: 哦，个儿大呀。
0: 好好，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张奶奶。
1: 呵，
0: 您太了解我了。
1: 嗯，
0: 行了，这就是群众的评论的。
1: 是
0: 的，我现在超过王羲之去了。
1: 哟，
0: 我得把我这字儿拿出去露露。
1: 上哪儿露露？
0: 上文物商店。
1: 哦，文物商店。
0: 我把我平常写的字儿，我卷了一卷吧。
1: 嗯，
0: 赶着我一家，我直奔琉璃厂。
1: 哦，
0: 到了那儿以后，文物商店，你们这儿谁负责呀？
1: 嗯，
0: 你还别说，当时过来一个人，有四十多岁。
1: 哦，
0: 同志。您什么事儿啊？
1: 嗯，
0: 那什么，你给我看看那个。您等一会儿啊。
1: 嗯，
0: 说着话又叫过两个人来。
1: 哦，
0: 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专家。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1: 嗯，
0: 我说那没错，全是我写的。
1: 哦，
0: 哎呀，我们这儿实在是不敢收了。
1: 不敢收？
0: 这样好不好？您出门往东走第四个门，您拿到那儿再看看得了。
1: 哦，
0: 行了，你甭管了。
1: 嗯。
0: 一二三四，呵，这大门脸
1: 啊，
0: 五间玻璃那么大个，
1: 呵，
0: 上面挂着一大木头牌子，
1: 嗯，
0: 写着三个大字：荣宝斋废品站。
1: 您这字儿啊，也就往那儿送。
0: 这是打击新生事物，这是，
1: 嗯，别扣帽子了。
0: 这几个老头子非要我命不可啊，这是。一赌气的，
1: 嗯，
0: 把我这卷子纸全给那卖冰棍的去拿吧。
1: 干嘛？
0: 回家糊窗户去。
1: 都是好宣纸。
0: 哎呀，弄得我这心里这难受啊。
1: 嗯，
0: 我得找地方散散心。
1: 上哪儿啊？
0: 往北海。
1: 北海。
0: 北海。
1: 那北海连废品都不收，
0: 我也不卖。
1: 哦，不卖。
0: 在北海里走着走着，
1: 嗯，
0: 我发现前面有一个碑，
1: 碑
0: 上面写着四个大字，
1: 哪四个字？
0: 琼岛春阴。
1: 有，那是乾隆写的。
0: 谁？
1: 乾隆。
0: 哦，老钱呢？
1: 对，老钱。
0: 啊，我认识。
1: 你认识
0: 啊？
1: 死了二百多年，你会认识？
0: 我认识他的字，
1: 哦，
0: 因为我上哪儿去，差不多各个名胜古迹里都有他的字。
1: 对，乾隆是爱写，
0: 我也来了，我得学学他。
1: 你学他？
0: 哎，我要好好学他。
1: 嗯，
0: 学他，我要来个乾隆在世，
1: 好嘛？
0: 啊，
1: 你跟乾隆比啊？
0: 啊，
1: 乾隆那字啊，
0: 啊，
1: 现在是古迹，
0: 我写完了，过五百年也是古迹啊。
1: 呵，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也得在这提一个字，
1: 提什么字？
0: 提一个绝句。
1: 绝句，
0: 绝句。琢磨琢磨，
1: 什么词儿？
0: 围着五龙亭，我绕了47个圈，
1: 嚯，
0: 哦，抽了三盒烟，喝了7瓶汽水，
1: 真下本儿。
0: 最后我想起一句绝的来，
1: 什么呀？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呵，
0: 怎么样？
1: 还绝句呢？
0: 怎么样？这句绝不绝？
1: 还绝句呢？
0: 啊，
1: 告诉你，
0: 啊，
1: 这词儿啊，
0: 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怎么了？
1: 跟你这么说得了
0: 啊！
1: 打有辣了骨那年呢，
0: 啊，
1: 就有这句词儿了。
0: 你这是嫉妒人。

0: 你这是
1: 干嘛那么不开眼呢？
0: 好嘞，我给他写刻在哪儿呢？我给
1: 刻哪儿啊？
0: 我给他刻到五龙亭那柱子上头，
1: 往柱子上刻。
0: 哎，对了，这儿显眼呢。
1: 哦，
0: 外国人跟这照相。
1: 嗯，
0: 拿出小刀来，咔咔咔咔，我都给刻上了。侯爷们，头肥油。
1: 嗯，
0: 我刚刻完，从我背后过来一个人，送了我两个字的评语，
1: 什么？
0: 哼，缺德。
1: 对，那是骂你呢。
0: 我倒不在乎，
1: 没皮没脸了。
0: 我一想，这个著名的书法家、画家都得有自己的笔名、别号。
1: 是啊，
0: 我也得有一个呀。
1: 哦，
0: 当时我冲这位一鞠躬，
1: 嗯，
0: 好，借您的吉言，我这笔名有了。
1: 嗯，
0: 说实话，抓抓抓，我就给刻上了。
1: 笔名是缺德居士，
0: 呵，
1: 不知害臊了。
0: 从那儿起，
1: 嗯，
0: 凡是节假日，各大公园是没有我不去的。
1: 嗯，
0: 现在您可以到各公园看去。哪个公园里都有我这个绝句。
1: 嗯，
0: 侯月文到此一游，
1: 挺好的名胜古迹都让你给破坏了。
0: 哎呀，为了扬名天下，
1: 嗯，
0: 我得来趟长城啊。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上长城干嘛？
0: 要把我的墨宝留在长城之上，岂不与山河共存，与日月同辉吗？
1: 嗯，可称永垂不朽啊。
0: 对，我要死啊。
1: 嗯，
0: 到了长城以后，
1: 嗯，
0: 哎呀，当时我这心里太高兴了。
1: 怎么呢？
0: 这儿的景致多美啊。
1: 好，
0: 我仔细一看啊，
1: 哼，
0: 每一块砖上都有我这绝句。
1: 绝句？
0: 嗯，就这么几天的功夫，我这绝句已经满天下都是。
1: 是啊。
0: 嗯，张三到此一游，
1: 嗯，
0: 李四到此一游，王二麻子到此一游。
1: 嗯，
0: 哎呀，真快啊。
1: 犯罪行为这都是。
0: 好，今天我也再跟这儿写一句。
1: 写什么？又到此一游啊？
0: 老写这哪成啊？
1: 怎么呀？
0: 这回我好好做一首诗。
1: 我作诗？哎，对了，怎么做的？
0: 到此一游，
1: 嗯，
0: 消闷解愁，远望群山，
1: 哎，
0: 一锅窝头，
1: 嗨。
0: 好，绝句，绝句，这个，
1: 就这还绝句呢？
0: 绝句，多么形象，多么生动啊！
1: 嗯，这大水词儿一点都不新鲜。
0: 哎呀，我把它刻在哪儿呢？
1: 写墙上。
0: 写墙上不行，
1: 嗯，
0: 你写上，待会儿那服务员给你擦了怎么办呢？
1: 那怎么办？
0: 我给刻在城砖上，
1: 往上刻。
0: 哎，对了，拿出小刀来，咔咔咔，我就刻呀。
1: 哦，
0: 哎呀，要说这个城墙这砖还真硬。
1: 怎么呢？
0: 累得我出了一身汗。
1: 没把你累死？
0: 远望群山，一锅窝头。
1: 嚯，
0: 缺德居士。
1: 嗯，
0: 我刚刻完了
1: 啊，
0: 后边有一人一拍我的肩膀，同志，
1: 嗯，
0: 你就是这个缺德居士啊？
1: 啊
0: 啊，然也。
1: 还然也呢？
0: 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多多指教。
1: 嗯，
0: 行了，甭指教了。你先把这表填上吧。
1: 表
0: 我拿过来一看，上面有一行小字，
1: 写的是
0: 破坏名胜古迹罚款通知单。
1: 得，该罚多少钱呢？
0: 罚多少钱啊？
1: 嗯，
0: 250元。
1: 你看看，
0: 250
1: 应该，
0: 你这叫250，这叫。
1: 对了，
0: 这样吧，为了照顾你的生活，我们通知你们单位每12个月扣除，你先回去吧。
1: 通情达理。
0: 250，
1: 嗯，
0: 我怎么这么250啊？我，
1: 你是高250的了，
0: 250块啊。
1: 嗯，
0: 我天天吃烤鸭子，一个月用不了我。
1: 后悔了？告诉你，往后啊，改改你的臭毛病。
0: 改？
1: 改改？
0: 我改了，我怎么名扬天下呀？我，
1: 嗯，
0: 我就不改。
1: 不改？
0: 我这缺德居士，我250块钱买来的，我改了行吗？
1: 哦，甭改，
0: 我就不改。
1: 嗯，
0: 那回，
1: 嗯，
0: 我们上山西大同演出去了。
1: 哦，又流窜到大同去了。
0: 哎，什么叫流窜呢？
1: 干嘛去了？
0: 上那演出学习。
1: 哦，
0: 人家安排我们到云冈石窟参观。
1: 石窟很有名，
0: 这可是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外宾来的最多了。
1: 哎，
0: 当时我一进石窟，我这高兴就甭提了。
1: 啊，
0: 各种各样的佛爷，什么样的都有，
1: 佛像很多，
0: 有这样的，
1: 对，
0: 还有这样的，
1: 对。
0: 哎呀，什么样的都有，
1: 恰绝。
0: 我想说，我得在这儿留一手，
1: 就到此一游啊。
0: 到，干嘛老到此一游啊？
1: 嗯。
0: 一锅窝头这回都不写了。
1: 哦，换新的。
0: 好好写一首《西江月》。
1: 西江月？
0: 哎，对了，
1: 怎么写的？
0: 西江月。
1: 嗯，
0: 云冈石窟漂亮，佛像刻得真棒。
1: 嗯，

0: 双手合十想对象，嗯，愁的脑门倍儿亮。
1: 嗨，
2: 好好好，那这绝句，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2: 绝句，绝句，太学问太大了，我绝句
1: 大呢，还
2: 多好的《西江月》。嗯，我把它写在哪儿呢？我把它
1: 写哪儿啊？
2: 最后我发现啊，那老佛爷那脑袋瓜子有这么大个，
1: 对，
2: 就光他脸蛋子就有这么大地方，个儿大。我把我这诗就刻他脸蛋子上头
1: 啊，刻脸蛋子上。
2: 那当然是了，你想啊，那外国人照相的时候，他都照那脸呢。
1: 是啊，
2: 哎呀，他一照那脸，把我这诗他不就带到外国去了吗？啊，哎呀，外国人一说，这就是中国的著名书法家侯耀文先生的墨迹。嗯，
1: 什么呀？
2: 他叫缺德居士。嗯，大家看吧，多缺德啊。嗯，多好。
1: 嗯，满处给你散德行去，
2: 给我带到外国去了。嗯，我得刻他这个脸蛋子上头。哦，
1: 我怎么上去的？
2: 就是踩着老佛爷脚丫子，蹬着膝盖，蹬着胳膊肘，我往上一蹦，正好站在老佛爷这手心里头，掏出刀子来一抬手，正好够上老佛爷那腮帮子。嗯，双手合十想对象，愁的脑门倍儿亮。嗯，缺德居士。哦，哎呀，多好这个啊！眼看我就要名扬天下啦，我一蹦可不要紧，
1: 怎么了？
2: 就听咔嚓一声，
1: 怎么？
2: 我从老佛爷那手上掉下来了。
1: 怎么掉下来了？
2: 我把老佛爷那手踩掉了。哟，
1: 你看看，
2: 吓得我是撒腿就跑啊！
1: 你跑什么呀？
2: 哎呀，不行啊！我在砖头上刻还罚我250呢。啊，我把老佛爷手都踩掉了，还不得罚我16000还？哦，
1: 跑了，
2: 跑。
1: 跑啊
2: 跑，
1: 给你来个全国通报，看你往哪儿跑。
2: 哎呀，跑的没人地方，我这后怕的。嗯，感情这个名扬天下得冒这么大风险，
1: 别不知害臊了。
2: 你们甭现在挤得我。嗯，早晚有一天你们得拿汽车接我给你们写字去。
1: 谁拿车接你啊？谁拿车接你啊？
2: 谁拿车接我啊？上回人就接我了。
1: 哪儿啊？
2: 武侯祠。
1: 哦，又上成都了。
2: 哎，对了，我们上那学习去了。哦，我上武侯祠参观去。
1: 武侯祠。
2: 哎，当时我进门一看，呵，这地方真好。
1: 好，
2: 知道武侯祠是干什么的吗？
1: 知道啊，啊，纪念诸葛亮的。
2: 哎，纪念诸葛亮的。嗯，等我死了以后，要是能给我修一小庙，我也就闭眼了。
1: 你呀，闭不了眼了。
2: 我一看那里有很多对联，哎，名人的对联呢。
1: 是有，
2: 我得在这儿留下点。
1: 又是什么这回？
2: 我得写副对联。
1: 写副对联。
2: 对。
1: 哦，买宣纸去吧，赶紧。
2: 我这么大书法家自个儿买宣纸啊？
1: 那你怎么办？
2: 找他们这个管理处跟他们谈判。
1: 哦，谈判。
2: 你们这管理处谁负责呀？嗯，打里边出了一人。哦，干啥子？
1: 哦，这是四川同志。
3: 我是北方的书法家侯耀文呢。哦，今天我打算跟你们这儿写一副对联。
4: 嗯，好，要得。嗯，等一下子。
2: 等一下。进去，给我拿出这么一张纸来。
4: 哦，哎，同志，把你对联的内容写下来哈。哦，好，你甭管了。
2: 当初拿这张纸，我仔细琢磨，我想起副对联来。
1: 上联是：
2: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有一句大水词儿。
2: 什么叫大水词儿啊？实事求是。哦，诸葛亮能耐不小啊，一个人坐在城楼上吓跑了多少人呢？哦，啊，借东风，借凋零，多棒啊！哦，
3: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
1: 下联
3: 八个字，七个字的对联好写，八个字太难写了。
1: 下联，
3: 也就是我，别人根本不行。
1: 你下联，
2: 胆大心细，遇事不慌。
1: 嗯，多好，诸葛亮变阿庆嫂了。
2: 唰唰唰，写完，拿走。哦。
4: 诸葛亮能耐真不小。嗯，打心喜于事不慌，
1: 给人都气乐了。
4: 缺德居士。
1: 嗯，怎么了？
4: 哎呀，嗯，你就是缺德居士啊。
2: 啊啊，然也。
1: 又然也。
4: 好，等一下子。嗯，我打一个电话给我们局领导联系一下。
1: 局领导，
2: 好，去吧。
1: 哪局啊？
2: 错不了，文物管理局。哦，他得请咱们上那写字去。哇，没有一会儿的功夫啊，开着一辆小汽车，
1: 是
2: 从车上下来两个人。哦，过来，啪一下就把我给搀住了。
1: 搀你干嘛？
2: 哎，咱们懂了，这尊敬咱们。
1: 哦，尊重您。

0: 哦，搀吧搀，随便搀，我搀着。
1: 嗯 嗯， 嗯，当时给我搀到门口，一个人负责这搀着我。
0: 嗯，
1: 那个人过去一开车门，把手往那门上一搁，
0: 这怎么意思？
1: 这咱们懂。
0: 哦，
1: 接总统的时候都这样。
0: 是啊，
1: 嗯，
0: 怕你撞头吧？
1: 哎呀，当时我往车里一坐，我心里就美啊
0: 美。
1: 这回总算有人汽车接我了。
0: 哦，
1: 这小车开的真快，唰开到一大楼门口。
0: 嗯，
1: 我下车一看，门口挂着一木牌子，上面写着五个大字：
0: 文物管理局，
1: 成都公安局啊。
2: 刚才收听到的，这是侯耀文和石富宽合说的相声《乾隆在世》，说的是一些游客的不文明现象。这段作品呢，距今已经有很多年的时间。这随着人们这个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出旅游呢，愈发成为了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哎，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在国内，包括在国外的一些这个我们中国游客的不文明现象，也是屡见不鲜。那这段相声应该说是非常有先见之明，让我们大伙儿在欢笑之余，应该说也能感受到一些启示。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当我们想象一个50岁女性的生活样貌，场景或许是这样的：帮忙料理家庭，照顾孙辈，忙碌到晚上得了闲，才能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但在李东菊这里，妻子、母亲、祖母这些社会角色都得先放一放。她最愿意谈论的，也是她觉得自己最首要的身份，是个骑行者。这是位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女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又在下岗潮中从国企内退，后来丈夫外遇被迫离婚，患上抑郁症。在经历这一切后，52岁那年，她第一次选择了往后的人生要怎么过，骑车上路。她形容自己过去是依赖性极强的人，经济上依赖丈夫，生活上依赖儿子，从没离开过家乡郑州，更别提出国了。但改变就在行动中一点点发生了。此后的10年间，靠着退休金和打零工攒下的钱，他骑过3个大洲、15个国家、数以百计座城市，拍下了17万张照片。李东菊否认自己是一个出逃的女性，有时上路并不为了逃离什么，而是为了求生，为了在旧有的人生秩序崩塌后重新活过。她和其他所有女性出走的故事一样，昭示了一种十分坚韧的力量，年过半百独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这一刻她就要上路去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

李冬菊没想过自己会骑着山地车去到那么多地方。最开始，他甚至没想过自己还能进行骑行这项运动，毕竟他已经不再年轻了。可看到大街上身着全套装备飞驰而过的骑行队，他还是艳羡不已。那是种很朴素的感情，就只是觉得好帅好神气。实现这种渴望的第一步是买了个骑行头盔，装备中最便宜的一项，自己在家带着过过瘾。邻居家的大姐见了觉得好笑，哪有人在院里浇花还戴头盔呢？最后是儿子看不过去，给他买了辆车，吉安特折叠山地车，1100元，也是较为低廉的一档。那是2014年，李冬菊52岁，他的人生以收到这份礼物为分界点，往后全是冒险和奇遇。启程经历了不少坎坷，他先是骑着车在市里乱逛，从西边骑到东边，想借此结识些亲友，希望能带带他。终于有一天，路上的人同他攀谈起来，说自己所在的骑行队正准备骑去青岛。机会来了，李冬菊找到队长，却被严厉地回绝，什么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吗？他其实理解队长的考虑，自己没有经验，也从没跟着骑行队训练过，年纪还大，被拒绝不是什么太意外的事。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试图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队伍，这次被拒绝的原因是装备不行。队里其他人的车少说也得4000-5000元，李冬菊1000多的车骑长途根本不行。好不容易积攒起的勇气好像到这儿就消耗殆尽了，他不再在线下寻找，转向了互联网。因为你心里喜欢这，你又不敢说，说了还老被拒绝。他加入了一些骑友组建的 QQ 群，不多时和一男一女两位网友约好骑行东南亚。出发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号，李冬菊坐火车到南宁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坐到越南河内。在此之前，他连郑州都没离开过，除了提前在淘宝上花1000多元办好4国签证，毫无准备。连越南盾都是同车厢的中国同胞见状帮忙换的，虽然稀里糊涂的，但好歹是迈出了第一步。只是没想到他又在半路被抛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费上各自有不同的标准，加上他年纪大骑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同行了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即将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着门口对他说，你滚吧。滚去哪儿呢？握在手里是不仅有通话功能的老年手机，连网都上不了。情急之下，李冬菊拿着50000越南盾向旅店老板连笔带话，请求他帮忙打给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网友，网友赶来把他安顿好，几天后联系人将他送回了国内。第一次尝试就这样以失败告终，4国里只到了越南，景点也没去几个，从出发到灰溜溜的离开不过10天，但李冬菊还是觉得上路的滋味好极了，试过一次就不想停下来。于是他又出发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他换上智能手机，学习怎么移动上网，把自己盯在电脑前，一天10几个小时的阅读别人总结的经验和攻略，笔记写了几本子，找不到靠谱的队友就独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骛远，从国内的城市开始。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李东菊的骑行故事。儿子怕他孤单，送给他一只小狗，棕色的卷毛泰迪。儿媳妇起名叫西丽，他把西丽抱进车筐里，一人一车一狗，先是去了三亚，后又从西藏骑去青海，一路骑到新疆。2015年一整年，李东菊骑行了中国大大小小20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国的心再次蠢蠢欲动。他在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各待了1个月，接着又一次向东南亚进发了。旅途的终点是欧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东菊花2个多月游览了欧洲6国，年终回到家，又立刻开始筹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旅行，直到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这才宣告结束。骑行的过程其实没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他需要规划好一天骑行的距离，机械性的反复踩动自行车脚蹬，骑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欧洲的住宿费高昂，为了节省花销多去几个地方，他便自己搭帐篷过夜。正规露营地要交不少钱，他甚至去墓地睡了几晚。危险也总在发生，他在柬埔寨住进一家窗户被剪开一道长方形口子，房间里又有好几处摄像头的旅社，心里觉得不对劲儿，给大使馆打了电话，才知道这是黑店，连夜冒着雷雨逃了出去。离险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个晚上，他找不到合适的露营地，无奈睡在一间小学校园里，那是他自以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通常情况下，他都会把帐篷搭在开阔的地方，但就那一晚，兴许是太累了，他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树林里睡下。迷迷糊糊中，他被灯光和人声唤醒，睁开眼才发现不远处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东菊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也觉得后怕，还好是睡在了隐蔽的小树林里。说起这些故事，他语速飞快，话又多又密，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仿佛在心里排演了几百遍。李东菊珍视他们，那几乎是他人生中最自由的时刻。

李东去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数出生在这个年代的女性没什么两样。生于新中国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毕业就上山下乡，被分配去农场。上山下乡运动1977年就正式结束了，她几乎是最后一批。因为身体不好，在炊事班干了4年，从农场回到城市后赶上工厂招工，又立刻到纺织厂做起了编麻袋的女工。她爱钻研，织麻袋的麻条有粗有细，她每天都提早一个多小时上班，仔仔细细地挑拣开，手也快，厂里其他3-4个人才能打一台车，而她自己就能打一台，产量时常是别人的2倍。那时她评选过厂里的模范标兵，工资每月能有100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过只拿20多元。后来儿子出生了，丈夫开始频繁出差，家里谁来料理成了问题。纺织厂3班倒，工作强度高，为了照顾家庭，她换了份清闲的差事，调到汽车制造厂当了一名仓库保管员。时间迈向新世纪，劳动制度改革，铁饭碗被打破了，随之而来的是下岗潮，李东菊也没成为其中的例外。44岁那年，她正式从企业内退，失去了工作。与此同时，丈夫的事业却蒸蒸日上，升职为中层领导。在她下岗的第4年，丈夫外遇，出轨对象是隔壁办公室的年轻女员工。直到出轨对象给李东菊打来电话，她才知道这码事儿。丈夫提出要离婚，房子归李东菊，自己把钱带走。她气急了，说人都没了，要什么钱和房子？丈夫顺势问她，那你敢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那会儿李东菊是真的不相信他们会离婚，因为那个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们也不至于走到离婚。于是说着为什么不敢，就签下了字，按照协议上写的自己什么也不要。结果丈夫转头也签了字，她真的落了个一无所有的结局。尽管受到了许多伤害，李东菊还是不愿意说前夫的不是，甚至回忆起他的好来。人长得帅，体贴又细心，像白马王子一样。当在下乡的农场相识，他仍记得初见时的场景，他保管物资，而自己作为炊事班的成员，常常去他那儿领面，他低头时眼睫毛又长又卷。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骑行达人李东菊的经历。

离婚后的三四年，李东菊始终无法接受这件事，觉得天都塌了。在他原有的观念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算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那也是可以解决的。可离婚又是怎么回事？自己又怎么像忽然傻了一样，钱和房子全不要了呢？他很难描述那种感受，觉得愤怒，又觉得伤心和茫然。那段时间，他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吃安眠药也没有用，常常半夜把儿子喊起来，陪自己说话。白天见着个人说不过两句，就又开始诉说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样。时间一长，身边的人都躲着他。儿子见他眼睛都直了，把他带去医院精神科，确诊了抑郁症。医生给他开了一大包药，靠着这些药，李东菊起码能吃能睡了，又靠着玩电脑游戏麻痹自己。他把注意力全转移到虚拟农场里的花草动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来，过往的种种烦心事就又会涌上来，折磨得他坐立难安。药的副作用大，对心脏不好，吃了一段时间，李东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阵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松了。经过这回，他擅自停了药，没停几天眼又直了，儿子赶紧送他回去复诊，医生说他的情况很严重，得终身服药。但最后他还是把药给停了，那是开始骑行一年多以后了。开始骑行后，他就逐渐减少药的剂量，直到2016年出国，他连药也忘记带，却没再发作过。李东菊想，是这个广大的世界安慰了他。从下乡到下岗再到离婚，李东菊半辈子随时代浪潮浮沉，被推着往前走，从没有自主选择这种事。那些年发生了什么，很多他已经想不起来，也不愿细想。从他52岁骑着折叠车上路开始，他才第一次做了一个遵从内心的决定，他要出发。

在离东莒结束旅途的半年多后，又有一个50多岁的女人从郑州出发了。后来我们都知道了，那是网名叫50岁阿姨自驾游的苏米。李东莒不想与之相提并论，她不痛恨家庭生活，没那么坚决，也不存在什么觉醒的时刻，他们的故事是不一样的。李东莒觉得离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层领导，所以即便自己下岗了，也从没操心过钱。儿子懂事，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她都能听儿子的安排。依赖着丈夫和儿子，她形容过去的自己无忧无虑。管理库房的工作也很清闲，她只需要按时上班，稍微打扫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空闲的。上班时就坐在库房里读书，几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后的生活有丈夫和儿子就够了。就连骑行，最初他也有恐惧。失败的东南亚之旅并不是他的第一次骑车。早在儿子上小学时，

家三口骑着家用的普通自行车，从郑州市区骑到接近开封，70里地骑了一天。那次体验并不美好，丈夫儿子体力比他好上太多，他刚追上，他们又出发了，他只能一刻不停地赶路，沿途的风景也无暇看。等回到家，连着好几天，腰、腿、手腕哪儿哪儿都疼。他那时觉得，骑车可真遭罪，又累又苦，连照片也没拍一张。直到2015年，他骑行青海湖，在他哐哐赶路赶得几近崩溃的时候，看见路边的草地上躺了好几个人，心里一动，干脆也躺下休息。一聊天才知道，他们都是来徒步的。李东菊第一次知道还有徒步这样的旅行方式，纯靠走吗？那得多慢啊！可徒步者并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如果纯粹为了赶路，为什么不坐飞机呢？李东菊被这个问题问到了，他恍然反应过来，自己是独行的人，快或者慢，什么时候停下拍照，可以全凭心意。他已经不再需要追赶谁了。从这天开始，他才真正享受到骑行的乐趣，风景在路上。上路就得花钱，过去他对钱没概念，从没有攒钱的意识。从东南亚回国后，他本想立刻骑往西藏，去银行取钱，一看存折才170元，他不愿意再花儿子的钱。正巧看见骑友群里有家丽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他干脆去了丽江，开始打工生活。过程中受过不少委屈，同组的年轻人把活儿都推给他干，他躲到阁楼间大哭一场，心想自己这一把年纪为什么不在家享福呢，要在这儿自找苦吃。可哭完他又转念想，打工不是为了打工而打工，是为了攒钱旅行，我有种很舒服的感觉，又开开心心地拖地去了。在那儿做了3个多月清洁工作，每月工资1800都被他攒了下来，不仅实现了经济独立，临近过年他还邀请儿子一家到丽江玩，机票钱也是自己抢着付的。妈妈现在也有点钱了，孙子还在牙牙学语的阶段，见面就喊奶奶挥击，李东菊笑得合不拢嘴。退休金每月3000多，实在不够就去打几个月零工，靠着这些积攒，他再没花过别人一分钱。至于穷游的办法，多琢磨总是有的。在欧洲的时候，他总跟着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赶在超市关门前一秒用最低的价格买零期食物，半只烧鸡只要5欧元，他能吃2顿。他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而被尊重。骑行澳洲时，他的车在托运过程中摔坏，修车修得他满身油污，进了一家中国人开的超市买水，收银员收钱都是用夹子从他手中夹起，他也觉得自己邋遢难堪得不行。走出门却遇到一位开车经过的女士，同她打招呼，主动下车拥抱她。你觉得自己脏，但人家反倒觉得你是有故事的人。他还当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骑过布里斯班时，他在服务区的一条小路上闻见烟味，下车往前走了100米，看见有黑烟升起。那段时间澳大利亚山火频发，他担心是火灾，赶忙往回骑喊人帮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东菊边比划边用谷歌翻译把他们带去一看，确实是着火，打电话叫来了警察。那几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东菊的照片发在脸书上，全城的人都认识他了，骑到哪儿都有人冲他喊 Hello， 给他加油。中途他的手机充电线接触不良，有对白人夫妇开车去到他骑行必经的路口，等了半天就为了给他一根充电线。他无法准确地说出经历这一切的心情，只是觉得好开心好自豪啊。回想上路的动机其实非常简单，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冲动，但改变会在行动中发生。在路上的经历就这样锤炼他的臂膀，拓展他的野心。如今他已经66岁了，年龄金钱依旧没法阻拦他。2023年，他开始在户外论坛上写游记。他在中原地区长大生活，50多年人生里很少见到大海。当斯里兰卡那一片碧蓝出现在他眼前时，他这样描述内心的震荡：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样深蓝深蓝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夸张地讲，就像丝绸一样柔和，微荡着涟漪。一望无际的大海
只听到我们的船行驶的声音，除此以外一片静谧。2023年3月，李东菊开始了新的骑行之旅，从老家郑州骑行到了广西著名的长寿村巴马。他想先在这个风景宜人的村子里把身体调养好，再开启自己的环球骑行梦。我的梦想就是等我骑不动了，就把我在世界各地骑行的经历写成书，如果能出版获得稿费的话，我想把这些钱捐助给山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将这份正能量传递下去。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来自河南郑州的骑行达人李东菊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能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态度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啊。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1: 中华之美，我们来一起领略古都之美。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逛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大家如果想要去感受这些古都的氛围的话呢，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首先来了解他们一下，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古都之行吧。首先呢，说到的古都呢，就是西安。西安呢，被称为十三朝古都，而我们走进十三朝古都呢，就可以感受到盛世长安的繁华。因为西安呢，古称长安，见证着无数王朝的兴衰荣辱，也保留着非常多的历史遗迹和文化景观，见证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如果有机会呢，一定要去一次西安，梦回大唐盛世哦。如果大家去到西安的话呢，可以游玩的景点也是非常多的，其中就有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大雁塔、西安钟楼、秦始皇帝陵博物馆，还有华山华清池等等，这样的景点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逛的，能够感受到和南京完全不一样的盛世的风范哦。而西安的十三朝古都的这张名片呢，也是十分的响亮，大家去到西安就会觉得好像脚下的每一步都踏在了千年的时光当中，自己也仿佛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一样。世界西安也是世界公认的四大文明古都之一，在七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呢，就已经出现了城市的雏形了，是世界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哦。

说完了西安，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北京。北京也是我们现在的首都。北京呢，承万古帝王之都，聚千载华夏之魂。五朝古都北京，古称燕京、北平，曾经是燕、辽、金、元、明、清的都城。众多的建筑和文化遗产也都是蕴藏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有机会呢，总要去一次北京，去寻访名胜古迹，一睹千年古都的风采。而说起北京的那些景点，我觉得真的都不用我过多的去介绍，说起他们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很熟悉，像是故宫、颐和园、天坛、圆明园、恭王府、八达岭长城、天安门等等，都是我们很多人人生当中都非常期待的，想一定要去打卡一次的地方呢。而北京的高贵与地气也是互相融合，非常的大气。皇城的大气呢，与市井的温暖，好像就只有咫尺之遥。漫步在北京的街头呢，也能够感受到非常的丰富多元，几乎可以满足你的任何想象。因为呢，更多的朝代都在此建都，所以也被称为是六朝古都，其中就有燕、辽、金、元、明、清了。而北京的胡同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元代建大都呢，就沿袭了下来，已经超过了700年的历史了。走在北京，除了

去到故宫这样磅礴大气的建筑群当中呢，走到胡同当中也可以感受到红门灰瓦、门墩单车、鸟笼歌哨，胡同里保留了老北京最独特的韵味。说完了北京，我们就来看一看另外一个古都了，洛阳。洛阳在河南省，古称神都洛邑，也是被称为十三朝古都，是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建都史。想要了解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就必须看到洛阳了。居天下之中的洛阳，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起点。洛阳也被称为是牡丹之乡，栽培于隋，鼎盛于唐，宋时呢甲于天下。而洛阳的龙门石窟也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还有老君山呢，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仙山胜世言。去到洛阳的话呢，大家可以期待的这些景点也是非常多的。神都洛阳呢，也是我们中国的十三朝古都，从夏朝开始就有十三个王朝在这里定都了。而探寻我们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这里就沉淀了大量的历史古迹，谱写出了一部璀璨而又夺目的华夏史。游玩的景点呢，除了刚刚说到的龙门石窟、老君山，还有洛阳老街、鸡冠洞、白马寺等等，都是非常有趣的地方哦。

除了洛阳呢，我们就要看到洛阳附近的一个城市了。河南真的是我们中国很多文明的这个聚集地呀。洛阳呢之外的地方就是开封，开封是八朝古都，在宋朝的时候呢也叫做汴京汴梁，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先后有夏朝、战国时期的魏国、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等等都在此定都，八个王朝的更迭变换，一幅清

而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游览的地方就有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大宋武侠城、大相国寺、开封包公祠等等的景点。所以我觉得想要游览古都，河南真的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洛阳、有开封，同样的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之一，也同样是在河南，就是郑州。郑州呢是五朝古都，古称商都，是我们中国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都城，也是商文明的发源地。历史上夏、商、管、郑、韩都曾经在郑州建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我们去到郑州呢，可以游览的地方像是河南博物院、嵩山风景名胜区、皇帝谦古琴、嵩阳书院等等，还有非常著名的少林寺等待着大家去游览哦。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爱上国风，我们来一起浏览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一起通过声音来漫步在古都当中，一起看一看究竟还有哪些地方呢？刚刚呢说了三座城市都没有绕开河南，接下来的这座城市呢也是河南的，它的名字叫做安阳。安阳呢是我们中国的七朝古都，山水安阳，也是殷商古都，更是甲骨文的故乡。在这里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等在这里定都，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在这片中原大地上出土的文物可是更加的数不胜数，中华文明的优秀灿烂呢也是在这里可以得以体现。而去到安阳的话呢，可以游玩的地方就有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太行山大峡谷、红旗渠、岳飞庙等等。品杭州最宋韵，我们想要感受到最有江南风格、最有宋韵的都城呢，那一定就可以数到杭州了。杭州古称临安，两朝古都，五代的吴越国呢和南宋两代都建都于此，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文化底蕴很深厚，传承着千年的宋韵。而走进杭州呢，也仿佛是浸润着宋式美学的水城，到处都可以看到充满历史感的名胜古迹，最主要的呢还是景色实在是太美了，秀美如画。其中说到的呢就有杭州西湖、灵隐寺、杭州宋城、南宋御街、太子湾公园、西溪湿地、千岛湖等等。除此之外，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还有大同、成都，还有南京，这些地方呢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喜欢。大同呢被称为是天下大同，是代国的南都，北魏的首都，有着1600多年的历史，历史文化底蕴也是非常深厚，保留着众多的名胜古迹。而在其中呢，繁华平成的一砖一瓦都是这座土地变幻风云、兴衰起落的一个见证者。而我们去到大同呢，可以看到悬空寺、华严寺、善化寺、九龙壁、大同古城墙，还有云冈石窟等等，也都是非常知名的景点。最后我们就来看一看成都，成都也是最后一个被列为我们中国十大古都的城市了。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呢是蜀国的都邑，也叫做蜀都，被誉为是天府之国。在先秦时期呢，先后有五代古蜀王在这里建立都城，创造了非常灿烂的古蜀文明，也是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遗迹很多，在这里呢能够享受到成都的烟火气，还有悠闲与惬意。去到成都的话呢，大家可以领略到的风景有武侯祠、杜甫草堂、都江堰、青城山、锦里古街、宽窄巷子、蜀风雅韵、川剧院等等，这些有趣的地方都是大家可以去到成都游览的。今天说到了我们中国的十大古都，大家有没有想要去的呢？大家去过哪些呢？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些城市都是我们中国非常灿烂文明的代表，大家以后有机会呢都可以去领略一下这些古都的风采了。那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期待着在明天的周五我们来跟大家继续见面，一起聊一聊那些关于国风、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明天见了，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今天独乐乐的文飞。但我说独乐乐呢，不是说啊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你们正在收听节目陪伴我。我说的独乐乐呢，是今天的直播间是文飞一个人啊。但不光今天了，因为这周呢五号休年假，所以呢这个星期呢在直播间都是文飞陪伴大家。古人呢其实在寒冷的季节当中也有很多可以帮助自己防冷的一些措施哈，但是在宋朝以前呢其实是没有棉被的。那么在那个时候零下几十度的冬天，古人是怎么扛过来的呢？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那说到寒冷的季节，其实古人该怎么样去应对呢？文飞之前就有说到了哈，在宋朝之前，那个时候其实连棉被都没有，那么在零下几十度的冬天，他们是怎么扛过来的？哇，古人要面对的寒冷其实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他们的衣被呢不像现在那么柔软厚实，房屋呢也难以御寒，即便身处深冬依然会觉得哇铁背刺骨哈，不禁打心底里会觉得有些担心呢。在严冬里面只能依靠皮毛或者是草布去取暖，可想而知是有多么的冻人。何时才能够有柴火供暖他们呢？什么时候他们才能睡在软绵绵的棉絮被里面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所知道的一些信息哈。那么说到古人呢，他们其实也有着妙趣的御寒生活，我们一起穿越到古代来体会一下。楚地湿润多雨的江汉平原啊，一到冬天呢就会阴雨绵绵的。那楚人呢，根据自己的历法计算，从冬至开始就需要忍受81个9天的严寒。这漫长的寒冷好像有点看不到尽头。面对严峻的冬天呢，楚人需要发挥无限的智慧，才能够在严寒当中求得生存。其实早在几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开始使用火来取暖啦。你看北京猿人呢就会点燃火堆来抵御寒冷，还会特意的去保护火种，不让火种灭绝。而南方的楚人呢，虽然不像北方那么严寒刺骨哈，但也会在冬天呢点起炉火取暖去寒。他们用的就是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那个鼎，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容器哈，可以在下方呢身上柴火，这样就可以在冬天常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也能够让冰冷的身躯获得暖意了。而今天湖北四川一带的火锅文化呢，其实都是源自古人这种聪明的烹饪方式了。除了火呢，楚人的舌尖上也有着去寒，还有这个让自己能够保暖的妙方哦。他们非常爱好美酒佳肴，喝酒不仅是娱乐，也能够让酒精啊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发挥去寒的功效。各种造型独特的古酒器就是楚人智慧的结晶。也会把一些酒器呢发在大蓝鲸平台当中，大家来欣赏一下哈。那说到舌尖上的驱寒呢，其实喝酒算是一个，另外提到生姜花椒，在楚人的饮食文化当中也不可或缺的。要知道那个辛辣的味道啊怎么一提到辛辣要流哈喇子，就能够增强体质，软胃止咳。哎，在我们现代人的概念当中，辛辣是不可以止咳的，反而会是刺激的，怎么就会暖胃止咳呢？其实讲到的是花椒了，少量的花椒还有少量的生姜哈。那楚人呢也善于驯养鹿牛羊等等动物，他们不仅可以吃因为有丰富的蛋白质嘛，冬天吃这些动物的肉呢还能够增加体内的热量，其实就跟我们现在在冬天爱吃羊肉是一个道理哈。那考古发明呢，另外比如说像皮毛等等哈，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寒，不过现在呢就其实不推崇这样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人工合成的皮毛来做一些皮毛的衣服哈，但是呢不要用小动物们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江苏文艺广播，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我们也继续穿越到古代，去了解一下古人在寒冷的季节当中是怎么样度过的哈。我们今天重点讲到的就是还没有棉被的这个楚人，就是在楚国的那个时期哈。我们刚刚讲到很多呢，比如说他们也有类似于像这个火锅文化一样的，还有呢就是在那种陶瓷或者是青铜制成的鼎的下面呢烧柴生火，这样就能够吃到热乎乎的饭菜了，也可以让冰冷的身体能够获得一些暖意。另外就是喜欢喝一些酒啊，因为酒精呢可以在体内发挥驱寒的功效哈。还有像生姜啊、花椒呀，包括那些牛羊肉等等啊，都可以帮助身体能够增加很多的热量。那除此之外呢，楚人冬天还会大量的吃各种当地特产的野菜哈，这种野菜呢富含丰富的维生素，也有着非常好的保暖的功效，只要一顿饱满的野味饭下肚啊，寒意就能够被驱散很多呢。仅仅吃得丰盛呢也并不能真正的驱寒了，那楚人呢也在衣服上下足了功夫。考古学家呢曾经在楚国的这个古墓当中就发现各种各样的头巾啊、手套啊，包括那种袍子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冬装哈。你看那个年代就有手套了，这些衣服不仅实用还特别注重时尚美观。流传到现在的汉服呢其实也是受那个时候的衣服的影响哈。那再往前几千年，古人的御寒方式其实还更加的原始呢。那么再往前又是什么样的一些保暖的方式呢？那么后来的一些朝代的古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暖驱寒呢？在半年之后回来，文飞也会继续的来跟你分享。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 title 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吧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3: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2: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4: 蓄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5: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6: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明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5: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亲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6: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7: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6: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8: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集体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6: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9: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银涵养林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6: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的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10: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6: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11: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9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 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12: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

0: 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1: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5: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3: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3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4: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乘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3: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7: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 照明单元、开封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3: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4: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3: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3: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2: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校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3: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10号获悉，伊朗方面10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1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作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

0: 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亦飞在吴中市、银川市调研教育工作，并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强调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张宇普开展教师节慰问并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本台记者深度参与采访活动，感悟长征精神，展现今昔变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吴中市、银川市调研教育工作，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请听报道。
2: 李亦飞先后到红四堡区柳泉乡中心小学、红四堡中学洪德校区看望慰问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实地调研了解学校规划布局、办学条件、师资力量配备等。他说，半强半优基础教育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的有力支撑，要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着眼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科学论证动态调整优化基础教育布局，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资源配置机制，加快补齐短板弱项，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每个孩子平等接受教育创造条件，提供保障。李亦飞前往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调研师资队伍建设及高等教育优化布局工作推进情况，与正在备战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的师生团队及部分教师代表亲切交谈，指出要紧密对接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需求，突出办学特色，强化产教融合，力争在学科学术研究上取得创新成果，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在宁夏大学新华学院，李亦飞看望慰问马克思主义教学科研部教师团队，强调要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系统挖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来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教师发展服务体系，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自治区领导冼国义、楚伟参加。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银川市走访慰问教育工作者和退休教师，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请听报道。
0: 2025年9月，国家部署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以来，宁夏已累计投入资金8亿元，增加高中学位6518个，补充高中教师1250名。永宁县第五中学实施的改扩建项目将提供普通高中学位1000个。张宇普强调，要科学把握人口和生源变化趋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确保学位供给稳增长，办学条件有保障，师资队伍再加强，教育质量再提升。永宁县蓝山学校是一所公办9年一贯制学校，随迁子女学生比例达到80%。张宇普指出，要着力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强化随迁子女教育等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银川市文翠幼儿园，张宇普实地查看活动场所、特色课程等，强调要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坚持从娃娃抓起，不断强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启蒙教育，要抓细抓实食品安全、校园安全等工作，全力守护幼儿健康成长。在宁夏警官职业学院，张宇普强调要科学布局，有序推动提质升级工作，突出办学特色，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人才。张宇普还看望慰问了从教30余年的80岁退休教师倪兴民，感谢以他为代表的广大退休教师为宁夏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每到一处，张宇普都与一线教育工作者亲切交流，征求意见建议，向他们并通过他们向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张宇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为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做出更大贡献。
2: 新型电网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不断提升新能源消纳与电力外送能力，在保障产业发展、民生用电的同时，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报道。
0: 这两天，位于平罗县红矮子乡的宁夏平罗县聚合新能独立共享储能项目正在加紧施工，一座服务区域电网的巨型绿色充电宝正在沙地边缘加速落成。项目建成后，将承担电网调频调峰核心功能，每年可消纳新能源电量约1.2亿千瓦时。宁夏平罗县聚合新能项目技术总工张小伟。
3: 我们整个厂的一个储存电量是5000度电，就是每小时能释放叫5000度电。5000度电拿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说，就是我们5000度，每个家庭如果每天能用10度电的话，就是够500个家庭1天1夜的一个用电量。
0: 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昔日采煤陈县区，如今变身为连片光伏蓝海。 作为宁夏新型电网建设的标杆示范项目，今年五月，宁东现代煤化工绿电园区300兆瓦、1200兆瓦时电源测储能项目正式投运。该

0: 项目每年可吃掉园区光伏项目3亿千瓦时气电，同步提升光伏消纳能力10%以上。宁东绿科新能源负责人马三庆：
1: 开展传统配网改造优化、新增配网建设以及企业微电网建设等各项工作，实现源网合储双向互动。
0: 依托一批重点项目落地建设，宁夏新能源支撑能力稳步增强。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国网宁夏电力积极推动232万千瓦新能源有序并网，每3度外送电中就有1度是绿电。储能带动全区新能源利用率提升5个百分点，充放电效率和资源盘活效能稳居西北前列。在骨干网架层面，宁夏正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750千伏维州等76项主网工程相继开工，750千伏西陵等94项工程稳步推进。甘肃至浙江特高压线路工程宁夏段施工项目预计今年9月底前圆满完成，届时将为西电东送再添新动脉。同时，配电网升级也在同步提速。今年宁夏将实施1217项配网工程，着力消除单线单变等供电瓶颈，力争在15/5末成为西部首个省域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的省份。国网宁夏电力公司建设部副主任袁和刚：
2: 我们将加快推进新塘750千伏输变电工程建设，建成投运西陵、天都山等一批重点工程，为算电协同、新能源消纳、产业发展和民生用电筑牢电网根基。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8号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请听报道。
4: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此刻我正行走在江西省赣州市的余都县，脚下这静静流淌着的就是余都河，我身后的地方就是长征渡口，它不仅是红色旅游的打卡地，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与讲述者。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多人在夜幕的掩护下，从这里的8条渡口悄然渡江，从此也踏上了一条前途未卜但终将改变中国命运的远征之行。
5: 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红军主力上征途，战略转移去远方。
0: 情景剧《告别》是余都东门长征渡口的实景沉浸式红色短剧。这支公益演出团队扎根渡口演出已有5年，260多名参演演员当中，70%是红军后代。情景剧《告别》演员：
6: 我的使命就是在这里讲好红色故事，让更多的人体悟到革命历史，让长征精神永远传承。这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
0: 游客：
7: 很感动，刚才看到这一幕，所以就想起革命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长征啊，对于我们2代3代还要再走新的长征路。
0: 随后采访团走进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在一件件史料当中感悟长征的厚重历史。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讲解员：
8: 毛主席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笑日月换新天。现在的我们不需要翻越雪山过草地，但是我们说新时期仍有新的挑战、新的难题，所以说长征是永远在路上。
0: 记者米龙：
4: 长征虽然远去，但长征精神却从未褪色，它时刻提醒着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都源于一次义无反顾的出发。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依然需要那一份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执着与勇气。
0: 据介绍，此次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 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九十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9: 9月8号，为期四天的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圆满闭幕，请听报道。
10: 这里是银川体育馆，伴随着比赛项目的全部结束，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圆满落下了帷幕。在过去几天的时间里，六支代表队的540名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跑、每一次投掷、每一次冲刺，都诠释了体育精神。从赛事角逐到温情相伴，残健融合的理念在这里充分彰显。赛事虽然闭幕了，但拼搏向上的精神不会落幕。
0: 本届残特奥运动会以感恩与梦同行，奋进向光飞翔为主题，是我区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经过四天角逐，本届赛事共计产生奖牌1001枚，其中金牌411枚，银牌384枚，铜牌206枚。赛事全面检验了我区残疾人体育训练成果，丰富了残疾人群体精神文化生活。
10: 我看您这个脖子上挂了几个金牌，数数，1、2、3、4、5、6、7，
11: 7项都是金牌。虽然是肢体上的残疾，但我心灵上始终没有放弃，我还把我当作一个健全人去追求我想要的生活。
0: 本届赛事设置17个大项、411个小项，涵盖田径、游泳、乒乓球、足球等竞赛项目。比赛期间，参赛运动员全力以赴挑战自我，认真完成每一项赛事比拼，生动演绎了勇敢、顽强、包容、进取的精神风貌。闭幕式上，对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并举行会旗交接仪式。第三届自治区残特奥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固原市举办。自治区残联康复和体育工作部副主任季春光：
12: 到首届新增了4个大项、85个小项，赛事实现了竞赛组织零差错、服务保障零投诉、舆论氛围积极正向、平稳有序的工作目标，办赛水平已达到国家标准。
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近日批准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宁夏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10家单位获批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进一步夯实我区人才强区平台建设，助力产学研深度融合。请听报道。
0: 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是我区专业的食品检测机构，作为此次新获批的10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该院即将迎来首批博士后研究人员，可极大缓解高端技术人才短缺难题。宁夏食品检测研究院副院长吕毅：
13: 有了博士后科研人才的加入，我们将重点围绕葡萄酒、枸杞、牛奶等自治区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技术攻关，把先进科研技术转化为优质产品和产业效能。
0: 自2002年宁夏首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获批设立以来，我区紧紧围绕产业发展需求，累计支持51家创新型企业、科研生产型事业单位和高校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流动站，引进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185名，研究方向覆盖装备制造、能源化工、新材料、现代农业、生物医药、乳制品加工等领域。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际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向义书：
14: 对新获批的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给予一次性50万元资助，工作站给予一次性30万元资助，对出站后留在宁夏工作的博士后落实安家补助、职称评审直通车等配套政策，让建站单位办事更省心，博士后人才干事更安心。
0: 据介绍，全职进站博士后、在站及出站后符合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每人每月4000元至5000元博士工作补助，连续享受5年，并获得20万元至26万元安家费。本台消息。 9月7号，石榴花开引领思政主题活动在银川举办。活动当天，银川、西安、兰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等市共同启动跨区域筑牢教研共同体联盟，搭建起跨地域协同育人平台。8个城市代表依次分享思政课建设与筑牢教育实践的典型做法与工作经验，交流育人路径、教学模式创新成果。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研员张磊：
15: 形成我们的一个长期的结对，形成我们的一个课程的共建和课题的一个共研，让我们这种石榴子式的育人共建真正的扎根课堂，也让我们的学生呢能够真正的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0: 银川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马思远：
16: 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各个环节，贯穿于育人的全过程，让思政教育更加有形、有感、有效。
0: 本台消息，9月9号，我区首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在北方民族大学揭牌成立，学院重点围绕生物与医药、材料与化工、电子信息等6大工程领域开展人才培养，规划可容纳300余名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卓越工程师专项培养。目前学院已与61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采用共同招生、共同培养、共同选题、共享成果和师资共通、课程打通、平台融通、政策畅通模式，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北方民族大学党委书记王永强：
17: 通过我们企业导师和学校的这个专业导师共同配合，来形成导师组，引领我们的学生围绕着真实课题开展项目研究，推动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出题，学校能够有效的答题。
3: 第6届荷花少年全国舞蹈展演日前在银川举行，宁夏艺术职业学院选送的专业中专组作品《活着红小鸭》荣获本次展演最高荣誉“清河之星”称号。请听报道。
18: 来自宁夏艺术职业学院的少年舞者们以一支红色舞蹈《活着红小鸭》在上百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第6届荷花少年最高奖项“清河之星”。
19: 你越跑不动的时候，你越想把它坚持的坚持。我说这就是那个坚持。
20: 一开始不太了解这个剧目的情感，就是老师说要表从内心表达，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就是脸上做做样子也做不出来。
21: 每天从早到晚，然后排练，然后就是包括踢腿那些，就真的很累。
18: 从不会表达到全情投入，从一次次跌倒到站上全国舞台，他们跳出的不只是一支舞，更是红色文化青春化传承的鲜活实践。以少年之舞传红色之声，初入锋芒的河畔少年终将带着这份信仰与成长，更续红色血脉，向阳烛光，笃定前行。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玛丽、张哲，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秀瑶，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2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项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3: 下面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集体采制的新闻观察，闽宁协作30年特别报道，山海共潮生。
23: 跨越千里的山海交融，既见于百业竞兴的波澜壮阔，也藏于街头巷尾的寻常餐桌。每一次食材与风味的相遇，都是两片土地在生活深处最真切、最温暖。

0: 握手。朱俊孝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也是一个把宁夏味道带到厦门的石嘴山人。厦门羊一下餐厅负责人朱俊孝：
1: 我的家乡有宁夏盐池滩羊，还有宁夏大米等等一些很好的农作物，我们要做一个属于宁夏自己的品牌。
0: 羊一下的招牌菜手推手抓羊肉，餐厅只选用正宗盐池滩羊，体重苛刻的限定在28到35斤之间。这个阶段的滩羊脂肪与瘦肉比例恰到好处，也更加符合南方食客们的口味。
1: 我们要把控好它的品质啊，如果哪一批羊哪有问题，提前跟我们讲，然后该调换调换啊，我们要把这个品控一定要放第一位，这是代表宁夏的第一道菜，所以手抓羊肉头盘一定要把它重中之重，让客人满意。
2: 好的，
1: 我们代表的就是宁夏人的形象，还有宁夏菜的形象，如果一旦做的不标准，容易被别人对宁夏人和宁夏菜整体的会画上一个等号，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特别的谨小慎微，就是不能丢了宁夏人的脸，心里面是有这种心理压力在。
0: 餐厅里不只有宁夏美食，还有宁夏美景，这里更像是宁夏在厦门的一个会客厅，客人推门进来仿佛一脚踏进了塞上江南。
1: 这是我们闽宁镇新茂，每次这个福建人来没有去过宁夏的，他说哎呦，你们这个地方的房子也有这个燕尾脊啊，跟我们这福建一样。我说这就是你们闽南的公司原件的。
0: 福建客人刘先生
3: 在厦门，你好好的把这个文化融进这个餐饮，它一定是非常有魅力，非常有吸引力。
0: 今年羊一下成功登上当地的大众点评必吃榜。厦门的餐饮业有多卷，服务态度、菜品细节、用餐体验，少一样都不行，样样都被市场推着往前走。西北人的粗犷到了海边被硬生生打磨成了精细。厦门羊一下餐厅负责人朱俊孝：
1: 测试一下今天的，这是菜籽油的青椒是吧？我可能更喜欢胡麻油的味道。
4: 我也更喜欢
1: 胡麻油味道是吧？
4: 因为它这个辣椒我刚才尝了一下，它确实不苦的，但是胡麻油更香一点。
1: 就胡麻油配青椒反而更香，没去掉苦味了还。
4: 对，
1: 我来这里的前8个月几乎没有休息过，到处去拜访客户，我就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拼了，但是发现福建人个个都跟我差不多，而且比我更努力。
0: 如今朱俊孝学会了福建人的生意经，有客来访泡壶清茶坐下聊天，茶汤化开，生意也便谈成了。闽宁协作30年，山与海早已不分彼此，羊一下只是一个开始，宁夏人在福建打拼的故事仍将继续。
1: 山带给我的应该是质朴，我们宁夏人的质朴，还有面对困难时候不屈不挠的那种韧劲。大海呢，是有一个海的胸怀，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更多的是努力，对，还有上进和更广阔的这种思维。闽宁协作今年也是第30年了，希望宁夏籍的人更多的能够来到福建生根发芽。
0: 在朱俊孝把宁夏风味带到海边的同时，一位福建商人正从源头为滩羊寻找更广阔的出路。来自福建石狮的原宁商人施志雄借助网络直播，让宁夏滩羊以时尚的方式走进更多人的视野。狮城宁好电商网批基地负责人施志雄：
5: 在过去呢，因为三大沟深，很多养了一辈子羊的老乡们却因为这些好东西卖不出好价格，所以呢，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直播间，经过我们闽宁协作的通道，把我们的宁夏好物慢慢的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
6: 延迟让更多想做电商的这些新农人知道我们当地的这些好的资源农特产品，然后对外的去展示销售出去。
0: 老高是狮城宁好的第一批学员，他做的羊肝凉皮是延迟老字号非遗，可好味道总是走不出那几条街巷， 为了提高销售量，他开始试水电商直播。延池县非遗传承人高万平：
2: 平台想听啥呀？不会播。人家好多人都给我说你不要跟风，你都几十岁了，你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跟风了，即使我跟到我要尝一点风的味道。
0: 遭遇同样困境的还有返乡青年慧哥，他想通过短视频销售延池滩羊，却因不懂方法而屡次碰壁。延池县创业青年魏建功：
7: 想象是非常美好的，现实是非常残酷的，没有好的流量。然后我爷爷经常说，一天拿个手机东拍拍西拍拍，你这个羊也没卖出去。
0: 走向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销售模式，更是表达方式。只有让本地人掌握技能，电商才能真正成为他们新的谋生手段。
8: 来预备，你拿这个万油
0: 在施志雄的建议下，慧哥的表达方式回归了生活本真。
8: 给我的手艺加油，不是我的手艺好，是因为咱们的羊肉好。朋友们，他们说好吃，我不相信，我也尝了一口，果然好吃，延池滩羊名不虚传。
9: Hello， 开播了，开播了，家人们，这个是我们的高师傅，还有我们的嫂子。
0: 为了帮助学员老高，施志雄特意安排基地的一位主播实操了一次网络营销。
2: 到哪个点，我们哪个时候介绍我们的产品，哪个时间点我们往回收，有的地方我们可以向他们去学习。
0: 当越来越多的人站上电商舞台，闽宁协作带来的不只是一个平台，更是让他们走得更远的能力。无鱼丸不成席，这是福建连江的一句俗语。小小的鱼丸是当地人舌尖上的乡愁，更是连江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高向登：
10: 因为我们这边做鱼丸的企业也比较多，鱼丸是我们这边的话传统的一个产品，各家各户都做鱼丸过来。
0: 近两年，这张名片的含金量悄然提升，秘诀却在千里之外的宁夏西吉。
10: 那后面的话，我们全部改为马铃薯电话，把我们的产品啊，全部档次提升的一个档次。那以前是中端的，现在提为全部高端的产品。那我们的销售自然而然的逐年的在增加。
0: 2021年，在闽宁协作机制的推动下，赴西吉考察的高向登惊喜的发现。西吉马铃薯淀粉可以代替传统木薯粉，提升鱼丸的品相和口感。
10: 它最关键，它的粘性，同样的鱼肉还有馅，但是混很关键，起的催化剂的作用 ，Q 弹的马上就提升了。内行的人啊就知道，这个鱼丸真正是好鱼丸。
11: 马铃薯淀粉做出来的鱼豆腐。就是鱼跟淀粉加起来就做这个形状，就是豆腐。
0: 过去几年，百洋每年采购超200万元的西吉马铃薯淀粉，未来这个数字还将不断提升。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滕生干：
12: 食品行业最关键还是原料，没有好的原料做不着好的产品。2025年。我们的业绩已经达到将近5亿了，这里面也有包括我们马铃薯淀粉的功劳。下一步想开发更多的宁夏这个土特产，我们也融入这一块共同发展嘛。
0: 闽宁协作30年，足够让两地的风物跨越山海，悄悄走进彼此生活，不动声色地长成了日常。那些关于品质的坚持，关于味道的探索，看似细微，却是山海之间最诚实的对话。而这一切只是一个开端，山与海的交响还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奔赴中继续潮声不息。
1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14: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到吴忠市、银川市调研教育工作，看望慰问教学科研一线教师，代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向全区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勉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到银川市走访慰问教育工作者和退休教师，调研深化教育提质扩优工程推进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全面推进教育强区建设，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宁夏持续加快建设绿色协同的新型电网，不断提升新能源消纳与电力外送能力，在保障产业发展、民生用电的同时，为能源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双碳目标注入强劲动能。
13: 中卫市近年来聚焦养老、医保、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民生重点领域，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实打实的整治成效，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改善，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听报道。
14: 在海原县海城街道黎明社区，百岁老人赵志福日常由儿子赵兴福照料。赵兴福告诉记者，老人享受的各项养老补贴政策有效减轻了家庭照护负担。海原县海城街道黎明社区居民赵兴福：
15: 给我们家老汉这个过年补贴一月是500，从今年一月份开始，这个长寿老年人的这个补贴费是500，每月一月现在领1000块钱。
14: 近年来，中卫市深挖整治津贴错发、漏发、优亲后友等基层微腐败，为138名错发、少发、333名应享未享老人足额补发养老津贴。同时精准落实兜底保障政策，向4546名困难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护理两项补贴，共计830万元。依靠精准监管，守护好养老钱袋子。在医保领域，中卫市借助大数据智慧监管手段，对520家定点药店开展穿透式监督检查，集中整治药品虚高定价等突出问题。同时组织定点医药机构开展自查自纠，累计追回违规医保基金1188.66万元。中卫市民拓万惠：
16: 平时都在这买药，最近我发现感康、风寒感冒颗粒这些药，它价格都有降了好多，感觉还挺好的。
14: 中卫市医保局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主任黄炳文：
17: 自上政治开展以来，制造12个重点领域，制定314项，为提升到636家定点医药机构开展自查自纠，尝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95.19万元。
14: 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中卫市还对2019年以来建成的163个高标准农田项目开展全流程排查，整改各类管护问题303个，整改率达86%。
18: 金秋时节，固原市原州区叠叠沟林场绿意盎然，溪水潺潺。2025年依托山水工程，清水河上游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正式启动，通过沟道整治、荒山造林等系统修复，切实筑牢清水河上游生态屏障。请听报道。
14: 1998年叠叠沟林场成立之初，区域内植被稀落，不少山体还是裸露的光头山。2000年起，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相继启动，村民搬迁、牛羊下山，这片土地迎来生态休养生息的契机。2022年以来，林场持续推进新造林与退化林改造，生态修复步伐不断加快。2025年，清水河上游国土综合整治叠叠沟片区生态修复项目正式启动，总建设规模1006.76公顷，涵盖4大类工程，上游系统治理由此全面铺开。固原市原州区叠叠沟林场工作人员舒海亮：
19: 现在是通过革命石龙王这么一施工以后，相当于把水过滤了一下子，一个是保持水土、水均通度，再一个就是海洋水源这方面水也更清了。
14: 在叠叠沟旁的西海子林场山坡上，无人机吊着一捆捆苗木，精准投放到山腰的种植点。固原市原州

0: 欧区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总厂厂长魏林兵，
1: 今年咱把这个葵子纳入到三十项目里面进行综合治理，主要种的是云杉、油松、波马丁香、连翘，咱们小土树种，通过桥冠红椒形成红椒林，比较稳定性，提高耗材能力，使得咱们提高物态、水源涵养，栽了总共4200多亩，栽了8万多株树。
0: 项目开工以来，已完成水源涵养林抚育680余公顷，补植本土苗木36万余株，防火监测、有害生物防控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
2: 近年来，吴忠市把法治政府示范创建融入早茶产业发展全过程，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法治动能。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吴忠市人大调研组又来到早茶店进行探店，广泛征集商户消费者的意见建议，随时调整吴忠早茶店行业规范和制度准则。
0: 吴忠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耿红霞，
4: 把商户和群众的呼声吸纳到法规当中，明确产业发展方向，厘清各方权责，为吴忠早茶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支撑。
3: 这几年吴忠市各早茶店都是按照吴忠早茶店原材料采购指南、服务人员行为规范等7项行为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共同守护早茶文化地标城市金字招牌。
0: 吴忠市利通区某牛肉面馆负责人周小玲，
5: 现在有了地方的立法和行业规范，从食材采购到服务接待都有了明确的要求，我们照着标准做，尽心的跟踏实，消费者也更认可我们了。
3: 按照吴忠市出台关于促进吴忠早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吴忠市严格推行明码标价，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虚假宣传等行为，建立黑名单制度，进入黑名单企业个人终身不得从事餐饮行业。吴忠市还打造15分钟调解圈，快速处理消费投诉，维护消费者权益。
0: 吴忠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学刚，
6: 对照相关的法规和行业标准，引导早茶行业商户对标提升，持续放大吴忠早茶的品牌影响力。
3: 在行业标准制度的推动下，吴忠早茶产业实现了从小散乱到精特美的转变。全市早茶门店从2022年的570多家增长到目前的812家，从业人员超过2万人，年营业额15亿元。
7: 这几天，贺兰县抢抓有利农时与气候条件，全面启动秋季全株玉米倾注集中收储工作。请听报道。
8: 在红广镇倾注玉米种植田间，大型倾注收割机连片作业，收割粉碎一步到位，鲜嫩的玉米秸秆就地加工后迅速装入转运车辆，高效完成田间收割作业。红广镇奶牛存栏3.8万头，占全县总存栏量的86%，是全县草畜产业核心区域。当地通过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连农带农模式和奶牛养殖加饲草订单收购机制，依托土地流转订单种植，让农户每亩综合收入可达2600元，持续推动全县草畜产业提质增效。
0: 贺兰县农业农村局畜牧站副站长田雪，
9: 今年贺兰县积极争取中央两改四项目资金884万元，专项支持全株玉米清除、苜蓿清除等优质饲草料的收储加工，预计全县制作优质清除35万吨以上，带动农户种植清除玉米11万亩以上，亩均增收2000元。
8: 截至目前，贺兰县22家养殖企业已收储优质清注8万吨。
10: 实话，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贺兰山岩画第二轮普查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题材包括大角羊、岩羊、鹿、老虎等动物形象及各类抽象符号。此次普查采用传统野外排查与现代技术手段。

0: 相结合，为每一幅岩画发放专属数字身份证，实现可查询、可追溯、可长期保存。房地产调控新政落地后，银川市二手房市场反应迅速。新政落地十日内，全市二手房累计成交900套，同比上涨 35.82%。相较政策出台前十日，日均成交量提升20套以上。贝壳找房平台近期周末门店客流迎来高峰，市民购房置换意愿明显增强。9月8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启幕。宁夏组织13家精品酒庄亮相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专题展，集中展出干红、干白、桃红、起泡酒等全谱系酒款。参展酒庄表示，投洽会为打通南方市场渠道搭建了高效桥梁。近日，闽宁晴山海助农2026福建电商助农活动宁夏专场启动，福建本土网络达人与媒体团队以原产地带货助播模式，在闽宁镇开展直播，首场销售额 2.9 万元。期间团队还将赴盐池、海源等地挖掘闽宁协作助农故事。9月8号，宁夏第二届残疾人运动会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银川闭幕，赛事历14天，全区6支代表队540名运动员在17个大项、411个小项中角逐，共产生1001枚奖牌。闭幕式上举行了会旗交接仪式，下届赛事将于2030年在固原市举办。近日，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诚信之星名单，52岁的银川网约车司机肖全光荣入选。从业以来，他始终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记录，常年坚持爱心送烤，拾金不昧，曾入围2025年中国好人榜候选人，用诚信与善意书写平凡人的不凡担当。贺兰县立岗镇银星村凝聚乡鱼虾蟹养殖基地生态河蟹今年提前20天上市，主要销往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凭借宁夏充足光照和昼夜温差大的自然优势，品相和口感获得南方市场认可。05市启动量贩式零食行业计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检查电子计价秤检定、商品称重标注、明码标价等环节。行动首日发现5台电子秤未经检定或超期未检，1台涉嫌伪造合格标志，2家门店被立案调查。当地将持续加大监管力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石嘴山市大五口工业遗址公园入选全国工业旅游优秀案例，为宁夏唯一获此殊荣的案例。该公园前身为始建于1960年的原大五口洗煤厂，2016年全面停产，2019年启动建设。今年7月入选中宣部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实现了从工业锈带到文旅锈带的精彩蝶变。9月8号，包银高铁银巴支线巴彦浩特、巴润别利两座10000伏配电所一次售电成功，标志着该工程正式进入送电实施阶段，向通车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据介绍，配电所采用双电源互为备用供电设计，为铁路行车关键设备提供稳定电力保障。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 14.6%， 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 22%。 8号，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为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2: 入秋后，不少人忙着贴秋膘，以为补足了大鱼大肉才算养好身子。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带你了解这背后的讲究到底对不对。
3: 立秋之后，很多家庭开始贴秋膘，炖肉火锅轮番上阵，这样补对吗？贴秋膘源于农耕时代，夏季体力消耗大，肉食少，秋季借机补充脂肪，但现代人普遍营养过剩，盲目大鱼大肉反而增加肠胃和心血管负担， 科学贴秋膘应注重均衡与营养，适量摄入奶类、鱼类和豆类等优质蛋白质，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类食物等膳食纤维，补充富含维生素 C、E、铁等的食物。烹饪方式也很关键，多采用蒸、煮、炖，少用油炸、煎炒，少吃肥肉和动物内脏。贴秋膘是贴营养，均衡比过量更重要。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
10: 酸奶太噎不够爽，
11: 酸奶太腻不够爽，
12: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3: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4: 清爽好喝不糊口，
15: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6: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6: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7: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9: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不少网友反映，
17: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精致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以情蓄力启航。
10: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